0: 看来大伙儿不喜欢咱们这节目呀，说的是啊，都看睡着了。哎，咱们的节目确实少了点特色。
1: 好了好了，咱们也尽力了，大家休息会儿，看看其他节目。接下来请看安全生产主题皮影戏节目《梅海影画》，安全不离肩。
2: 哎，还有皮影戏，
3: 用皮影假安全生产，有点意思。
0: 秀英姐。 你不是也会耍皮影吗？有这么一段吗？
2: 不知道，估计是新创作的吧。

0: 常精彩的皮影戏，感谢几位皮影艺人。
1: 皮影戏，皮影戏，啥玩意儿？
2: 我说，给咱们舞蹈队的舞蹈也加点特色，咱们把皮影的动作融进舞蹈里，怎么样？
3: 王姐，别提啥特色了，就咱们这草台班子能跳完就不错了。
4: 这个皮影动作能融进舞蹈里吗？哎，是不是像小孩跳的那个叫什么机械舞？
5: 算了吧，你那老腰还机械舞？上次闪了腰，贴了一礼拜膏药，忘了。
3: 确实是折腾不动了。
4: 哎，是啊。
2: 姐妹们，咱们这老胳膊老腿怎么了？就是这老胳膊老腿组起了俏夕阳舞蹈队，让大家从地震的阴影里边走出来，有了新的精神寄托。就是这老胳膊老腿到处演出，展示了地震后咱们唐山人新的精气神。虽说咱们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
5: 庆霞说的对，反正咱们也是要跳，就试试跳出点名堂来。
3: 也是，总是没人爱看咱们的节目，心里也不好受。
4: 对，咱们就编出个特色舞蹈来，
5: 还得是好看的。
2: 既然皮影结合舞蹈的主意大家都赞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我已经问过了，有人能教这样的舞蹈，再加上秀英姐也会演皮影戏，也是咱们队内的动作指导。
6: 好。

0: 咱们以后就跟着影子学动作。
1: 又得上夜班去。

我这是做梦呢，披影怎么还成精了？还是太困了，眼睛都掉针了。

0: 老赵，我们还在排练呢，你怎么拉闸了呀？各位大姐，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你们不嫌累，我还得下班呢。
1: 抱歉抱歉，一下不为例好不好？先挂了。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的时间。知道了，大闺女，明天我来带小杜玲。哎，
2: 好了好了，带几天孩子还能累死啊。王姐。 怎么买这么多膏药啊？
3: 给咱舞蹈队用的。
2: 王姐这带的是舞蹈队还是武术队啊？

0: 妈，怎么又要推迟订婚宴？这都第三回了。
1: 妈知道，这不是时间又撞了吗？
0: 又要排练？
1: 当然不是，今天是春晚预选大赛。
0: 那好吧，加油，老妈。
2: 阿姨加油。
1: 哎，姐妹们，这是咱们的皮影舞蹈首次登台，大家加油，
3: 加油！

0: 们居然在春晚上跳舞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哎，你掐我一下。
1: 掐什么？不是梦，全国都看见了咱们的皮影舞蹈。
2: 哎，庆霞人呢？
0: 不知道啊。
3: 姐妹们，好消息！哦，咱们被邀请去国外演出了。

0: 十四五六。
1: 瑶瑶，瑶瑶，怎么又不敢放开声音唱了？
2: 罗老师，今天人有点多。
1: 来，握着老师的手，我们。

0: 瑶瑶，老师一直觉得你很有唱评剧的天赋，但是瑶瑶，你总有一天要站上舞台的，到时候你可没办法牵着老师的手唱了。答应老师，勇敢起来，试着一个人去唱，好吗？
1: 可是人一多，我就慌。
2: 瑶瑶，回家了。再见了，罗老师。
0: 哎，明天见。
3: 李凡，把车开过来，我和瑶瑶在门口等你。嗯，
2: 好。
1: 罗老师，找我有什么事？这是？
0: 这里面是新凤霞大师的评剧作品。老师当年没条件拜师学评剧，就一边听这盘录音带一边学评剧，如今他已经旧得播不了了，但他承载着我珍贵的回忆，现在老师把它送给你。
1: 这么重要的东西真的要给我吗？嗯，
0: 以后你就带在身上，相当于老师无时无刻都陪着你。
4: What?

0: 下周就是小梅花预选赛了，机会难得，大家好好准备，争取拿个好成绩。别紧张，放宽心，就当是平常的练习。
1: 别怕，瑶瑶，我们送你上台。
2: 下一位参赛者瑶瑶在吗？下一组就是你了，请跟我去那边候场。接下来请第十组上场，展演节目为评剧《花为媒》，报花名。
3: 到你了。
4: 不见了。
3: 什么不见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他可能是太紧张了。瑶瑶。

录音带，啊！

0: 索老师，找到您的学生了吗？
1: 最后一组选手的展演已结束，请各位评委。
2: 等一下，实在是抱歉，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严格来说，刚才这孩子的展演都还没真正开始呢。
4: 那就再给这个孩子一次机会吧。
5: 快去吧。
2: 罗老师，这个还给你。他已经在这里了。

0: 瑶瑶，老师有个东西要给你。
1: 是那盘录音带吗？不用了，罗老师，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胆小。
0: 恭喜你，瑶瑶。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

0: 与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桶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王不难村长不信任，
5: 王不难村长不信任，枪杀不死你，王不难村长不信任呐，你们知道不？
6: 你们
5: 不信任，
4: 枪杀我孙女，王不难村长不信任呐，
6: 走走走，
7: 我来枪杀你，我来救你，
4: 别拉别拉，
6: 这什么村长？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这真是你
8: 村长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4: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9: 这就是我以后要工作的地方。
10: 小同志，小同志，你找谁呀、啊？
11: 咋了，大爷？
10: 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11: 啊，我是。哎，
10: 这个摩托车今天修不好了，咱们呀，得走着进村开庭了。来，把骨灰背上。把你这个小摩托车呀、啊，靠到我这车上，走。
11: 不是那个，您是哪位老师啊？
12: 我是张法官。
4: 啊！你怎么骂人啊你？
10: 哎呀，
4: 你说骂人呀、
10: 啊！你弄个破鞋，你扔来扔啥呢你？啊！
9: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4: 你说啥？你骂人呀、啊？
10: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4: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10: 我那这咋？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10: 打着我的牛啊！
4: 你讹我家的牛？
10: 我饿，我试试。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4: 有。
10: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4: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10: 用不了。
4: 那，
13: 法制上不行。
4: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10: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4: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14: 不是。
4: 啊！
13: 这回你来还有啊？
4: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11: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4: 你是咋回事啊你？打牌了？
15: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4: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6: 没有。

0: 光。哎呦，
1: 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好大，哎呀，哭了，
3: 能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赔。

0: 公，真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栽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1: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2: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3: 八方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套。
1: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做这个小牛，验个 DNA。
0: 验，
1: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0: 多少？
4: 7000块。
5: 7000块钱？
6: 这么多钱、
7: 啊？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8: 对呀、啊。
0: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凑齐了。

0: 张发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鞋，定额给我一定要做。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1: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哎，不是，
2: 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3: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
4: 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 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啊、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0: 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我没有讹人，橡皮救着我的。讹人真缺德，李家祖孙俩又穷又缺德。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
5: 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小碧儿，爷爷，回家。
4: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
6: 在乎他们的公道。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成那个牛做了个底薪引擎呢，今天出结果。
7: 哦，走，马上去看，上前走。
4: 林建国，你来一下。
5: 哎，哦，
4: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哦。
2: 这鉴定书准不？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8: 是啊，
2: 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9: 可不？
4: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

0: 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1: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林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牛
2: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3: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得呀？啊，
4: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5: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4: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 对不起，
6: 真是。
0: 大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7: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4: 我出？
7: 当然了。
2: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8: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9: 就是啊，
10: 赔钱，
9: 快赔钱吧，村长，
10: 赔钱吧，
8: 赔钱！
10: 真是。
2: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牛又回来了，爹啊，嗯，国徽重不重啊？张友芳，王耀虎，
1: 把正品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2: 干嘛给人家？
0: 对不起，
1: 不客气。

0: 你快打劫！你怎么把兽医踹上了？快拖上来！快拖上来！恁妈被我撞到的时候已经踹上兽医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熊玩意儿，恁两个坐那有人给她养老吧？
1: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0: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2: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
3: 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又本事，恁还法官去评评理去。
4: 行啊，怕谁呀？
5: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拖下来。
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4: 我，哎，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
3: 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5: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3: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他三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 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0: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0: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1: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2: 你才放屁呢，
0: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哎，
2: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3: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4: 张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每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5: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6: 哎，邓奶奶，
5: 不告了，不告了。

0: 你是？儿子来晚了，儿子听说您受了委屈，才赶紧动身回老家。
1: 大春，是。
2: 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你妈妈呢？我没妈妈了。好了，不哭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3: 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4: 快起来，快起来！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5: 娘，来坐着说。
4: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养。
6: 我娘，我来赡养。
7: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8: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9: 我不能让你。
6: 别拿着，娘。
7: 妈，
6: 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7: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

0: 多几年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
1: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拿着过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0: 哎，妈，你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
2: 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
3: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
4: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
3: 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丽啊，
5: 哎，
3: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4: 不是，咱还能这么办？
3: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
2: 一分钱都不能少啊！不是这孩子，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再见。
4: 一员大能，就他能，走。
6: 走，小林，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3: 小林呀，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6: 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剩这两个白眼了，咱们俩去。
3: 走。

0: 燕儿啊，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走，200要呢。走，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孩子？
3: 我要我婆婆。
2: 你辜负他是咱
1: 什么人呀？
2: 放开你！放开你！走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收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草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它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
4: 说回来，我们也养，买妻买孙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5: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父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

0: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也不是为老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2: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3: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4: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5: 吃饭嘞，姐妹。
6: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5: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6: 我又吃大了。
5: 哎，姐姐比你大，所以是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大的。吃吃吃吃吃吃。
6: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5: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6: 谢谢爸爸。

0: 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1: 那你妈妈呢？
2: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咱也没出现过。
3: 娘们儿，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4: 我是回来管的。
5: 哎，别动了，
6: 这里是法院。妮儿，没事吧？
7: 妮儿，你说，你跟谁？
0: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你就跟着我姑父。
3: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法盲！
3: 就是。
8: 老栾，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宏的头上啊。
3: 就是啊。
0: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8: 妮儿，站住！
0: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8: 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10: 到屋里去。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9: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1: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1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

0: 收养你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哈，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张法官，
1: 其实啊，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们，
2: 没有钱我怎么养这个孩子？哎，你们干什么呀？
3: 这事儿还没解决完的罪，你什么意见？
4: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
3: 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5: 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元啊！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去你！俺家，沈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6: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3: 谢谢你啊，
7: 没事。
3: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7: 如果你们结婚了，有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3: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7: 走。
3: 啊，
7: 女儿，不用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什么茶？这个换不结了。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
0: 你说咱这裤子怎么样不买的？
1: 别说这些。
0: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走啊！不是爸，这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去哪儿？妈，
2: 妈，
3: 行了，打听了，咱们走吧。哎，
0: 假烟，
3: 你怎么能卖假烟？丢不丢人呀？赶紧找人！
2: 你卖假烟丢不丢人呀？
3: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廖大平。
2: 我们是法院的，
4: 廖大强，你出来！
2: 干什么？
4: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说？
5: 你说什么心虚？
4: 干嘛出去啊？你干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心虚？
4: 干嘛出去啊？哎呀，你就是心虚！
2: 别动手！
4: 咱们就在这儿说。
2: 爸，
4: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7: 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8: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4: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6: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8: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4: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

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

0: 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1: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要不然我这边大堂给你老婆治了。
3: 不是，
4: 李
3: 哥，钱我肯定交。
4: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
3: 不是，
4: 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5: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些烟你拿着。
1: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套。
0: 抽着。
1: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刘，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肯定是过，日子过得挺不便的。你现在产业没了，地也没了，你连缝也没了。一天大伙就说工，有其他二辈的就是给水泥的。你也算是认真的见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你还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2: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找判官啊！
4: 强子要赔人家多少钱？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把他剥了啊！
5: 你们放那狗吧！
6: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7: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4: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2: 这事啊，

0: 我也有责任。哎，来，我先出一杯啊，来。
1: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2: 我出一杯。
3: 我出50。

0: 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 我媳妇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2: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3: 青山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她呢，她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1: 她不光给我戴绿帽子，她还给别人伤害我，把我当人蔑视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她！
2: 哎，告她！
4: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3: 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4: 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有人在家吗？
3: 狗男女
5: 在这儿呢吗？
3: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的。我
4: 冷静冷静，
3: 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4: 啊！你奶奶也对我不好啊！
3: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4: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3: 你反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一点。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啊？
6: 吵什么？
3: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6: 红妹，
1: 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4: 我去做饭。
6: 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
1: 不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4: 我去做饭。
6: 我不跟你一块儿做，来。
4: 我去
6: 一块儿做，来。
4: 我去做
6: 做饭。
4: 我做饭。
6: 来。
3: 别打了，我错了。我求你别打了。

0: 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生挖洋挖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来，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2: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0: 妈熬的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了？
0: 肚子疼。
1: 你要省了？
0: 快上医院！
1: 别怕！大夫怎么样？
3: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2: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4: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2: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4: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0: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是妈。
2: 还有什么好说的？
4: 哎，你都给我滚！
5: 什么？
4: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5: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2: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4: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0: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4: 闪开！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5: 动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6: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5: 好好说个屁！
6: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7: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4: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的精神损失费。
0: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的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张坤的。我撵着走。
7: 你说嘛
2: 啊？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4: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2: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哎，
0: 你们还要不要脸？
4: 你才不要脸啊！
6: 怎么了你？
0: 哎呀，那个。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哎呦！
8: 就在这
0: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6: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0: 久等了啊！
6: 好，我们接着说啊。
9: 怎么着？1个月5000，要不坐牢？
2: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5: 放娘个屁！怎么告的你？
9: 我们就得听。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3: 你写着吧，

0: 他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1: 好好说。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我当时流产决议，当天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就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伤害他人身体》的。
2: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3: 如果是重伤，那就是三年以下，十年以下。那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2: 不是你，
3: 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
2: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跟踪法，
4: 那就一块撕呗。她是冲锋队，我给你一起走了。
3: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冲锋罪论处。
1: 所以啊，王小阳，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跟我离婚，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2: 你们是不是也是多大？多少钱都得打。
1: 你快给我说话！
2: 现在整家人才是真的有温度。
0: 是有温度的。
3: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4: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5: 你找林子涵啊？
3: 对，
5: 我就是。
3: 你？嗯。
5: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3: 去哪儿开庭啊？
6: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配个花镜，弄两副。

0: 不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注意看，
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
5: 你这些能不能放？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菊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哎，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4: 嘿，你能怎么帮忙？
5: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他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他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他十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4: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1: 明白。
2: 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

0: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嘿，用在我身上了。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1: 找崔组长。徐曼，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
2: 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3: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儿。
1: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4: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1: 唐小子，来来。

0: 好，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稍加啊。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0: 哥，你放开！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真的，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2: 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2: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2: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哦，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2: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3: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2: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3: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2: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3: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2: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3: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他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0: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1: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2: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1: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3: 小徐，接着放。
4: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5: 漂亮吗？
6: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5: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6: 你好，廖莎莎。
5: 你好。
6: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5: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6: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5: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6: 真的？
5: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6: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5: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4: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3: 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0: 江连山。
6: 楚政委，
7: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6: 他们查案去了。
7: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6: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7: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6: 好。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是想着有枣没枣，先打他一竿子了。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那多麻烦呀。
2: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这人真是……
1: 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
0: 这有一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1: 嗯，
2: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1: 嗯，老办法，
0: 得嘞。
1: 每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
0: 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梁桂香，
1: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

0: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怎么给我报啊？梁桂香。
1: 啊。
0: 哎呦，嘿嘿嘿。梁大姐，哎，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
2: 嗯，
0: 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2: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
1: 我挺好的。
0: 您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1: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0: 哎，好。哎呦，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你。
1: 来，上楼。
0: 好。
1: 喝点水哈！
2: 哎呦，谢，
1: 请坐。
2: 梁大姐，
1: 来，
2: 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1: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
2: 哦，
1: 这不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
0: 哎呦，照顾老人不容易啊。
2: 嗯，
1: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0: 我是潘江海啊。
2: 我，徐国柱。
1: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
0: 啊，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1: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
0: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官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
1: 哎，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0: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他给害了。
1: 哎呦，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
1: 啊，
0: 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
1: 谁呀？
2: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
1: 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
0: 哦，对。
1: 啊，你们找他
2: 啊？啊，
0: 是啊，你看我们呢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儿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厂花了吗？
1: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厂花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
0: 哦，
1: 那次呢，正好是二化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
0: 哦，
1: 哎呦，人家现在可忙了，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
2: 哦。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
2: 哦。
1: 哎呀，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
2: 哦。
0: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
2: 嗯。
0: 哎，想什么呢？
2: 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嗯，
0: 风韵犹存嘛。
3: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4: 你可以走了吧？
3: 啊，走。
4: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3: 慢点。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

0: 都没有。
1: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0: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2: 哎呀，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1: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2: 别呀、啊，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0: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2: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1: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2: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0: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2: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0: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1: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
2: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0: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2: 好。

0: 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好好。

0: 来给您。
1: 哟，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
0: 啊，两位慢走啊。
1: 哎，好，谢谢。
2: 哎，过去。
3: 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
4: 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3: 辛苦。
5: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怎么写？
6: 花儿呢？
5: 怎么也得捧束花儿啊。
3: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4: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看在没有造

0: 整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哎，
1: 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0: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
2: 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3: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0: 教主，
2: 哎，郭局，
0: 你不是要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
2: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
0: 瞧瞧。
4: 说的多好，
0: 老郭，你不会真的在那杆上批我吧？
5: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
4: 崔师傅是不是把兵号符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2: 对对，张华，
0: 把兵号符拿来，这样有形势。
4: 哎，
0: 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0: 好，来三二一，你慢点，慢点，慢点。嘿，贝头，你可太有排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6: 你们都来了。
0: 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
0: 啊，
6: 嗯，
0: 张华同志，
6: 谢谢，有空请家里。
0: 好，谢谢郭局长啊。
6: 魏彤，上车啊！哎，
7: 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6: 出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啊。
7: 对对。
6: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7: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6: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7: 好，直接回家。
6: 哎，嫂子，赶紧上车。
7: 哎，说说，有什么进展？
8: 主任委，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9: 是呀，那车舒服呀。
8: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 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0: 主政委，你到了。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1: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呢？哎，
0: 请吧。
1: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
2: 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3: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呐。
2: 那说好了，你先别定。哎，当心点儿。哎，快说说吧，有啥新近况？
3: 江连山失踪了。
2: 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3: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4: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
2: 尾号768九的奥迪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3: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2: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
3: 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他不见得是跑路。
2: 啥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早上8点。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你们找一下老田。
2: 咱们查失踪，找金真有什么用？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3: 我跟他说。
1: 什么味儿啊？
2: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嘿嘿。
4: 几位，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涉密。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
2: 我就挨了过去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不能。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
4: 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
5: 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
4: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5: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4: 好。老天啊，谢了啊。
6: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4: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2: 是吗？
4: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0: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卫生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1: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敢竞争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2: 说得容易，上哪儿找去啊？
0: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谁？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这
2: 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2: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
2: 啊，挺好。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2: 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5: 这样，哎呦，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哦，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

0: 宝剑啊？
1: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0: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

0: 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啊，
1: 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真的？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不爱红妆，爱武装嘛。
2: 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来，
3: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2: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
3: 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4: 行，那我试试。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3: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马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4: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0: 哎呀，你来来来来来！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4: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0: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4: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
5: 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那还有假？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 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5: 都是为了工作嘛。嗯。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翁茂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林山、林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自身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哦。哟，楚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哦。
0: 背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2: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3: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哎，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哎，
3: 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我给你搬椅子。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啊，好。
1: 坐坐。
0: 好。
3: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1: 骨裂。
2: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这事儿就翻篇了。
2: 对，翻篇了。
1: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0: 啊，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3: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2: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1: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1: 那不然呢？
0: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1: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
2: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3: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0: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线了。
2: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0: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4: 瓜的，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2: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1: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0: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1: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0: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0: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2: 小子，
1: 把你的东西拿走。
0: 楚政委买的。
2: 你们三个呀！
5: 哎，楚政委，
2: 哎，站好。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3: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6: 小周，哟，皮师傅，
7: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6: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7: 找你帮个忙。那
6: 怎么查这四个人？嗯，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7: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6: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7: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6: 好嘞，
7: 走了。
6: 好。
8: 周师傅，这是谁啊？
6: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怎么样，你到底跳过吗？
2: 没有。
3: 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这个你们见过，
3: 怎么样？

0: 来，这儿去问。
1: 行。来，
2: 还是没有。
1: 二位师傅，
2: 来，
1: 来，跳下来。
3: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
1: 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2: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1: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3: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1: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4: 老板，
5: 哎，
4: 再加仨鸡腿。
5: 好嘞，哥。
1: 吃腿补腿。
2: 师傅们，看拳。就是他们仨。
4: 哎，老板，
5: 哎，
4: 三个鸡腿打包，
5: 好嘞，
4: 快啊！
5: 好。
6: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7: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6: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4: 嘿，你干嘛呢？
3: 到了呀，
4: 鸡腿都掉了。
3: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7: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1: 哎，嘿，这俩姓徐的。
3: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这是监控录像，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
2: 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
0: 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
1: 能找着吗？
3: 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1: 有一些100块钱还你啊。
3: 不用。
4: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5: 事儿都办完了。
4: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3: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1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

0: 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了。
1: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2: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0: 蹲守。嗯，
2: 雪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0: 那我晚上8点过来。
1: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3: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1: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0: 我先走了，师傅。
1: 这丫头，
2: 给我看看。咦，
1: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4: 把定位发过来。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1: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
1: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3: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跟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实靠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

0: 你想多了，
1: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
0: 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高总出了这门就是吗？
1: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 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不是你大点声说，
2: 什么？这不能吧？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校时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见。齐校时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嗯，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飞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嘴。
2: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4: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啊，
2: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4: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2: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4: 你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5: 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4: 行，没问题，您去吧。
5: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4: 放心吧。

0: 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1: 陈子，你们。

0: 哎，
1: 停下！停下！停！怎么了，鹏哥？
2: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啊！
1: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0: 明天十点啊！
1: 肯定的，肯定的。
0: 去，
2: 好嘞，
0: 走了啊！
2: 慢点啊！哎，
1: 师傅，您开着我的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过来。那开啥车？
1: 兰博呗。
0: 刚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
1: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车开。
0: 我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打我怎么办？记住了，要梗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办？等事儿办完，看你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啊？
1: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0: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1: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儿。
1: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看这妞了，
1: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0: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1: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0: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1: 行啊，
0: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0: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1: 你好。
3: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就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3: 你的车啊？
0: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挤啊。
2: 行，老板。
4: 哎，来了。
2: 结账。
3: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3: 别碰我。
0: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0: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
3: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0: 没有说，没有。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
5: 没有，想干嘛？
0: 没有，
5: 想干嘛？
2: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
0: 叔，误会，吃好喝好啊。
6: 咱们的车呢？
3: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6: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3: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6: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爸。你真帅，
6: 走过去。
3: 老板，
4: 哎，
3: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3: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0: 手机开了吧？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0: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0: 这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1: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 我702的业主。
2: A106？ 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我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来了徐，带上你徒弟了。
2: 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
0: 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3: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3: 刚才真有急事，老欺诈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3: 电表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的没有？人呢？
1: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去吧。好好看看，
1: 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
2: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半棚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2: 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1: 啊。
2: 吴长青。
1: 冈
2: 美娜。
0: 嘿。
3: 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跟他。说，
1: 我们不认识。
3: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4: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0: 走。
3: 蹲好了。
0: 蹲下。
5: 老周，把门关上。
0: 嗯。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0: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刻，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

0: 贴包驾验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丁丁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这事儿看着他啊，撂了，
1: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2: 带走。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让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3: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3: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3: 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头。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厂关门了。
1: 进去看看。
0: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没有？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没人，开门。是那儿劲儿。来，走。

0: 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蹲下，
2: 就你们两个老头。

0: 还有火车。
1: 带人走。

0: 张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肖楚儿，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沈天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嘛，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1: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啊，
4: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胜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2: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5: 那万鹏什么情况？
6: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
7: 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6: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吗？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材料交给楚政委。
7: 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6: 没他的事儿，
7: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伤害啊？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感到事发现场的。
6: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8: 小徐，
6: 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1: 什么任务啊？
0: 你别给我装傻啊！

0: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1: 坐下。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0: 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
1: 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我那说顺嘴了。
2: 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了。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0: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的。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1: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2: 我看行，我试试。
3: 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他刚脸动了一下
1: 啊，是吗？

0: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1: 心理作用。要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0: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
1: 真管用。
0: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 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
1: 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2: 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
0: 可以打。
1: 好，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
2: 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
5: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
6: 哎呀，这回真解恨。
2: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7: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8: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2: 扯平了，
6: 扯平了。来，坐，坐坐坐。
9: 来来来，你坐。
0: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10: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
8: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
10: 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0: 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1: 那当然。
3: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啊！
0: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10: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

0: 不让咱们插手了吗？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啊！先是这三个年轻人。
2: 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我在家待着，都长蘑菇了。
3: 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回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4: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2: 什么叫差不多呀？
3: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见好就收吧。吃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肺芽啊。
4: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老夏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 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2: 这都是你在推断。
3: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了。
2: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
5: 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问你自个儿信不信？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恩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还能说什么呀？丸子好了，赶紧吃。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4: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
2: 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4: 哎，你那个提副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信不信？不知道，等通知呗。
2: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疲了，爱咋咋地吧。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什么预审
4: 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2: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 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4: 这吃饭呢？
2: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副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咳>
4: 你审我呢？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 一说副职的事儿，那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你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5: 你太不正常了。
2: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0: 恩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你俩还有完没完呀？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1: 恩子。
2: 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哎呦喂！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3: 哎，
2: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3: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
4: 马上到医院。子兵，什么？大战车。一峰山，子兵，三号。
2: 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5: 子兵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这个事儿深了，
4: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5: 哎。
4: 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6: 哥，哥给，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4: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
6: 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3: 魏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6: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3: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4: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3: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6: 再说一遍。
3: 说了，哎，
4: 喷子，哎，哟，怎么样，没事了？
3: 不如记，
4: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3: 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真的？真的。
1: 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2: 一个不留神，寸劲儿，
1: 没这么大事儿。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2: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1: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2: 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啊，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1: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2: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1: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 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2: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 评评理去，
2: 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 这都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哎呦，幼稚。

0: 潘江海同志，
1: 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2: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开始进入到为期20天的中伏。老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这是一年当中暑热最重的一段时间。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附近。单看气温并不算太高，但在配合70%-80%左右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温度远高于预报温度。随后几天，个别地点甚至会出现高温，主要城市当中，像保定，28、29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气温高，湿度大，蒸煮感无处不在，要格外注意防暑。雨的出勤率也是很高的，今天下午到夜间，除了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西柏坡多云，28到22度。南大港湿地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平山腾龙山多云，28到22度。塞罕坝多云，25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4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4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4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

0: 条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0: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0: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下水，他们这是早就算好了。若是那小冥王得了呗，他们就是办事的，跟廷伟没有任何关系。要是没有得力，光凭这两个就能把我们拉下水。我们。

0: 下去了，无论是你公爹在还是你大哥，那都是逃不了关系的。既是逃不了关系，自然也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1: 他们的心好狠啊，寡人怎么受得了那种折磨？伯伯，我求求你，你救救寡人吧！我求求你救救寡人吧，伯伯！啊，我求求你了，伯伯，救救寡人！
2: 大娘子，陆家请咱们去，不会是鸿门宴吧？
3: 小桃长进了，连鸿门宴的典故都知道了。
4: 这也怪了，姑娘，明明是他们求人，为何还要咱们去侯府？难道不应该他们拿着花红礼物登门拜访吗？
3: 侯府的人要是知道这些，那傅密的案子也不会推到现在了。
5: 说的也是，坏了是我，当初被他们全家欺负的无容身之地，现在才不打理他。
3: 官人不会不管，只不过他是有条件的。
1: 二哥哥，我求你了，庭伟一直是惦记着你的，也不知道这几天他在那阎王地界到底怎么样了，求你了。
6: 弟妹不用担心，也没有什么大罪过，大不了就落一个不慎攀附的罪名，要不要脑袋？
1: 那会不会去发配充军呢？
6: 这个嘛，就要看查出来他有多少罪名。
1: 是你们家在牢里乱喊乱拍，才会牵连到我们家官人。我跟你拼了！
7: 他们人也要了，肉也吃了，如今还说和你们不相干了。
1: 若不是你们撺掇他，这么多年他干干净净，怎么可能一口气纳了两个亲？
7: 别惹人笑话了。若是我的郎君有个什么好歹，我用清君挂家面前见了你们的老底，争个鱼死网破，他跟谁也别想摘干净，谁也别想摘干净。
8: 我只问你一句，凭你今时今日的能耐权位，若一意想把顾家拉出来，可是能办得到的？
9: 哎，这就对了，与其在这里拉拉扯扯、指桑骂槐，还不如说点正事儿。
8: 或许十分艰难，要四处求人，到处卖情面，兴许还要求到御前，但你是能办到的，对吗？
6: 没错，我能。
8: 要三赢，你才肯救顾家。
6: 不是救顾家，是救你们。
8: 好，就是救我们。说你的条件吧，是我的命，还是谁的命？
6: 我要大哥的命做什么？
8: 那你到底想要怎样？

0: 我要你以顾家侯爵的身份在宗谱上加上一笔，说明我母亲白氏嫁到顾家的来龙去脉，以及将她拯救顾家于水火的事情昭告全族，修辞立碑，还他个公道。
1: 就算死了，你也休想！
2: 向妈妈，你也先下去吧。
3: 除了答应的，也没别的路了。
2: 也只能如此了。我亲自走一趟，豁出这张老脸。就说刚才大家一时激愤，说话都口无遮拦了，赔个不是，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3: 一个不是，这么多年，这么多委屈怨恨，要怎么赔不是他才肯过去？
4: 哎，大郎，你看人家要的又不多啊，这事儿看起来虽然有些丢脸，但是却惠而不费呀。
3: 若是而今我们向他低了头，从此后便任由他拿捏了。今日是在族谱上为白氏立传，明天说不定就会把四方五方赶出侯府。
1: 所以这才
4: 这不能这样。这
2: 那你就不心疼你兄弟了？
3: 娘，你养他这么久总是不明白的，他嘴上说的再吓人还是下不了阴招，只要咱们扛得住，他终究还是会去说情的。

0: 都说盛唐有花落香魁楼，咱们没口福，可我瞧着这烦恼的美食才是世俗罕见的。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咄咄逼人？在顾家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的不是对我使眼色，就是拽我衣裳。
0: 我是怕万一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他们人多势众，你又会吃亏。
2: 他们这一屋子人捆起来也打不过我。
0: 我看不是，你大哥一个人就够你对付的了。
1: 此话怎讲？
0: 你大哥他料定你没那么心狠手辣，不会对自己的亲宗兄弟动手，所以才敢断然拒绝的。
1: 我不怕杀人，也不怕死人，但那都是战场上的事儿。
0: 可这是家里啊。
1: 我原以为否极泰来，

其实还我一早便跟我交代过，四房五房那几个犯的并不是什么重罪，无非便是流放。至于流放800里或是3000里，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的。至于我那个三弟弟，也没犯什么大错，更没事儿。

0: 我就是不甘心，我母亲当初救顾家于水火，可现在，顾家那几个居然躺在我母亲的尸骨上面过着享乐的日子，我就算扔一颗石头到水里，它都能溅出点水花来吧。
1: 我母亲当初是欢天喜地地嫁到顾家里边来，死的时候是这么的无声无息。我只怕京城里边都没几个人知道有我母亲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如今若不是我飞黄腾达了，只怕他们早就将我母亲的牌位从宗祠里边扔出去。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1: 说什么？
0: 我说你们看什么看？我告诉你们，我家先祖是在禁军中认识。
2: 别让我憋死！
0: 你们这些小将，
1: 你们别打！大人，注意大人，先别！你们别打！大人，注意大人，先别！
3: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打你！
4: 我打！
0: 哎，别打了！我自己打！
1: 别打我！
0: 谁不敢？
4: 我不敢！不敢！不敢！饶命！大爷，饶命！
0: 饶命！饶命！
3: 小兔崽，给我老实点！
0: 听老板，走！

0: 大郎，你救救你兄弟他们吧。
1: 母亲，让大郎把药先喝完再说吧。
2: 我们今天派人到牢里去打探消息，秦敏在里头被打惨了，牙都掉了好几颗呀。婷迪吓得尿了裤子，话都不会说了。还有婷伟，忽然生了重病，就剩一口气了，是吧？
0: 你那兄弟你是知道的呀，从小娇生惯养的，平日里在这个院子里走一圈，那都得三五个下人伺候着，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3: 哎呀，这我知道，我们家那婷迪是不成器。
4: 可是你们是同宗兄弟，血还浓于水，是不是？你再这么下去，不审不判，人就给打死了。
3: 志刚，啊，不看别人的面，看着五叔这张老脸，你得出面管管他。
5: 我没说不管，可眼下正是跟老二比耐性，只要廷伟他们几个再忍一忍，老二绝不会坐视顾家子

0: 孙遭难的，
1: 你忍得住，我可忍不住。那是我亲生的儿子啊！
0: 是啊，原来四叔是忘了，那三个孽障是因何被抓的了？他们如今这样也是咎由自取。我因为纵容他们花天酒地，而没默许他们攀附结党。怎么突然都变成我的不是了？
1: 这叫什么混账话呀！大嫂，你看看这。
2: 大郎，廷伟不懂事，原正是我这母亲的错。现如今，恐怕也只有你能救他们了。哎，我知道，你强撑病体，膝下无子，撑着我们偌大一个顾家。实属是不容易的。今天要是你肯出手相助，那我就当着四叔五叔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我们一定在族里给你过继一个孩子，袭成你的爵位。
0: 你这是在拐弯抹角的啊！我为了侯爵之位不旁落，宁肯看着你的儿子我去爹爹去死。
2: 冤枉啊，大郎，你是多心了，你也要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情呀。
1: 大嫂，大嫂，这玉儿，哎，这明人咱不说暗话啊，这事你真没人想过啊？你那廷炳、廷弟兄弟俩跟你的三弟要好，恐怕你早就看着不顺眼了吧？
3: 爹，玉哥，
4: 你若没这心思，那就低一回头，伏一次软，又能如何呢？
1: 这个理儿啊，
0: 那是要在先父前不着着扫水。他们也是你的哥哥嫂嫂，为了这个家受尽委屈，命葬黄泉。
1: 说得好。
4: 我们的兄长，你的先父正在天上看着你。我倒想知道，若他还活着，看你见死不救，他能不能答应？
1: 对，
5: 凡人，凡人，
1: 玉儿，
5: 你快去叫郎中，嚷着干嘛？叫郎中啊！
1: 叫郎中啊！
5: 快去叫郎中，
1: 赶紧的！
5: 快
4: 叫人！

0: 我不能撑到今日，也是不容易。大娘子来早做准备。难道就真的没有指望了？我已经尽力了，要不您去太医院再看看？
1: 太医院的御医全都来过了，都说不成。我瞒了侯爷半年多，指望再寻名医，这才寻到您老爷子门下。
0: 您不是治好很多绝症吗？麻烦您再费心，再试试吧。这医者父母心，哪个郎中不盼自己能药到病除啊？只是毕竟治病求人，还要看机缘和天命。若是上天不佑，即便是华佗在世，重井重生，也是无济于事。
2: 大郎，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娘啊，大郎，

0: 我只有这么点日子，就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了。什么酒馆都不要紧，大郎，我只求你平安，心康远在，魏人。你去准备冰封之夜，快去，快去呀！去。
1: Hmm.

自己，现在做不了主了，你爹待会儿同你说的话，你要一字一字记清楚。这个最聪明、最坏的孩子，要是不在了，只怕你娘撑不住。 要多顾着他一些，好吗？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如今这局面实在是可笑，亲生骨肉身陷囹圄的，不亲自去求人，非来逼我顶罪替他们出面承担羞辱。这又不是一两家的事儿。是啊。
1: 兄长突然变脸，难道是想答应我的条件了吗？
2: 大郎，你就答应吧，这些没什么嘛。是啊，大郎。
0: 你看这，我向自己亏待的人回头帮忙，便要放下多年的架子，别想能糊弄过去。 把该交代的交代了，低头认错，悔罪弥补才是正。
3: 大郎说的是，若是二郎真肯帮自己的亲兄弟，

就是跪下认罪也是使得的。只是二郎，我想要你一句话。

0: 这是你怎么来的？你写是父亲临终前所写，交付顾家宗族去了。里头写着，二弟生母先白氏大娘子嫁入顾门时曾有陪嫁。 来父亲身故后，不论是否分家，陪嫁尽归次子顾廷烨，折银11万5000两。父亲心里还说，要宗族耆老当着族人和亲朋故友的面，一起在灵堂上独处了。
1: 这到底是父亲所写，还是大哥写的？那时候父亲已经是回光返照，他的字你也不认得了吗？那父亲写的这些。
0: 真的是他心里想说的话吗？是。父亲临走之前，一一叮嘱了后事，我先前的也是大同小异，只有你的这些，他白纸黑字写了下来。
1: 那在灵堂上，父亲的信你们可有念出来？
0: 自然是没有。

0: 就说这事儿是做不得的，毕竟是老侯爷临终的意思，丝毫违背。可是你们，
1: 叶哥，你别误会啊，这个长辈们是想先替你管着这些财产，不是怕你胡乱花用吗？
2: 你们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3: 兄长与几位长辈这么作践我，还想要我帮你们去救儿子？

这是要做什么？这张单子上记载着自我袭爵后侯府的财产明细，已经田庄库银铺面，还有祖辈传下来的贵重物件历代的书画收藏。

0: 这几张文书是大约30年前你我的祖父母为了几方妇女分家时写的文契，上面明白地记录着大房、四房、五房这三房嫡支各分多少。
1: 房产、银两、田地，一笔一笔都记录在册，谁也造不得假。兄弟啊，你这是要把顾家的产业都交给我？
0: 交也不交，你心里有数便好。跟我来，我有话单独同你讲。

你去把灯点上吧，我没力气。

0: 说起这祠堂，怕是我们兄弟几个谁也没你熟悉啊。
1: 这是自然，三天一小惩，五天一大罚，免不了来跪祠堂。若是天黑了还不放我出去，怕黑的小孩只能自己找火折子了。
0: 自我懂事起，就有人告诉我，生母秦大娘子是叫你娘害死的。不单如此，我这身病秧子也是那时埋下的祸根。
1: 顾家有什么坏事儿，全都会怪在我和我母亲的头上，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大哥找我来就想说这些吗？我可没空同你在此追西抚今。
0: 我看得出你与弟妹的情分

0: 你处处护着他，生怕他在顾家受半点委屈。大哥的意思是，
1: 我且问你，我今日家逢大难，要你休妻另娶，你当如何？你是说我为了你们顾家几个修了门栏？你觉得呢？
0: 我说的是你自己的家，你的女儿、儿子、你的石头，你那位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奶娘，你的朋友，比如盛家那位二郎、桓王殿下，你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同僚，倘若为了保住这些人的性命，你只能舍弃发妻，你又当如何？
1: 我从不会想什么倘若的事，就算哪天我败光了家业，我也不会拿一个妇人出来顶罪。即便我一无所有，声名狼藉，我也会靠自己东山再起。
0: 你避开了我的问题，没有回答我。也罢，这是个亘古难题。我们的母亲选了一头，父亲选了一头，你选不出来，不打我也罢。
1: 丹书铁券，
0: 你再看看这铁券的后面，
1: 开国府玉。
0: 我知道你的打算，父亲就是为了侯府才娶了你生母，才生下了你，后来能让你母亲死了，还薄待你，你怨你恨，你就是想眼看着侯府倒掉，叫夺爵毁券，该下狱的下狱，该流放的流放，把你积年的怨愤好好处上一处，是不是？但是官家不能直接夺了我的爵位给你。当初新帝刚登基，你便只带了一队人马去接访，几个大营都服帖地听你号令。皇帝身边那么多前帝的亲信，一样是领了圣旨和兵符去接军务的，除了皇帝的小舅子还给点面子外，哪个有你这么顺遂的？因为你姓顾。
1: 自当我入了军职，我早已改名换姓，我那时姓白。
0: 你跟整个宇宙都不一样的做派，你以为改了姓名军里就认不得你了？不说出来让你白难堪罢了，顾家几辈子的人都埋在军里了，上阵杀敌是丢脑袋的事儿，他们冲着你姓顾才把脑袋交在了你手上。你如今的功名权位，你这身紫袍金带是你一刀一枪杀出来的，但是也有顾家人的血，顾家人的命，你丢不下，甩不开，看不断。

0: 那哥真是厉害，说出来的话一针见血。你这么做，无非是想激将，想让我对顾家还有一丝怜悯。
1: 究竟是肯，还是不肯？那我的条件呢？阿爷，我已修书上表，拜帝王父，请封你的生母白氏为诰命，并为他立传写入宗谱。想必不日便会有圣旨降下。
0: 你如愿了。既然大哥答应了，我自然也会帮顾家去救人。你又何必如此惺惺作态呢？
1: 想来我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也不会过继后嗣。
0: 你可以顺理成章地承袭这爵位，想怎么收拾外边那帮人，都由你。
1: 大哥，是将整个顾家的人全交在我手里了。将来顾家，终究是你说了算。
2: 你嫂嫂和你侄女儿，我就托付给你了。大哥真是用心良苦。父母之爱子，则为之晋升远。父亲为我继国，也为你继了。 我自然也要为我的贤家尽一尽。

0: 我这个大哥哥，果然是天底下最最厉害的人。他算的事儿，从来没有一件事不中。若是他身子骨没有这么弱，只怕我早已永无翻身之日，顾家都没我什么事儿了。
1: 即便他如此羸弱。 你也写些无翻身之日啊？
0: 这还不得多亏了大娘子你啊！

0: 当初若你不是在江边对我说了那番话，只怕我现在还在船上做一个草寇呢。老天对我不薄，让我遇到你，你是我的贵人了。
1: 其实就算你兄长不管这些了，若是他没了，我也会善待嫂嫂和孩子的。男人犯的错不应该连累夫人和孩子。
0: 你现在知道顾家都是些什么人了吗？啥事儿都算来算去的，你以后经常要面对他们，可得长好心眼了。
1: 这不是还有你呢吗？
0: 我日子过好着呢。

0: 好歹把药喝完吧。
1: 我这身子喝不喝有什么不足？方才母亲叫你去都说什么了？是不是抱怨我不该将顾家的家产底细都透露给他？
0: 贤姐，去给爹爹呢。
1: 他得懂事了，没什么不能听的，让他留着。你说吧，
2: 母亲，你说吧。
0: 婆母劝我过去四子，说旁支的不亲近，也不好管束。三弟庶出的贤哥，就挺不错的。
1: 他这是想要在我死后还利用你，你且不可听他的。
0: 怎么？
1: 母亲让你过继三郎的孩子，无非是为了好把控。我得罪全家，向二郎卖好，就是要保全你们母女。你要记住，切不可节外生枝。我是最不信死后如何，我唯一挂念，唯一挂念的就是你们母女。跟了我你是毁了一辈子的。
3: 你别这样说，你是这世上最好的人，我便是下辈子也要嫁给你。
4: 您说的话，
1: 你们都要记住。
2: 好，
1: 第一，无论谁来算账，你且不可再提过继之事，这是铁律。第二，以后我二弟没和大娘子有个什么不对付的，你切不可掺和进去，尤其是大娘子让你做什么，你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到这几年才看明白了的，他这个惯会拿别人当靶子的。
3: 不会吧？
1: 记住了，
2: 爹爹。

0: 我记住了，孩子。
1: 我瞧这二弟妹不是个八虎克。
2: 阿三，
1: 你只要做足了这个
2: 让弟，
1: 再对他客气些，将来贤姐和你我不用愁了。
2: 阿三，你们练习
1: 可是高兴了吧？重新笑了，
2: 重新的喊了。
1: 娘，您听，我又给您丢人了，一样都比不上小花。
0: 来了，对。

0: 逆王一案，相关人犯据收押问审，其中牵涉官爵之家不下数十人，所犯案情轻重不一，正在复检核实，不日便能呈上，请陛下圣裁。
1: 谋逆之事，绝不可姑息轻判，尔等务必要严加审查，切不可走漏一人。
2: 臣遵旨。
3: 众卿家还有何事要禀奏吗？启奏陛下，臣有奏。
2: 说。
3: 顾家三子潘父溺亡，被捕入狱，但他们并非主谋，事后也多有悔改，望陛下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2: 案子尚未全部审结，还没到发落的时候。陛下，我顾氏一门自我朝开国以来东征西讨，忠心不二。我父顾彦开戍边多年，颇有战功。我哥顾廷玉袭成了爵位，但他自幼体弱多病，如今已不幸西逝。我顾家只剩老弱幼子，无以为继。我继母及家眷苦苦哀求。
3: 臣不得不说，还请陛下垂怜。顾大人如此不妥，国有国法，军有军规，难道你军中有人犯错，也能随便从轻发落？他们的罪责当然不可饶恕，只是我那三位兄弟身子骨单弱。 恐经不住牢狱之苦，我愿意替他们受罚。倘若杖责，50我替30；若流放，我愿意降级一代。
0: 好了，起来吧，起来吧。 你对顾家心存仁孝以德报怨，本是好事。等案子全部审结之后，量刑之时，朕自会考量。
4: 谢陛下天恩。
0: 说好了，这事儿你不要插手。横竖你那几个兄弟镇会。

0: 被从轻发落，怎么就不肯听劝？嗯，即便要求情，私下里说便是，何必要在朝堂之上当着群臣的面开口啊？啊？你说这个恩典朕给还是不给啊？给了你开了这个口子，谁都来求情，这案子还怎么查？嗯？要是不给你，外面人会说咱们离心离德，以后步步艰难。
1: 就是，这平时挺明白一人啊，怎么现在犯起糊涂了？我磕头谢罪，
2: 请陛下恕罪。臣为了替生母白氏洗刷耻辱，在宗府上立传包扬，请封诰命。不得不保全顾家的子弟，请陛下看在臣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赏臣一个恩典吧。要不然，臣这官儿做的也没啥意思。
0: 朕知道你身世坎坷，你要什么恩典没有给过你啊？朕气的是你自作主张。
2: 陛下，臣之所以在朝堂上当着诸位大臣向陛下求情，就是怕陛下以后落人口实啊。万一陛下私下里对顾家从轻发落，怕别人说陛下偏袒臣，这下可好，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着臣对陛下步步紧逼，那陛下碍着面子才不得不答应呢。
0: 哼，怎么说都是你的理，让外人看着咱们君臣失和，那就是好事情了。哎，
2: 陛下，只要您知道，臣与您同心同德，那便是了。别人的想法不打紧。
0: 行了行了，退下吧。
2: 那顾家的事儿，
0: 朕已经当众点头了，岂有反悔之理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然就罢你的官，让你去宇宙种地。
3: 谢陛下。
4: 陛下息怒。
5: 陛下，
0: 这何时来的？
5: 臣妾一早就来了，一直在殿上候着呢。陛下，尝尝臣妾亲手做的果子。
0: 朕没胃口，你自己吃吧。
5: 陛下，臣妾忙活了半天呢。你
0: 放着吧，朕吃不下。
5: 陛下刚刚从太后手里夺回玉玺，顾将军是献策有功，可现在就如此嚣张跋扈，这将来可如何得了？什么同生同气，我看他是跟桓王才是同生同气吧。
0: 住口，滚出去。
5: 陛下息怒。
0: 滚滚。
5: 是。
4: 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0: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问题，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三哥，
1: 放风，
0: 快上车，谢谢。
1: 愿顾大哥给咱们带路师姐啊！
0: 谢谢您吉言了。天伟，
2: 对不起，
0: 我儿受罪了，
2: 对不起，
0: 挨打了吗？
2: 听说大哥哥没了。那郎中不是说他身子日渐好些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去把大哥哥气病了？
0: 你还管得了他？你挨打了吗？你挨饿没？
2: 托二哥哥的福，我倒是还好。丙哥哥被生打了一顿，他们也都出来了。
0: 五房和你们出来，这四房跟丙丙啊，被派了流放，自有四房的去跟老二闹。咱们不用操心，
2: 这还闹什么呀？二哥如今权势滔天，这蒙逆案多少人都折进去，我能囫囵个出来，就算是祖宗有德。
0: 你这个没出息啊！这明明就是齐家的小公爷要跟顾廷烈做法，你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2: 不是说。我先说，是为了我手中过了给逆王采买的几个女使吗？
0: 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顶多责罚一下，至于闹到小的去？
2: 没事。
0: 陛下，慢点。
3: 收了，收了。
0: 走。你现在是恩赦开释了，大哥哥也没了，我得想法出去活动活动，给你找个差事。你在家呀，就好好的读书。这节骨眼儿了，别再跑出去三寡两舍的欺负打闹了，听见没？
4: 大哥哥没了。二哥哥心里想必
0: 他还得装鬼上心呢。
4: 我们都装过，二哥哥是从来不会装。
5: 节哀，多谢小姑娘。告辞。
6: 他家侯爷心机深沉，实在是个人才。只可惜命薄，若是他当家坐镇，那顾家

0: 官家不想赦免顾家那几个人，本来就是为了杀鸡给活看。可顾廷烨弄出这么一出来，官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情面，免得丢了前底救人的心。可人情这么一出，就失了先机，太后抓官家的把柄就多了一个。
1: 但官甲最后还是准了奏折，忍了这口气啊。所以今日这道符纸说的皮里扬丘，听着不对劲啊。难怪顾二夫妇两个都没有出现在灵前，只怕是在内厅又气又怕吧。
0: 这是朝堂上的政吧？不管女眷什么事，官家虽然恼火，可恼火的也是顾廷烨他一个人。是，朝堂上的事儿，女眷插什么嘴？ 今天天色真好。
2: 我们喝盏茶再回去吧。官人还是忘不了那个盛大娘子，折腾折腾这盛大娘子的官人，出气也是好的。姑娘，姑娘。 你这辈子虽然是锦衣玉食堆着养出来的，却实在命苦。好在盛德哥这样有本事又孝敬的孩子，为你弄得了诰命。 也没人敢小瞧你，小瞧东家，小瞧咱们白家。姑娘，官家斥责这么大的事情，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若不是我今日听着符纸不对，你还不肯跟我说。
3: 我母亲和外公此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托了商机，如今得了册封，我心愿已了，得罪官家就得罪了。怎么了？横竖我都救过他们父子的命，当初我可是豁着命去救他们的，官家那与我是过命的交情。
2: 还不足以让我母亲得不到命吗？臣子居功自傲，自古以来可没什么好结果。你就放心的跟着我走，包你出不了事儿。
4: 你这脾气就是天王老子也不怕。你说我二哥哥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和你交上朋友呢？天王老子管不了，你管得了？<笑>儿啊，你这宁哥怎么办呢？
5: 好了好了，这天可不早了，再不出发，这赶不上晚上吐吐了。
6: 父亲，顾廷烨这混蛋，他就故意的，把顾家的威胁，为什么就怕我们刘放？不就是我们四房路子差些，没有五房同他们侯府混的关系好吗？为什么非派我弟弟？他们五房一样同宁王交际过，他家何止送过美妾妖童？

0: 住口！夫人呐，官人，顾廷烨那个孽障，他就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啊！你说咱们儿子这身体这样，怎么能受得了这个苦？官人，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好不好？
1: 让他走！我不理他顾廷烨的人情。走！
2: 走！儿啊！儿啊！志和孙吴，才称颇木，秉铜山之翠气，受皇室之奇书，功绩彪威，人品端方。 自生容及，毅力纯诚，功绩高而不乏，禄裕厚而能谦，而自卓以将才，命之侯爵，特授金子光禄大夫，上柱国，西宁远郡侯爵，差遣如故。故妻盛世，淑温居至，柔亮成仪，清芳贵玉，瑞问川流。 佳慧成于自然，仁孝本于天赋，可特授永嘉郡夫人，主者施行。
0: 侯爷，侯夫人，
3: 请吧。
4: 感激涕零，承谢皇恩。

0: 恭喜侯爷、侯夫人。
1: 我得诰命了，我怎么能得诰命呢？
2: 你为什么不能得诰命？
1: 可我才多大呀？听说先秦大娘子也是过了世之后才追封了诰命，眼下的小秦大娘子也是历经了两代侯爷，近日方才得了诰命，连我祖母都没诰命呢。
2: 因为我父亲没有在野地里救过团练时，也没有在宫内搏杀过，他们自然得不了诰命。我母亲得诰命是因为生了我，你得诰命是因为你嫁了我。
1: 明明是陛下的恩典，
2: 明明是我去宫里帮你求的，小傻瓜。
3: 侯爷夫人，那边来人了。

0: 这个，这你这四房家也太不厚道了，啊！炳哥、董晓就体弱多病，四嫂嫂多有娇惯，根本连苦都吃不得的，可你非要让他们去流放。
1: 不是我要他们去流放，是官家让他们去流放。叛父溺亡，光这一项重罪，流放那都已经算是轻的了。要不然。
2: 让你家狄哥去，这才不说话呢！你这是，别生气了。
1: 我叔叔，兴许啊，二郎已经尽力了。叔叔莫再骂了。
2: 叶哥，那现在四房家少了个男丁，这往后的日子吧，肯定是少了些助力。叶哥。
1: 那你以后要多安抚和照顾啊，
3: 秦大娘子，我最看不懂的就是你。你这么能做戏，不去南曲班子，
1: 带着这侯府里头，真的是屈才呀！
3: 怎么说话呢？啊，当初你无法无天，你老爹打你的时候，全凭这个母亲护着你，你现在竟敢如此的羞辱他！
2: 我碍事，
3: 你呀，
2: 他就是这么个臭。

0: 脾气。
1: 吴叔，你为什么总帮着你的嫂子，我的继母说话，这是何道理啊？
2: 二哥哥，
3: 不能没坚持，今天连我也敢羞辱。
2: 二哥哥，
3: 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啊你？
2: 这是。
4: 二哥哥，你胡说什么呢？
3: 真气死我！这是
1: 怎么？你也帮着他们到我家里头来骂我？
4: 我听大哥哥在厅堂上揭破家里对不起你的事情了，可是我母亲。
0: 看来二哥是不打算给我留颜面了，我们走。
5: 嫂子，
6: 嫂子，你别走啊！
5: 你别哭了，他就是这臭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0: 他那是故意在刻薄我。我真是做了什么孽呀！我千依百顺的养出这么个儿子来。
1: 午饭我就不留叔叔婶婶们吃了。

0: 太激动了，老爷，五叔，老爷你别生气啊，五叔，五婶，对不住了，老爷。
1: 母亲也是，何必非跟着五叔过来受这趟气呢？现在好了，二哥和好生气，连我也不大搭理了。
0: 你说我这以后还怎么指望他替我谋个差去？
1: 你还指望他？他跟你是生死对头。
0: 虽说之前在家里也吵了几句嘴，毕竟是打虎亲兄弟，况且二哥从小就疼我，一下也就有点生你的气。好在他也不是个小气的人，估计过两天也气也就消了。
2: 是我亲生的吗？上车！我在来的路上，这顾廷烨就已经册封袭爵了，还是关在贴身的你那关，何等的手下！
3: 这爵位本该是你的，你就没想过把它再抢回来，还想着去给他顾廷烨当跟班？
4: 我跟你父亲何等要强，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3: 我倒是想袭爵，可我要能袭才行啊。二哥哥现下是关家生前当红得令的，如今已然袭爵，又不像是大哥整日缠绵病榻，而如今正是春秋鼎盛，健壮如牛，与二嫂子又恩爱的紧。
4: 巧儿姐的养的孩子，咱们也轮不着我了。
2: 什么叫当红得令？官家在内堂斥责他的事情，你知道吗？
4: 什么？怎么回事？
2: 这你都不知道，你成天跟你那些猪朋狗友胡混什么呢？
4: 可是，二哥哥如今正是新贵当红，官家怎么会啊？
2: 什么叫新贵？ 什么叫当红？新贵就是往日不贵，现在贵；往日不红，现在红。官家斥责他，并不是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个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会传出？这说明官家也并不在意。那即使不在意，他有什么当红不当红？你记住了，没有什么当红不当红，只有官家的当用不当用。
4: 母亲，你就让二哥哥当家又怎么了？ 过去你们母子子孝的，我又有哥哥照顾疼爱，这日子究竟有什么不好？你们非得这么折腾吗？

0: 他死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
1: 恶战也不用招，自己被找上门。停车！停车！
2: 三哥，大娘子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我撺掇我娘子。三哥，今日既然已经册封了爵位和诰命，我这位秦大娘子，哦，不对。 现在已经是有诰命了，应该管他叫太夫人。按理说，咱俩以后还得奉养他。这个秦大夫人最是阴险狡诈，平日里装着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让满东京城的人都赞誉他，其实他肚子里全是盐。
0: 对。

0: 关恩说的这个事儿，我想过了。
1: 别叫我关恩。
0: 啊？那叫什么？二叔。
1: 闭嘴。
2: 你与我又没有亲，为什么非得跟着袁若喊我叫二叔呢？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二哥哥喊呢？
1: 不然你叫我二郎吧。
0: 真多不恭敬呀，还是叫官人吧。
1: 你这张小脸皮底下对我哪有半点恭敬啊？叫二郎。
0: 你继母这人我心里真有数，不必担心，咱们将两府邸之间的围墙拆了，把花园的地盘一放，再做一番修葺，表面上是两家合成一家了，但实际上咱们住一头，他们母子两个还有嫂嫂住另外一头，还是和往常一样的。你要是不放心，那我就让你瓦再加一道隔门，可真入城就远了。
1: 叫二郎。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试试。

0: 来了，没有啊？嗯，我就在。大娘子潜心，买只高香吧，高香好，神仙保佑，心想事成。
1: 去去去。
0: 大娘子不要。

0: 这可是扬州来的好香，
1: 你贵姓？
0: 白。我想请大娘子去献个人，人若对了，大娘子再买小人手上的香火不迟。
1: 献人倒是可以，可却不想人见我。

0: 果然只有走街串人的才找得到这个妇人。
1: 我们一直派人盯着顾廷烨，这妇人一到我们的地界就被请进院里住了。
2: 你们可真是有心呀。
1: 他仗着自己是侯家嫡子，抢夺我白家家产，不在弄死他这件事上用心，我在什么上用心？
0: 白家大郎，只管等着好消息吧。
1: 那小人就在此静候佳音。

0: 爷爷，上早朝啊！正好我也去礼佛，咱们一路走。
1: 知道，哎，走，好嘞。
2: 佛母安好，
0: 安好。二楼，二楼啊！就算你不认我，也不能杀了我呀！二楼，你不认我，想杀我，我也认命了。可是你不能不认你儿子呀，
3: 这是怎么了？
0: 二郎，哟，这二郎，
3: 这不是我们二郎家那个外室吗？
0: 二郎，
4: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这个道理嘛，还是该懂的。度量要放得大一些。那弥勒佛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那就是容人容事的。
5: 伯母，您说哪里的话？我们顾家这小庙可容不了这尊大佛。
4: 好孩子，
6: 你可别年纪轻轻的落下个善妒的名声。
4: 他呢，是个苦出身。也没什么根基，那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让他进门吧。哦，对了，他不是还有个孩子在你那儿养着吗？哎，去把姐叫来见见亲娘。哎，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5: 公爹在世的时候坚决不让他入母，这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公爹才过世多久啊，皇母就把他话给忘了。
4: 他生了个儿子，那对顾家也是有功的。
5: 嗯，皇母说的有道理。朱娘子，你把昌哥叫来，放我房里养着吧。
7: 做梦都没想到，顾良的大娘子会是姑娘你。当初在余家的时候，姑娘替余大姑娘斥骂我，莫不是包藏私心，想独占顾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

0: 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没有朱娘子那么聪明，婚姻大事我都是听家里的，家里让我嫁哪儿我就嫁哪儿，哪有这许多计较？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2: 这是我家的家事，若无事，可以去庙里烧香，看看菩萨会不会保佑你心想事成。知道。
3: 在。
2: 送客。
3: 是。
4: 您这边走。是，这是你的家事。叶哥，你可别忘了，我朝是以仁义治天下，你也是这朝中大员，还是别把事情啊做大了的好。
5: 顾郎，难道你就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
2: 长歌在哪儿？
5: 姑娘让我入了门，家谱之上挂了名儿，他自然就能见到二郎了。
2: 如今之计，只有先虚以为也，假意答应让他进门，只要昌哥一露脸，其他事就好办。
0: 我看这个朱娘子心机深沉，可不怎么好对付。她现在提出来条件，只让你与她同房一晚，日后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条件来，难道次次都答应？

0: 你
1: 我什么？
0: 除了得失和谋划，你有没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说？
1: 有啊，现在提出来这些条件你还好答应，那日后若遇到你答应不了的事情，这可怎么好？
0: 好答应，我与别的女子同房一晚，你觉得好答应？
1: 我知道你觉得他心如蛇蝎，自然是不愿意的。可是他死都不肯透露唱歌的下落。那你同房一晚，说不定还能问出个什么来。
0: 好答应，你还觉得好答应？
1: 那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0: 做法。你走的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
1: 一路上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这些都是给人浆洗缝补留下的疤，我心想，都怪我当初一念之差，让孤狼嫌弃我了，就当是我的报应吧。
0: 你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为何还要浆洗缝补？
1: 都说我那哥哥是个泼皮无赖，你不肯信。他把我那些钱搜刮去，又是嫖又是赌，无底洞似的，没几日就耗干净了。长哥又是个孩子，在家里养尊处优，吃喝不愁的。我为了供他，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肯吃。
0: 还是个孩子，确实吃不得苦。过几日把长哥接到府上来，那不就更好了。
1: 过郎是定了令我办喜事的日子了。
0: 后日是个好日子，你若不嫌仓促的话，咱们就定在后日。
1: 不嫌弃，不嫌弃。
0: 长哥还小，我想着找人把他接过来观礼。
1: 他来做什么呀？等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他什么时候都能来。
0: 后日等你进了门，我便邀请我们顾家的族老把你的名字写到家谱之上。就是我不知道

0: 两人的时间够不够去把长哥接过来？
1: 他来不了，再多几日也来不了。我要是不见到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我就不说。顾郎，天色也不早了，你我安置了吧。
2: 你以前对我百依百顺，现在我问一句话你都要堵我，我还纳你做妾做什么？
1: 顾郎你别生气，我只求入门做个妾室，入了门我自然对你千依百顺的。
0: 你现在没入门就这么对我，等你入了门你还不爬到我头上去？
2: 罢了罢了，我去告诉他们后日没有什么喜庆的日子，把那些黄历和彩绸都收了吧。
1: 顾郎，顾郎，
0: 怎么你现在想告诉我了？
1: 我说你离我近一点。
3: 你这个王八羔子！
4: 男人，公子，
3: 长哥早死了，早死了！
4: 你胡说！
3: 坟头上的草已经三尺高了，
4: 把他给我捆起来，带下去！
3: 早死了！

你站那儿有什么用？疼吗？哎呀，我都说胡话了。你疼不？

0: 都是我太糊涂了，我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性，居然没有搜他的身。
1: 这怎么能怪你啊？曼娘这个妇人样样了得，就是心术不正，做什么事都跟疯子一样。他要是想坏什么事儿，那也是防不胜防啊。曼娘说长哥没了。
0: 嗯，听说了。
1: 我不信，不信。这个毒妇从来就没对我说过一句实话。
2: 我旺财都说过了，后日他来不了，再多几日，他也来不了。就是你这个狠心的蠢货，你赶我走，你把我轰走，我身上那几个钱根本用不了几时。大贤是病了，我请了好些个郎中都不成。

0: 小弟弟的样子，即便是打下去，可能就断气了。那昌哥的下落，你就永远都忘不出来了。你看看他那样子，跟个疯子似的。他本来就是个疯子，我不用大心，我能问出个什么来？
1: 看着了，他现在要打要杀，他都不怕。他现在就觉得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都是陷害他。 今儿大爷你的事儿，他明儿可能就反悔，没有一点信用。你还指望着用刑能问出他什么来？我不用刑，
0: 难不成我还把他养在这儿不成？
1: 之前你四处寻他的寻不着，发了还不公文也没找着，怎么今天一大早他忽然就冲进来了，还正好赶上隔壁人在的时候，就。
0: 看着我们把他提进府了，
1: 看着就看着呗。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可是这曼娘是良民，你当初给他脱了贱籍，烧了身契，现在文书里他就是正经的良民百姓。白日里一个胡伦人妓女，若是伤着了，那隔壁肯定是铁定要找上门来的，非要主持公道不可。
0: 他还要什么公道？我堂堂一个朝廷三品大员，被他暗中刺杀，上了公堂，我还要一公道？就算是
1: 有罪，你也得过堂审问，咱不能在家里滥用私刑啊！命要命的是，如今皇位未稳，太后四面窥视，你若再出什么纰漏，让对头给拿住了，这事儿可就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了。
0: 这某子当朝大臣，其罪当诛，斩立决，难道他就不会怕一怕吗？
1: 千万别，触点杀戮极点呢，落日后必有新人翻出来。这不，荣姐的婚嫁可怎么办？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就毁了荣姐的前程啊！
0: 看来我是拿这个毒妇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昌儿毁在他手里啊！
1: 或者，还有别的办法问？
0: 大刑都问不出来，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既然问他问不出来，你们就换个人问。

0: 像吗？像，就如同站在真人面前一样。那我就再照着这个样子，再画个七八张。你何必自己画呢？找师爷，找几个帮手一并画了就行了。咱们这府里不知道有多少眼线，这等私密家宅内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要是心疼我，出口说我两把就好了。
1: 我一辈子都输给你。

0: 见过这个人吗？
1: 前两天见了，来找一个卖香的扬州人。

0: 曼娘离开之后，便被白家盯上了。他抗拒不了白家锦衣玉食的供养，便与他们一同谋划。白家让曼娘来汴京，在我身边伺机杀了我。这样一来，你膝下无子，长歌便是唯一的继承人。到时候。
1: 他们可以操控长歌当一个傀儡。他们答应曼娘，只要家产的十之一二。
0: 曼娘贪财，你答应了他们来杀我。
1: 你当初写了仪表，定了机人，他们又不知道是空白的，杀你有什么用呢？
0: 所以他们才里应外合，搭上了隔壁那条线。 白家想等我死了之后，让我留继母出面，便请祖老。证明我那份空白的仪表是无效的，他们便可以鼎力支持昌哥是我唯一的继承者。作为条件，白家说，昌哥年纪尚小，无法为朝廷效力，所以理应由我那个三弟弟廷伟。
1: 继承爵位，为了爵位财产谋杀朝廷大员，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他们怎么敢？
0: 我这事儿呢，不是个坏事儿，这是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至少我知道，昌哥是他们谋划中的一魂。 那昌儿还活着。

0: 什么身份？快！我是大哥。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哎，走！哎，我这一船都是银，加起来能有三五千两银子，我都给你们，行不行？我二人，哎，你们不是来抢盐的，大哥哥，
1: 顾廷烨，你这小畜生！
0: 你们是顾廷烨的人。
2: 大小要的儿子，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
0: 钻瓶，哎，头，再来。
1: 侯爷，扬州的消息。
0: 荣姐，来。

0: 怎么样了？
1: 白家也没唱歌的消息。我不能让唱歌像我一样，你没有父亲，却还不如没有父亲。我一定要找到他。
2: 还是没找到弟弟吗？
1: 爹一定会找到弟弟的。
2: 弟弟，我去求娘，娘最疼我了，她一定会告诉我弟弟在什么地方。
1: 娘现在病了，你还小，过不得病情。等娘好了，弟弟回来了，我带着你快去找他们。
2: 弟弟，我知道娘没病。
1: 天色不早了，快去睡觉。

乖乖睡吧，说不定明儿你阿娘就告诉你爹爹唱歌的响了，红姐一睁眼就能看见弟弟了啊，好不好？哎，你睡吧啊，乖乖睡吧啊，爹爹回头驮你去看花灯啊。

阿娘，滚出去！你来做什么？阿娘，阿娘，别叫我阿娘。我在外面吃苦受罪，你在这宅子里当是安享富贵啊？你现在有了当侯爷的爹，有了嫡母，有了这样泼天的富贵。 还要我这个阿娘做什么？阿娘，我跟你走，就算这山里也寸土好，我要跟阿娘和弟弟在一起，我没有贪图富贵。阿娘，走什么？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我有你个小贱人见着你，他一看见你，就会想到我，就想到你不是他生的，你是我的女儿。 他那高门淑女的样子再也装不下去。阿娘，弟弟在哪儿？你让我去见见他吧。他死了。就在你在这大宅子里安享富贵的时候，在你穿金戴银的时候，在你吃香喝辣的时候，他死了。

0: 阿玲，我害怕，想见他是吗？你去地府里去见他！我让你去地府里去见他！地府里去相见，看见没有？地府里！
1: 你快带着孩子回去歇着吧，难道蓉姐受惊吓了？
2: 把他捆起来，明日送官查办。

0: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昌哥报仇，你是真疼他，还是只把他当成工具？
1: 我是世上最疼他的人。你这个贱人，你懂什么？
0: 当初侯爷明明是很疼两个孩子的，纵然昌哥出身不明，可怎么说也是个庶长子。若不是你把他偷偷抱走，他如今能跟荣姐一样，在侯府里金尊玉贵的养着，日后念书、习武、吃穿用度、科举重榜，样样都是人中龙凤。可你把他掳走，当成工具一样，来达到你的目的，还利用他来威胁侯爷。侯爷寻找了他那么多年，你把他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个启蒙师傅都没请一个，你还说你心疼他？你当天下的人眼睛都瞎了吗？
1: 我是世上最疼他的人。你懂什么？大人最疼我。高廷烨这个破财东西，在他眼里什么都不算。
0: 你告诉我昌哥的下落，我对王母起誓，绝对不枉待他。
1: 原来是你这小贱人。在姨家的时候，

我骂的什么都不是，但是如今你嫁到顾家，才心宽。你当余家的人知道了，会怎么可怜？嗯，我小娘在世的时候，母说过，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 你若是真心疼昌哥，你想想那十几年之后，二十几年之后的日子，你是真想让他跟着你颠沛流离吗？还是在侯府尽心教养的好？你去地府去找他呀！

0: 是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香露稳疑频道，此外不堪行。
1: 女孩家多学些总是好的，可怎么念这诗啊？这诗白天听起来尚且晦气，到了夜里可不就更凄凉了。
2: 贤儿，说点开心的吧。
3: 婆母要是不喜欢，就画首苏学士的吧。贤姐，
1: 你们呀再乐一会儿，我也是有些乏了，先回去歇息。
4: 你先慢走。
5: 那边出大事儿了，方才荣姐儿不知何故忽然跑到了关内见父的屋里，险些儿被他掐死了。
1: 什么？
5: 太夫人别着急，没真掐死，被抢下来了。真就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
1: 那顾廷烨是怎么处置这外事的？是杀的还是打的？
5: 他呀根本没处置。
1: 没处置啊？不像是他的脾气啊。
5: 盛家那庶女瞧见二公子脸色不对，一把将荣姐抢了过去，就把她支出去了。
1: 这小门小户的庶女，你一辈子小心谨慎，有她在，恐怕老二是犯不了什么大错的。
5: 那毒死就没用了。
1: 余家的尚且被他气得吐血，又是顾二的枕边人，留他一日就闹一世。我们都看看老二是怎么收场吧。

0: 假使他全然是撒谎的，孩子确实给藏起来了，不给人看。你说，这孩子能藏在什么地方呢？
1: 乡下。
0: 对，得是有人的地方。总得是有人的地方。这孩子，得吃得喝得有人照看吧，可不比何爷一个人轻松自在，总是要有人照看的。丹菊，你说你要是有小孩的话，你会交给谁来照看？
2: 那自然是我最信任的人，老太太或者姑娘你。
0: 你要找最信任的人，那曼娘最信任的人是谁？
2: 父母兄弟。
0: 是啊，兄弟。一个男人带孩子，总比妇人带孩子要显眼的多。
1: 对，石头是跟我说过，他确实有一个兄弟。
2: 石头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1: 他还给我买南北铺的樱桃煎。
3: 石头，
4: 哎，
3: 你去把曼娘捆了，送到开封府去，就说他勾结外人，谋害当朝大人。
4: 是。
0: 官人。
5: 二郎。
0: 官人，我昨晚合计了一夜，毕竟昌哥的下落要紧，如今的出曼娘是油盐不进，咱们也不能私行相摸，免得被隔壁抓住了把柄，拖累官家不说，你说送到官衙，且不说官家能问出来什么，这两板子下去可能就没命了，那昌哥的下落就再也没人知道了。我瞧着不如就将这曼娘给放了吧。
3: 胡闹，好不容易扬州那几个把他送到我手里头，若把他放了，我什么时候再把他抓回来？
0: 朱曼娘现在是豆腐落灰，拍不得打不得，放在家里还容易出事儿，保不住我什么时候隔壁就来家里看人了。把他放出去吧，把母狼放出去，他总会担心小狼，时不时的要去看一眼小狼崽子的。
3: 你说的是吗？
0: 嗯，
3: 只要盯紧他，顺藤摸瓜，说不定能找着。
0: 嗯，我是曼娘，把孩子放到外边去养，必定不会塞给别人，多半是放到他哥哥手里。他那个哥哥带着一个孩子，也一定是推三阻四的，不得力。那朱满娘能放心吗？他总得时不时要去看一眼。只是不知他非要留在汴京的话，那怎么办？
3: 哎呦！哎，你真是你阿娘的好女儿啊！
6: 哎，你快放我下来！
3: 战国策也看的，兵书也看的，
6: 快放我下来！
3: 娘子，咱俩手拉着手，一起走在这儿荆棘丛里头。
0: 干什么？
3: 来人，卸了他的钗环，搜干净他的身子，一文钱也别给他留。
7: 哎，什么意思？要杀人了你？哎，救命！救命！都！
8: 我们侯爷吩咐了，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可就不许在这东京城里待着。你若在这待着，就算沿街乞讨，也不会有人施舍你一文钱。快快滚蛋！
7: 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啊？他负心薄幸，
3: 走吧！
7: 他杀了我的孩子，就这么跑了啊！我要让他偿命，你知道吗？ 偿命。
4: 走了，走了，不要骂了。
7: 顾廷义，你始乱终弃。顾廷义，你负心薄幸。
0: 他把他轰出来
2: 是，可有什么伤痕？
0: 没有，驱赶他的

0: 人都没动手，我的人在边上瞧得真切，一点油皮都没破。他也是个厉害的妇人，生生搅了一架两场婚事，就再没别的法子了。那妇人说了要去告官，可盛大娘子说了让他立刻告去，说到时候公子脱了衣裳验伤，看是谁上狗头铡。
1: 我将他的性子哄得天不怕地不怕，这次居然这么谨慎，竟挑不出错来。
0: 那娘子昨日掐了荣姑娘，看守说二公子气得浑身直发抖呢，也说了要送官府。可今天早上和盛娘子吃了一顿饭，忽然就改了主意了，只说把人推出去，轰走了事。
1: 可又再派人跟着？
0: 已经派人跟着了。
1: 这两个人，一个躁，一个静，一个恭，一个守。要是不把他们拆开了，那可怎么杀得透？
2: 娘子，来一个。您这是？
3: 我进京寻亲，不慎被人偷了包袱和盘缠，大伯能否施舍一个呀？
2: 哦，您没钱呐？
4: 去去去去，走吧走吧。
3: 大伯，可怜可怜，施舍一个。
2: 娘子，我这是生意。
4: 啊，走走吧走吧走吧。
2: 我说娘子，
3: 你
2: 没给钱呢，你这娘子，你不帮忙的还我，娘子，这娘子，你
5: 拉开拉开，
2: 拉不了，
5: 拉开，
3: 哎，快走，快走，
2: 走，
5: 干什么你？
2: 走，
3: 走，
5: 离开京城，
2: 对，
5: 走，
3: 走，快走，快走，快走，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没有，走走，侯爷怎么了？侯爷了不起啊？刀口贼的人，这可我一天了，大杀人了，大人了！
6: 你离开京城，自然爱去哪儿去哪儿。
2: 走，
5: 只要你离开京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走吧，走走走
2: 走，走！
5: 他拦着俩走啊！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走走走，走啊！
3: 哎，走走，只求柴房借宿一晚，我会给你们洗碗擦桌子，就借宿一晚，
5: 就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3: 哎哎，大哥大哥，我还会唱小曲儿，我小曲儿
5: 行啊。会唱什么曲子啊？
3: 姹紫
5: 哎呦哎，周掌柜，这是犯了事的妇人，上次不行在京里住，你从隔壁左右店家都说一声。
7: 是是是，
5: 走啊！
3: 滚你！
2: 走
3: 滚！
5: 走！
2: 哎呀！
8: 我告诉你，你离开京城是爱去哪里去哪里，但是你要在京城一日，我保证你吃不到一粒米，睡不到一张床。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3: 别你啊，赶我走啊，我告诉你没门，我告诉你没门，
5: 快走。
3: 什么玩意儿你
5: 快走，

哈哈哈哈。

0: 当朝新贵，殿前司副指挥使顾廷烨，哎，顾廷烨负心薄幸，始乱终弃，害死亲子。走开！
1: 走吧，
0: 顾廷烨，我是说顾廷烨，走开！当朝新贵顾廷烨，始乱终弃，负心薄幸。
2: 这妇人真是个魔星，这样的招居然都能想得出来。
3: 他呀，这是卖惨唬人，以小博大。现在我那儿子，若是派人去赶他，那就成了做贼心虚；若是让人与他反驳，那就成了确有其事。哎呦，若是真跟他对簿公堂啊，哎。你说谁会知道这么个街边妇人？大家啊，还不是都想看他这个新贵侯爷的笑话儿。横竖这一招啊，是对这个妇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对我这个儿子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招数真想得出来。哎
2: 呀，太夫人，你住在深闺，这种下三滥的招可是听都没有听过呢。
3: 别让巡城的坏了他的章子。你男人在外头不是还有些人手吗？多帮帮他。
2: 是。
3: 今年这园子里的花啊，开的可真不错。
2: 是啊。
0: 武侯爷逼我去武留子，母子天性啊！
1: 别说，
0: 你走开，你给我走开！武侯爷逼我去武留子，母子天性啊！他抢走了我的女儿，现在还惦记我儿子。老天爷呀，这天子脚下动静城里，当朝新贵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
1: 你好的话门，你该去瓦舍说书才是啊。
0: 当日抢走了我哥哥，又把我抢入侯府，现在他等我生了孩子之后又不跟我入门，他赶走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认了。可是他抢走我孩子，孩子是我的命啊！哎呀，蓉姐啊，蓉姐啊！走开，走开！你看，他抢人，蓉姐！
4: 哎呀，太惨了！我跟你说，还是侯爷的人呢、啊。说是录几个钱的事儿，仗势欺人，丧尽天良啊！
0: 蓉姐，
1: 别说了，
0: 你在那侯府里还不知道被那侯爵娘子怎么折腾的？
5: 盐茶九铁原是我朝岁入之重，但如今盐税模糊，收缴之数与时不符，一查难清。若朝廷再不心有戒备，只怕日后岁入骤减，酿成大祸。
6: 知道了。
7: 秦家的奏折朕已经收了，等朕多方查问之后再行定夺。

0: 陈耀参，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宁远侯爵顾廷烨，私德不洁，败坏官威，图污新朝朝纲。
1: 内宅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弄得汴京城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简直比瓦舍说书还有意思。你还要朝廷的脸面，还要朕的脸面吗？陛下，别人不知道我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当初之所以我会认识陛下，就是被那毒妇所坑害，拐走了我的孩子。您不是还帮我找了好一阵子吗？
2: 自从我娶了盛家那个，再也没有沾花惹草的事儿。谁知道你是不是又见了他的美貌？哎，又旧情复燃，又被他坑害一次啊！现在不是在前地了，手头那么多的事情，你还有你，你们两个也不替朕分分忧，整天像个东京闲少似的。
1: 整成那么一大堆事情，到朕的面前成何体统？
3: 父王，这事儿也怪不得仲快，
1: 他被那妇人当胸杀了一刀，还是念着有了儿女的情谊，才没有把人绑去了开封府。正是，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把他押去衙门啊？陛下，万万不可押去衙门，若要把人送去衙门，难免要公堂审讯。 这一审，可就麻烦大了。且不说，这是一本理不清的旧账，这归位之事，身为内宫之首的太后，怎么也得找人去听听吧。这么一来，就给陛下添麻烦了。
2: 哼，说的你像是立功了一样。
1: 多谢陛下赏识。
2: 那现在还不是一样吗？啊，闹到早朝上，露那么大个脸。 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本就是那毒妇恶意陷害，那些言官本是油盐不进的人。我去侯府一查问，仲怀把胸口上的伤往前一亮，他们都懒得管了。眼下呀，就是小齐大人一家之言。依我看，将那妇人赶出了京，再让仲怀给他那亲戚求个饶，这事儿也自然就过去了。
4: 我已经派人把那个毒妇弄出了城，至于后事，你就不要管了。如今大娘娘都有谋划，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把她抓住什么把柄。
5: 怎么能不管呢？我把那个毒妇放走，就是为了让她去找昌儿，我好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儿子。
4: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毒妇谎话诡计张口就来，佛口蛇心。 步步算计，而且还心狠手辣。就算你把昌儿找回来，他跟了他三五年了，你能？

0: 能安心在你那院里养吗？
1: 纵然他的生母是一个毒妇，但是收他入房同他生子的人毕竟是我，若有错那也是我的错，不是孩子的错。人生在世，做错了事就得认，就得改，就得补吧。昌哥身上毕竟有我的血脉，也不会完全像一个毒妇，他若真被教坏了，我日后也不会姑息他。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要救救我的儿子。
0: 哎，你别忘了去趟齐家说些软话，毕竟亲戚一场，不至于大家闹得那么难看啊。
2: 齐小公也参了这一本，措辞实在厉害，可官家竟然什么也没说。瞧着那妇人也是被赶了出去。太夫人，这手棋我怕是废了，咱们和扬州都是白费心机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紧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紧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

0: 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也是老了，消息也没有那么灵通了。
1: 太夫人是知道什么了？
0: 官家在朝上虽然什么都没说，可下了朝把他留下来在内室骂了。
1: 真的？
0: 可贵的并不是这消息，而是传消息来的人。你猜是谁？
1: 奴婢哪会知道，那定是太夫人的心腹了。
0: 我的心腹只有你这么个老货，别吃这样的醋。传消息来的人是三哥。
1: 三哥？
0: 三哥去吃酒遇到了朱内官，朱内官传来的消息。三哥得了信儿，就快马到隔壁园子去陪他二哥吃酒了。
1: 太后身边的那位朱内官，
0: 现在你知道这消息的可贵之处了吧？
1: 太后娘娘专门传了消息出来，爱夫人要是得了太后娘娘的援助，那可就事半功倍了呀。
0: 这顾廷烨是官家新贵，越是贵得厉害，这太后就越是视他做眼中钉。就好比这茶，你越想让他摇盏，就越得耐着性子打着，不能急也不能慢。不但得茶饼好，这茶筅也得来帮忙。
1: 那齐小公爷以后不见天的得找二公子的麻烦了。

0: 仲怀的枪是虎虎生威呀，是公爷的枪好。哎呀，公爷，我已经喝了一圈茶，挑了两盏灯，天都快亮了，这小公爷的公文还没做完。你这个孩子啊，瞎说笑。现下是亥时三刻，方才人毕，今日得大内赏识。
1: 这才文书案牍多了些，哦，官家赏识，哈，天家公事不敢懈怠。那这官家赏识元若，也不是一日，明日指不定案牍更多呢。哈哈，
0: 这个，
1: 要不我去帮元若看看？
0: 哎，别，书斋多有文书，恐怕不便呐。
1: 是，想今日天色已晚，我迟迟不归，只怕家里不安。要不，
0: 我明日再来。
1: 好啊，那我送送周怀。
0: 好，公爷留步，
1: 请。嘿，元若，嘿，快，快把他拦住！快，这真是前生的冤孽。

0: 还记得当年袁若孩子时的模样。深一眨眼，你都已经上了朝堂，当了言官了。
1: 当初我们同窗求学，难道不就是为了参试论证吗？
0: 是啊，只可惜现在你我分庭而战，各自论述了。
1: 只求昭彰社稷，私人交情自然是疏忽了些。
0: 私人交情？你指的是与谁的交情？
1: 顾侯爵的是谁的交情？
0: 你现在已经叫我顾侯了。
1: 今日顾侯是为了公事而来，并非是私事，叫二叔未免攀附了些。
0: 你家是公府，我家是侯府，你叫我一声二叔怎么就攀附了？本来就是你高我低的事儿。哎呀，现在的袁若我是看不懂了。
1: 以前顾侯傍满天下，我倒是觉得真性率直，从不骄饰伪装。如今顾侯誉满天下，我也是看不懂了。
0: 哪里看不懂？
1: 我哪里都看不懂。当初同窗求学，万万没想到会有今日。
0: 袁若，纵使你心里边再恨我，你就算把我参得丢官罢爵，这盛家六姑娘已经嫁给我了，她始终是要埋在我顾家的祖坟里边。你现在这么做，不是在难为她吗？
2: 不知顾侯何故提到内卷？我如今参你是朝廷奏对，顾侯若是行得端坐得正，我又有什么话可说？
0: 我顾廷烨的为人，整个汴京城何人不知，何人不晓？你有见谁为了曼娘的事儿来参我吗？没有啊。袁若，你这么聪明，难道看不懂这里面的来由？你要说你没有私心，我可不信。
2: 这是你私宅内院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不必知道。我只知道如今满京城的街头瓦舍、老妇小童都在说你顾侯的始乱终弃。
0: 我与曼娘的事儿，官家也知之甚深。这曼娘本来就是一个装作楚楚可怜的毒妇，你若信我。
1: 官家是知之甚深还是信你甚深？你是前帝功臣，一路护送官家到了如今，官家不知你信你，难道会信一个泼妇吗？
0: 看来袁若是不会信我了。
2: 二叔，我同你一起长大，叫过你二叔，心事也曾与你说过，物件也曾托你捎带过。
1: 可如今我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若是官家信了你，他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0: 袁若，若我是你，喜欢上哪家的姑娘，我第二天便去提亲去。当时你在盛家读书塾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提亲，可你没有，拖拖拉拉一拖就是好几年，你拖到后来县主找上门。

0: 你又说身不由己，恐全家沦丧，他人之手。我说，若你真的喜欢盛家六姑娘，你要娶她，我帮你去把你父亲救出来，帮你渡过危难。可袁若你没点头啊，这个世上啊，不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站在原地等你的。
1: 你就这样把罪责都推卸到别人的头上吗？他们都被你蒙蔽了，我不会。
2: 我如今参你，不是为了私事，只是为了朝廷。
1: 只是为了朝廷。
2: 胡爷，玉。 石良村的人来信儿，说跟着曼娘到了墓地。啊！
3: 这不可能！
2: 他一定是骗我。他最会骗人。
3: 侯爷，吃点茶吧。
0: 往把他赶出了汴京城，他一定知道是我的主意。他这一定是骗我，想报复我。侯爷，
3: 这是我亲自拿的七宝擂茶，喝了会暖一些。
0: 他是个骗子，我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他居然骗了我七八年。
3: 一定是在骗我，什么烧纸，什么粉底，全都是在骗我。那，要不去看看？
0: 去，明日便去。别明日了，现在就去。
3: 陪你去。你呀，就是个不会享福的。看你爹爹，如今做了天大的官了，你姐姐就当上侯府的千金了。你呢？ 生了个小病，一副药的事儿，别人都不死，就你死，鬼用都没有，鬼用都没有，我这下半辈子就断送在你的手上了。
4: 那姐姐呀，天生就是个贱种。她在府里头享受着荣华富贵，你死的时候偏得叫她，你叫她干什么呀？啊？你有能耐把她叫这儿来？你也是个没良心的贱种！
5: 滚！滚！滚！滚！
3: 你这个还没死呢，你赶紧找时间救他。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出的是这个主意，放了我，就是想要我引你来找你儿子。你瞧见了，那就是。
5: 你还敢骗我！
3: 我骗你的时候，你深信不疑。如今我说了实话，你又非不信。顾廷烨，顾廷烨，你做了杜玉侯又怎样？

0: 你就是一个冤大头！
1: 你给我住口！是陈图。

0: 是。
1: 哇！
2: 是我。
3: 你要再敢多说我一个字，我就再打你巴掌。把嘴闭上，听清楚没有？

0: 永远要再见蓉儿，若再在面前城看见你，你就见不着太阳。
1: 是啊，
2: 在。你亲自押解，
1: 找一个偏僻的村镇，安顿他。若他敢走出村镇一步，我找保长说话。
3: 是。
1: 你下楼。
3: 你这丧尽天良的家伙！ 你敢软禁我！顾天一，你放开我！顾天一，放开我！啊！

0: 我下一个。我会给你戴上了，这个这个
1: 哟，
0: 来这。来，拥抱，乖乖啊！
2: 哎呦，快，快去放我这儿来，让我抱抱小皮猴子。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1: 六妹妹送这么大的礼，可把这孩子高兴坏了。
0: 这是我第一个侄子，我看着高兴。
3: 要说做正头娘子啊，还是咱六丫头有本事。那街上见父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可一转头，六姑爷就将全副身家都托给了六丫头的肚子。这玉戒指虽好，与她

0: 没能留住孩子。不过我们四姐姐是天底下最贤惠的，怎么能看着四姐夫一个堂堂伯爵六公子空房冷落呢？这不左左右右的给四姐夫添了四五个小娘吧。如今啊，四姐姐这个院里除了四姐夫，还有那些小娘们可什么都听四姐姐的。我们四姐姐这个心腹做的可比六妹妹要威风多了。
1: 五妹夫也是个才情横溢的人，只可惜了五妹妹平日里连诗句都读不上两句，也不知道你们平日里关起门都聊些什么。
2: 听说我大姐姐最近身体还是虚，我这次回来带了小鹿岭上的野味和我的参须炖了汤水给大姐喝，吃了最补气了。那边的温泉也不错，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泡一泡吧，对身体好。
0: 六妹妹，我就不去了，我要如今这身上有了怕是不太方便。
3: 他还没坐稳，不便张扬。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咱们家在京城也没有几门亲戚，你就算嫁了人也应该多走动，日后也好有个依靠。像你康姨母也接去庄上住住，她与你婆婆秦太夫人素来交好的。
2: 既然康姨母同太夫人交好，只怕是看不上小鹿岭了。
3: 那你也该哄着长辈赏脸才是啊。哼，哎呦，
4: 四丫头，你也做了多时了，难道不想去见见你父亲？
5: 是，祖母说的是。那木儿就先告辞了。
1: 五妹妹、六妹妹何不一同前往呀？

0: 明丫头，前头预备了个小席面，一会儿大家都要过去用的，你去看看操办的如何了。
1: 嗯，好。

0: 这个死丫头，得了三分颜色就回来耀武扬威。顾廷烨也是个张狂性子，早晚有一日死在官家手里。
1: 大娘子小声啊，恐被人听见了。
0: 怎么，我还能怕他不是？
1: 如今主君在前厅与咱们姑爷逛花园，若听到这话，只怕姑爷也有不便，恐会迁怒大娘子啊。
0: 六丫头如今算是攀高枝了，看她几时跌落下来。
2: 祖母，母亲，我也去搭把手。
3: 你那个姐姐康王氏，我是从不让她到我这儿来请安的。你若听我一句劝，也不要与她再来往了。
4: 这怎么也是我亲姐姐呀，怎么能不来往呢？
3: 她在你这里倒腾了些什么，你心里很该有个谱了。
4: 母亲说这些话好没道理，若我姐姐有什么错，那也是我亲姐姐，咱们是一门的亲戚。
3: 那顾家是个事儿堆，明丫头才多大呀，小孩子家家的刚成亲，身边也没个贴心的长。

0: 被看护，处处不知底细，成天先提到嗓子眼过日子，不知哪日子出了差错，自己还顾不过来自己，脚跟还没站稳呢，就亲戚亲戚的惦记着沾光了。这样的亲戚也配做亲戚？
1: 六妹妹家里都平安，叫康姨母到我家里做做才是呢。我那个婆婆呀，隔三差五的找我晦气，这还有个长辈去镇镇她。
0: 如儿，你进来懂事多了，我也欣慰。可你到底是人家的心腹，纵使你的婆母有些不对的地方，一则你要想着她这辈子是穷苦人出身，再有呢，你家官人文家族老也都是向着你的。
1: 祖母说的是啊，可祖母是没看见我那婆婆的嘴脸，每日天不亮就要我去站规矩，如今我有了身子，雨天还要在屋檐下候着，非要等到官人去求情才放我走。
0: 倘若我们在礼数上有了过错，即便有天大的礼也要减三分，但若如儿这头若把礼数做足了，亲家那还有什么不大，那我们盛家也是不怕的。
2: 是是，都听母亲的。
0: 华兰好歹算是高价了，可她在婆家受罪，我多心疼男人，如儿这是低价，若还要受罪，我们盛家就是笑话。要说这嫁人呐，自然是门当户对、贫交最好，又不是骗婚欺婚，没得谁非得忍气吞声不可。
2: 儿媳记下了，若有什么差池，儿媳定好好思量。
0: 我今日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可要真记下才好。
2: 真记下了，记下了。
3: 老太太，大娘子，六姑娘传话来说，席面都安排好了，可以用饭了。
0: 哦，我这老骨头就不折腾了，你们自去吧。
1: 好，祖母你好生休息。
4: 岳父大人，我敬。
5: 嗯，好叫。嗯，
6: 岳父大人，听说前几日官家又去祭奠了叔王。
7: 叔王乃是官家之父，如今官家九五之尊，却还记着自己的出身，也是人之孝子啊。
6: 这是咱家私家话，岳父大人何必避讳？只怕官家是动了再乱叔王名分之心吧。
7: 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哪里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的？吃菜吃菜。
8: 官人这番话倒是惹出我一番惆怅来，应该自罚一盏才是。
6: 好，我喝。不知道是怎么惹出我家娘子惆怅。
8: 再过几日便是我小娘的冥诞了，

我们有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望爹爹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为我想。

0: 我想大大的做一场法事，把他的牌位从义庄挪出来，供奉在玉清观里，也好享些香火，不至于全无着落呀。
1: 住口！
0: 还敢再提这些？是，我是本不该提。只是这几日，我总是夜里梦见我小娘对我哭泣，心里头。 不安得很呢，也不知道他在下边是不是冷了，受了罪了，还望大娘子可怜可怜我，让我做一场法事吧。大娘子放心，我绝对不用宫中账出钱，我们自己出，也算是尽份孝心。指望爹爹能在法事那日替我给小娘烧一间旧物。
2: 也算是积些功德了。嗯，吃饭呢。嗯，别说什么功德不功德，说出口都脏污了我盛家的门楣。
3: 岳母大人，这是什么话？
4: 我瞧下月初八正是个好日子，不如岳父大人那日去玉清观走一趟，上个牌位这点小事，也耽误不了岳父大人多久。
5: 嗯，本日我正好休沐。
4: 爹，我小娘也在玉清观呢。
5: 都是一家人，那正好，同姨妹的小娘做个伴。
4: 那还不如不做伴的好。
6: 哎呀，这艳阳高照的一团喜气，何必说这些？
4: 吃饭，大家先吃饭。
0: 如今六妹妹位高权重，可是家里的事儿还是爹爹做主的。只可怜我小娘一个人在义庄，孤零零的一个人。
7: 我身为人子，我好了好了。墨儿啊，无非就是想做场法事，超度一番，啊，
3: 爹，
7: 免得。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亲手做的。你如今得风诰命，春风得意。
0: 却也不用读我嘴呀，六妹妹，如今是嫁入了高门，也不能回头来冷落你姐姐我呀。难不成要我跪下来求你吗？好，我跪得的。
3: 起来，走。
8: 天下哪有姐姐闺妹妹的道理？六姨妹，这是我家大娘子的私事，也是父亲大人做主的事儿，又不碍着你什么事儿，你何必插手呢？是他自己要跪的，不是我让他跪的。你这是做什么？一家人吃饭呢，你摔东西跌碗霸道起来了，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
4: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杀人凶手配在死人面前站着。
8: 什么？凶手？
4: 你还不知道吗？林晴霜是害死我小娘的凶手啊！
8: 你胡说什么呢你？
4: 你胡说！
1: 我没胡说。四姐姐，除非我死了，否则你永远都别想将林秦霜的牌位放在玉清观。
2: 这胡说八道！秦霜是那么娇柔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害死你的小娘呢？全家人都知道你小娘是死于难产，这怎么可能呢？
3: 你敢污蔑我小娘？
1: 人证供词俱在，你若不信，我们可以去开封府。

0: 老太太再吃些吧。
1: 算了，
0: 老太太还是惦记着明姑娘呢。
2: 她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原想她安安稳稳的嫁个中等人家，图个清闲和顺，偏偏落入顾家这个多事之地，真是。
3: 老太太，前厅六姑娘和主君吵起来了。
2: 什么？
3: 四姑娘非要把林小娘的牌位安放置于清观，六姑娘咬定不肯，主君正骂六姑娘呢。
2: 看看去。
0: 快走，快走。老太太且宽心，姑娘是稳重从容，是个能三三隐忍、多思多想的性子，绝不会至于为这点小事情和主君顶撞啊！
2: 你不知道的，这丫头什么都好，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可是只要提起林青霜，她就是要吃人。快走，
4: 四姐姐，你若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勿以小娘的名声在我父亲面前装娇弱、扮委屈。你我之间本可以和和气气的，可是你非要将这层纱布扯破，往我嘴里塞，恶心我，就不要怪我下你的面子。
5: 岂有此理！不要以为你攀个朝廷新贵做夫婿，你就可以任意撒泼了。
4: 爹，当日我给我小娘做法事，只求您去法事场看一看，您嫌繁琐不肯去看。我小娘为什么会因为子大难产而死？为什么去看她的郎中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回来？林琴霜流水一样的补品送到她那里，到底是安的什么心？这些你有想过吗？
5: 你住口！你这是做什么？啊！你瞧这些陈年旧事，你把它翻出来做什么？你这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呢？啊！
4: 是您逼我的。林琴霜纵女偷情，这才成了这门亲事。您当日恨得咬牙切齿，可如今这才过了多久，全忘了吗？
3: 我说些什么？这都没有的事。
4: 什么没？
6: 六姑娘，你要谨言慎行才是。
5: 你以为你现在有了夫家，我这个当父亲的就不敢教训你了是吗？啊！我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
7: 岳丈大人。

0: 圣子，我来接你回家。但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又好像是时候。
1: 这正是时候呢，六鬼爷，你用饭了没有？要不然先坐下来用个便饭。
2: 婉然，饭也是没法吃了，
3: 咱们就回去吧。
0: 四姨姐的小娘背了人命，我觉得不宜再出现在玉清观里，更不适合再出现在盛家的族谱里。
1: 你又跑来胡说些什么？
4: 这怎么能行呢？这好歹也是为我们盛家添了男丁的，这怎么能从……
0: 岳长大人，我家娘子为了盛家的名声，为了他哥哥的功名、姐姐的清誉，一直隐忍。做人嘛，你疼疼别人，别人也疼疼你。既然这样，你们反倒拿他的慈悲心肠来要挟他，这不太合适吧？况且，长风兄弟日后也是要科考的，若他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只怕说出去也不好听吧。
1: 你们夫妇俩说是就是啊！
4: 闭嘴吧！

0: 我进去了，有人护着他了，我进去做什么？我把盛家这一头料理好了，他自然什么都好。
1: 新出的我没有。小桃和丹菊都喜欢吃，我给他们留着吧。
2: 你啊，向来攥着地方坐着来，我从来没见过你今天这个样子。现在才发觉上当了。
1: 你温柔的样子，我喜欢。你这么跋扈，女人撕破脸的样子，我也喜欢。不对，更喜欢。现在想想，你从前算得定，是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在乎。可是你对你的母亲的爱是最深的。我听着你为你母亲说的那些话，看着你为你母亲走的那些伤。
2: 自己想想吧，我已经没有机会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你为他做了他最想做的事儿。
1: 是啊，我为他争得了高位。
2: 不，你能平平安安长大。
1: 就是他最想做的事儿。说白了，其实我外祖父所求的，无非是我母亲的平安，而我母亲所求的，也是我平安长大。
2: 我想当年死前。
1: 逼着我去找他的房里，也是同样的心愿。这么多年，我守拙誓言，也是为了他心愿得遂。今天那日，你在扬州城的大街上跑着，跟我说你母亲快不行了。我看到你满手满脸的血，我就想起。
3: 我的母亲也是因为生孩子丢了性命。那时候看着你，我就会看到我自己。所以你带我去女馆，替我去找郎中，还为我织这林青霜，我心里不是感激你的。
1: 你以前都是叫阿娘的。

0: 为什么现在叫小娘？她不让我叫她阿娘，说是名分僭越，可在我心里，她就是我母亲。小娘在临死前逼着我改了称呼，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再生下活下去。
1: 把岳母的灵位搬到玉清观的正殿里去吧。你叫她岳母？她是你尊贵的母亲，我自然该叫她岳母。我什么都别怕，想叫阿娘就叫阿娘。
0: 刘妹妹攀上了顾侯，又得了诰命，竟如此专横霸道起来。我如此求她，她都不肯，也是可怜了我小娘，连个牌位都不肯。
1: 吃饭。
0: 可怜官人刚才都没吃两口，官人多吃些吧。 官人也莫生气，那个顾侯如今是红人，自然是专横霸道惯了。咱们如今也只有咽下这口气，昂官自有造化。官人只要多用些功，日后金榜题名，文官清流，终究是比他孤亭夜里啊。到时候再报这口气。
2: 你给我住口！
0: 你和我在玉清观相遇，是你说的偶遇，还是你处心积虑而来？自是上天的安排，前世的姻缘啊！
2: 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0: 实在是偶然遇见，我自打金明池旁遇见你，我心里我。
2: 你若不想说实话，我就亲自去问你的六妹妹。她从小嫉
0: 羡我才情，如今又得了高位，自然是为了挑拨你我。你为何不信我，非要信她？
2: 我也不信她。我和她在你父亲母亲面前对峙，当面锣对面鼓，总有一个说的是实话。
0: 大宅院里争宠的事儿多了去了，弄到最后罪多被赶出门去。闹出命案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们母女俩是何其的狠毒！我是为了在玉清观与你相见，可那也是因为心存爱意。 只盼一见啊！我自小在盛家，身为庶女，却一少时过得苦不堪言，只能读些诗书以济才情。本以为遇见了你，得见良人可以逃出升天，没想到你竟然听了那些人的疯话，污蔑我和我母亲。早知道。
2: 主刀就让我烂死在盛家好了，也不至于换来这伤心一场。官人，
0: 你想想，若我母亲是那如此歹毒之人，她怎会一个人孤零零的病死，连个牌位都没得供奉？真的。 不沾不沾，你爱信谁信谁去吧。 侯爷，大娘子，顾老太太过来了，正在偏厅吃茶呢。
2: 啊，我穿着官服不宜见长辈，换了衣裳就去。
3: 那我现在去吧。
2: 啊，好。
0: 嗯。顾老太太身边还跟着一位姑娘，并不像女使的样子，可也不像是亲戚。
4: 那她是想再给侯爷做妾？
5: 小桃，
6: 顾老太太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两个人来的？
5: 哦，她是离了宣宁堂一个人过来的。
6: 这秦太夫人门都不想上，就想搞到家里鸡飞狗跳。
4: 大娘子不必担心，凡是有什么事儿，侯爷都是维护大娘子的。
5: 是呀，侯爷对我这么好，什么事都替我想着，我更应该让他省点麻烦才是。
7: 所谓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乃人之大伦。以你的身份和地位，能嫁入我们顾家也是极有福气的了。可是这进门都快一年了，你这肚子怎么还不见有动静呢？
0: 估计是尚且没有缘分吧。
7: 之前二哥外室还有个孩子，如今也没了，就空在族谱上了一个名字。哎，我们长房人丁寥落，看着伤心。你既然事多不便，我给你找一个人放屋里好了。凤仙啊，上来见过夫人。
0: 见过夫人。这是
7: 原本是庄上佃户的女儿，最能制衣做饭，料理一手好汤水，刚好放屋里给二哥补补身子。
8: 公子啊。
9: 嗯。
8: 刚才下面的女使跟我说，看见古老太太带了一个年轻的小娘子来，瞧着面生，没见过。
9: 什么模样的小娘子？
8: 长得还挺清秀的。把侯爷的官服洗一下。
0: 侯爷万福。
2: 这是？
0: 这是顾老太太送过来的姑娘，姓钱，叫做凤仙。方才钱娘子已经给我家大娘子敬了茶了。
2: 她答应了？
0: 顾老太太当面说我家大娘子生不出来，还说大娘子把侯爷身边的人都打发了，如今这个再不收就是善妒了。
2: 他是一口答应的，还是顾老太跟他说了半晌才答应的？
0: 顾老太太都说了，大娘子自然只能应了。
2: 他倒是答应得快，我听了下赶过来都赶不上他这一盏茶。
0: 大娘子都是为了侯爷好。
2: 屋里头不缺这盏茶。
4: 侯爷息怒。
2: 既然大娘子答应了，你就安排她到水仙阁去。
7: 别的也就罢了，这凤仙啊就是好生养，找她我算是费了劲儿了。若是能给二哥生个一男半女的，我算对得起我哥哥，对得起祠堂那块丹书铁券。这都是公母的脸面，无论这凤仙姑娘是生哥还是生姐，我跟侯爷都会厚待她的。哟，我都快走了，二哥回来了。
2: 我方才在路上遇着了翠微。
0: 哦，那就是见过凤仙姑娘了。
2: 哟，这么快就叫凤仙这么亲热了。我已经把她安置到水仙阁去了。
0: 水仙阁，
2: 嗯，
0: 这是上好的院子，距离正屋和书房

0: 都很近，若侯爷要人伺候也便捷一些。
1: 我嫂嫂秦大娘子说的没错，你这媳妇儿啊的确是能干的主，

0: 姑母这是给我送礼来了吧？
1: 自然是送的。
0: 我先父结婚十年才生了我大哥，我大哥成亲十五年才有了贤姐，姑母不给他们送礼，反倒给我这个新婚的人送礼。
1: 你大哥身子够不好，你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整个顾家，他们忙不到这头来。
0: 姑母当年出嫁，您作为长媳，在婆家日子不好过。若娘家得力些还好，偏偏那个时候，顾家亏空，险些入狱。
1: 行了，陈年往事还提他做什么？
0: 情急之下，便找了一个扬州盐商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结亲，被人笑掉了大牙。只怕姑母在婆家日子更不好过，只怕那个时候饭菜淡了些，都要你回娘家取盐吧。
1: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0: 深宅大院这些事儿见得太多，猜都猜不到。姑母啊，你一腔愤怒全部都倒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过世后您便拿我出气，别以为这些事儿我都忘了。
1: 好，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从一开始我就断定你母亲不配做顾氏宗妇，如今你也有出息了。当初我是薄待了你，眼下我也不想沾你的光，可你现在是顾家的主君，总该挑起这副担子来。四房五房落了难，
2: 炳哥也
1: 被流放，你总该快快病府供养寡母寡嫂才对呀。那夫人，泥瓦匠都要选一个月，这一日一日的拖着，怎么是个事儿？
0: 只怕你是听了我继母说的话，才怒气冲冲的冲过来，要给我塞个小妾，好恶心恶心银兰吧？
1: 若不是得了你的授意，这小房出身的怎么敢如此？
0: 还没病服，他已经派一个人来杀我一刀，若病了府，我还有命在吗？不，这事儿怪不得你了。
1: 你这是欲加之罪，他秦大娘子杀了你，对他有什么好处？
0: 自然是他儿子袭爵这天大的好处。姑母，你为人耿直，对他深信不疑，难道你从来没怀疑过他会害我吗？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姑母，从小到大我真的有如此顽劣吗？每次我闯了祸，他都护着我替我说话，而我父亲却打我打得更狠。
1: 怎么会这样呢？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
8: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

0: 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二哥，我知道你性子焦烈，你继母行事的确是过了一点，但是这几十年来他操持一家上下老小也不容易，你就看在自己父亲的份上抬抬手吧。
1: 倘若他不再耍什么手腕，到此为止吧，我自然不会跟他计较的没完。姑母，你也帮我劝劝他吧，让他收手吧，别再抓着那些恩怨不放，不然的话合了府之后我们没有好日子过，他也好不到哪去。
0: 他现在和你媳妇娘家的姨母谈得火热，我的话恐怕他听不进去呀。

0: 小夫妻俩把人给留下了，
1: 收了。我跟着顾老太太，看到她出门站了好久，凤仙没跟着。
0: 这么说，真把人留下了。
1: 艾夫人何必管这个呢？横竖都是好事儿啊。原本想着那边定然不肯收人，只盼着孤老太太和二公子大闹一场生分呢，自然就和太夫人走得更近了。现下既然那边收了这个小妾，我们在城垣就算多了一双眼睛。
0: 好处又何止是这些？老二既然把人收了，这盛家的姑娘也不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分床的主。这小夫妻俩有的闹呢，只要吵呢，就不是铁桶一块儿；只要不是铁桶一块儿，那就踹踹不开，戳

0: 瞧什么呢，这么入迷，莫不是外头有人了？
1: 不是，这是我家里来的信。
0: 你家人叫你回家去，给你说了人家，让你求我的恩典呀？
1: 嗯。
0: 没见识，在这伯爵府里头做女使，比外头富户的姑娘都要强上三分呢。
1: 可是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当初在盛家的时候，林小娘就说半年放了我去嫁人的。可跟了姑娘来伯爵府已将近两年了，我真的再也等不起了。
0: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从盛府一起出来的，没我点头，谁敢放你回去啊？你呀，日后若是听话，同我一条心，我帮你找个读书人嫁了，不比你现在回家去强了百倍。去找官人来看我吧，就说我病了，头疼得厉害。

0: 公子，四姑娘头疼得紧，起不来床，邀请郎中来。
1: 他要请便让他去请吧。
0: 不然公子去瞧瞧娘子吧，娘子头疼得厉害，

0: 这是要干什么，公子？你不用怕，我有事要问。我记得当初大娘子在盛家的时候，有两个贴身女使，一个叫陆仲，一个叫云簪。她们俩都是她从小长大的心腹。可出嫁的时候，为什么她没有带上她们二人，却带了你和福龙？
1: 这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家中大娘子安排的。你若说了，从此以后我等你；你若不说，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大娘子不是不让你出去，你现在出去又有什么好的结果？
0: 倒不如跟了我，不说富贵，至少安稳。说吧，他们两个都去哪儿了？
1: 听说他们被打死了。为什么？说他们。 说他们串通了林小娘，投放四姑娘出去和你，事后还将陈敏做成熟犯，将风声放出去。

0: 大娘子呢？
1: 回侯爷是去了水仙阁给前娘子安置去了。
0: 这么晚了不歇着，有什么可安置？
1: 侯爷不知道，这前娘子只有一个女使和一个包裹，什么物件不都得咱们大娘子去安置啊？
0: 他倒是个热心肠。
1: 侯爷，
2: 侯爷这是生气了？
1: 生气？生什么气啊？这床还破侯爷的吗？
2: 傻姑娘，你什么时候见着侯爷不睡主仆了？
3: 石头，
2: 哎，
1: 这侯爷真是一时一品家啊。
4: 替身女使再加一个，杂事厨房要加三个。
3: 哟，我说这人去哪儿？原来都在这院里团着呢。
4: 侯爷晚安。侯爷来了，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我让翠微记下，明天去置办。
3: 缺些什么，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今晚得在这且住住，多用用，多看看，我才能跟大娘子回报呢。若是都置办好了，哎，不用操心，咱们回去吧。
4: 大体都好了，若要是要缺什么，也都是些琐碎物件。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就当是您和钱娘子的洞房花烛了。

0: 侯爷，已经要三更了，安歇了吧。
1: 石头，
2: 哎。
1: 已经三更了，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
3: 啊，正屋那边还没来话。
1: 谁问你这个？
3: 小的也没有听到打更的声音，正屋那边也没来话。

0: 大娘子，听说家里三哥屋里又多了一个人。
1: 三哥哥的事儿与我何干？
0: 听说是三娘子替三哥放的人，说是自己不便了。

0: 三菊，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姑娘，奴婢是觉得这三大娘子如此也是无奈之举，可是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动静，为什么交替侯爷置办人呢？
0: 哎，从来妾室分三种，外头聘的，旁人送的，家里养的。这姑老太太当着面塞人，我就是当善妒的名声一口拒了，那终究还是侯爷和姑老太太缠斗。侯爷对我实在是千依百顺，如今的朝堂事务繁杂，这事何必让他操心？
1: 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若是姑娘你以后真有了身子，岂不是还要再生？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与其弄一些不知道根底儿的人，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这些年我瞧了，咱们院里都是好的，小桃老实，翠微姐姐管着整个院子，也是老实人。
0: 嗯，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愿意伺候侯爷，我觉得还好。若不然，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我可做不了。也许是我没有容人之量，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
1: 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可是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
0: 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是勉强不来的，他要是心里有别人，我不安排，难道他找不着吗？
1: 那若是到时候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
0: 那咱们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给守住了呀。

0: 婆爷，奴婢打水来，您洗把脸安置了吧。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奴婢一直在这儿啊。啊，是奴婢的不是了，天色晚了，奴婢这就退下。愿侯爷花烛美满，多子多福。
2: 石头。
3: 哎。
1: 三更了。
0: 啊，
1: 三更半，巧的方才去瞧了一下，正屋里吹了灯。
2: 什么？
1: 那你们说什么了没？
2: 不知道啊。怎么就不知道呢？你让小桃那傻姑娘去打听打听啊。
1: 她才不傻呢。
2: 那你到底打听了没有？
1: 正屋里吹了灯呢，我去不太方便。
2: 快去！
1: 马上。

0: 这屋里也没什么话呀。我们家大娘子晚上好得很，还同我吃了蜜服苏奶花，漱了口才安歇的。
1: 好吃吗？
0: 好吃，府里的厨师比外头做的好吃多了。不过樱桃煎就没有南北铺好吃。
1: 好，等我明儿上街去南北铺烧火在这儿吃。
0: 哎，
2: 吃吃吃，他们两个哪里像是主仆啊，何该是姐妹才是，每日除了吃吃吃还知道什么？

0: 侯爷这是要干什么？他能吹着灯睡下，我也能吹着灯睡下。
1: 你等。啊！

0: 侯爷，咱是要回去了。
1: 丑事过了吧？
0: 嗯，
1: 刚打了梆子。看来我不回去，他是不会过来问一句的了。

0: 想是不想我睡你这屋里是吧？
1: 不是。
0: 嗯。
1: 该起了。
0: 这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我这个招了新人，你说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尽管跟我说啊。
1: 也没什么。我刚入府里的时候，一来是不知道你的难处，二来也是没能通晓家里上下的境况，怕杂人多不好摆布。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个府里的处境，父母当面说着，隔壁斜眼瞧着，不好出差错。横竖我知道府里是疼我的，就让我掌管家，这放心自然得盯得住我。等以后局面好了，再把他打包。
2: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吃醋？
1: 不吃醋呀。吃素难道不好吗？
2: 不好，起床。
3: 放开园子的监管来说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吧，园子也就完工了。我算了算，也是拖了两个多月了。再这么拖下去，只怕旁人会说闲话。我想着，等到院子完工那日，就开府设宴，也就得了。
2: 你是当家大娘子，你说什么就什么。
3: 那日可是大宴，往来的亲朋高眷都会来，侯爷你可要留着空在家待客才好。
2: 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就有人来拜府了。
3: 拜府？
2: 嗯，伯府当日来不了的，不想来的，怕来了太招摇的，都会在那日子之前提前来拜你这个大娘子。
3: 这么早啊？
2: 若是热灶，哪怕是当下六月，也有人赶着来烧。
3: 侯爷果然高明，只怕这火烧太旺了，会把灶给塌毁了。
2: 正是，所以你得把好这个灶门，不是谁来添柴都让的。
3: 战为朝廷之余，和府之宴也是朝廷之余，那侯爷可要多加当心才是。
2: 如今咱俩是在一个灶上，
3: 那咱们一起当心。
2: 和府大宴你说了算，隔壁院里几个你可得当心了。
3: 我知道。
2: 我从小啊父母不辞啊，这你也是知道的。我父亲虽然对我苛刻了些，但不管他爱我还是恨我，那都是真的。不像我那继母挂了张画皮， 可为什么我对我继母远不如我对我父亲这么暴力？你怎么为什么？
3: 因为继婆母是外人。
2: 没错，我继母是我父亲许下来的，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把我当成眼中钉，牵扯到他们的前程，就希望我死得快一点。他这么可恨，但我却知道他是一个外人，所以我心里就没这么疼了。
3: 可老侯爷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2: 哎，我从小就觉得我父亲是我的天，他如天神一般，我敬他，爱他，不管他怎么对我，我对他总有一丝指望。我觉得总有一日他会明白我，理解我。可是到了最后，我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么的痛。因为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应该爱我的。你是我娘子，
3: 明白。我自然待你，也是以地看天，以心看月。我敬你，爱你的。
2: 吃饭吧。
3: 我说错了吗？
2: 你还没开始叫呢。
4: 石头，
5: 哎，侯爷，这么早上朝去啊？
4: 早什么早？
5: 还早？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我书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也站走了，好像有些古怪。昨日酒席就多了，可能朝堂上的事情都有操心吧。石头又给你带东西了，
1: 啊，南北铺的樱桃煎，大娘子尝尝。

0: 很给兔子的。
1: 嗯。
0: 嗯，不错，南北兔子的好吃。
2: 是啊，是啊。嗯，
0: 过几日园子就要完工了，家里要设宴款待。这果子好，到时候让蜜饯局买些来摆设。
2: 好啊，好啊。
0: 还有上次那个苏奈花也好，再加上这个。
2: 哦，没错，没错。
3: 嫂嫂慢点，来来来，哈哈哈哈，好小子，你这两个宅子合在一起实在是大呀，
4: 大有什么用，还好先修了个园子，嫂嫂好好看看，我们这些粗鲁男人哪懂什么风雅，嫂嫂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你暑假还没走呢。
5: 侯爷太客气了，这都是你家夫人一力修的。
4: 都是他弄的，我懂什么呀？来来来来，
6: 张姨让探路了啊！张姨让，
7: 你家的轿子。
8: 就是姐姐在世的时候常提到的顾侯爷吧。侯爷晚安，乔迁之喜，应府同乐。
7: 哦，这是王姬的三妹妹，前些日子聘到我家的。
5: 既然将军有妾伺候了，就恕我回家安置了。
7: 哎，嫂嫂嫂，不可。
8: 姐姐，你就放心回去吧，我肯定会伺候好官人的。
5: 你倒是想让我回去，可我凭什么要走？丢人的又不是我。
8: 姐姐，你可千万别怪官人，是我自己看了邀帖，非要跟来的。
7: 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打张家的脸？正面，你带个妾来，这不合理啊！
5: 五丫头怕坐不稳胎，特意让我来给你告个罪，说她来不了了。还有咱们家长柏，这会儿她又去翰林院伺候去了。她说，你家姑爷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场合，就特意没送帖子，真是知心。他们两个遇着，总有说不完的话。
8: 没事。
5: 哎呀，我拿你！哎，怎么你还请了他来？你有两张帖子，一张帖子是给吴大娘子的，一张帖子是给四姐夫的。我到了府里，说四姐夫陪着吴大娘子去泸州买画了，那帖子就自然也没送成。
8: 感情你是算好了去给他送的帖子吧？
5: 前些日，侯爷特去同四姐夫说，吴大娘子买的那幅画。
8: 你们夫妇俩。就是故意。
5: 可转天，我那婆婆就将一张毒帖送到了我四姐姐的手上。
8: 你这个婆婆，她可是有名的很，那在后院很说得上话的。
5: 我记得严小伯一家分家产，还特意请她去坐镇仲裁。这亏的是个继母，要不然你这日子可比我都要难过。
9: 是的，要不他们家这分家呀，一年也没个决断。
10: 哪里呀，我哪能有什么决断呀？
5: 打从康家入了京，我就隔三差五的回去一次，还是次次都能看到。

0: 你们俩都在席上坐着，大娘子简明情深，这也难怪。往日数落你那些话，你都给忘了吧？那不然怎么办呢？
1: 人家呀，不是做爱爬过去去做一件。正，哎呦，人家是一团和气，正正亮亮的就把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我呀，不过是熬了两天才把这个饭吃。葛大娘说，厨司都已准备停当，吩咐一声即可开席。只是太夫人手下的多番过去瞧，虽都给拦了，只怕是有什么事。
2: 去姐啊，娘，这真是，你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亲的说话呢？恭喜婶婶病服之喜，今日场面这样大，只怕是要累着婶婶了。
3: 快别客气了，贵有眼拙，不知这位是。
2: 这是我们申大娘子，咱们是齐国公府小公爷的内眷。原先在先玉侯爷发丧的时候，远远的见过婶婶，只怕当日婶婶事儿多，没见着我。原来是靖主娘娘家的，你有二府虽有亲，却早出五府，什么婶婶不婶婶的，可别提。
1: 这无时羞臊我了吗？里面坐吧。听说婶婶自幼爱说笑，叫人听了如沐春风，喜不自胜。可我却是无用的，官人一直郁郁不乐，可我又不知该如何开解。
2: 夫人，刚刚武大娘子叫咱们过去。那边哪有武大娘子啊？大丈夫志在四方，恒哥现在正是报效上进之时。我虽是女流之辈，可我也知道朝堂上重视繁多，恒哥是忧心朝务，正是上进之举，总不好。 日日斗底儿画眉毛，你们夫妻二人互敬互爱，阖家昌顺，这就是最大的正道。你说对吧，侄媳妇儿？啊，对。哎，你们这些孩子好，我们这做长辈的也就放心了。
1: 婶婶说的是，可我们家怎比得上叔叔？如今当红得令，春风马蹄。瞧瞧这人气，这场面。二叔如今官运亨通，婶婶也是风告之声。这有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叔叔婶婶如日中天。
2: 也要小心才好。四姐姐既是攀上你，自然也跟你说了不少我的事儿吧。
1: 婶婶是最先进不过的。
2: 人人都说，我嫁入侯府是高攀。

0: 这是今日，短短几个时辰，就有七八个大娘子来跟我说我有福气。可谁知这宅院，一是要打发闲在这院子里两三年的妾室同房，还有凶狠外室为家里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 二是要去应付这美名在外的续弦妓女，这家里边更有刁奴欺主，庄园蛮障。我一个庶女出身，无靠无挂的，入了这府里，便也是寸步难行。你说我若撂不开这些，这日子愁也愁死了。 我也听婆母提起过，侯府也并不清闲。这世上，对咱们女子的要求太高。若我们女子再去为难自己，可咱这辈子可就真没法活了。来吧，
1: 夫人，不觉得同我想这些，交情延伸了吗？
0: 很多事情都是交深言浅闹出来的，如今咱们把话说坦白了，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就没什么失望不失望的了。把话说坦白了，若是把话说坦白了，黄粱梦醒，又该如何？
2: 总管室的说，西院南丁院再加两座，让尹客的看着点儿，别让光禄大夫刘家的和太学院高大人同席。
0: 前些日子两家刚闹了官司，别让场面太难看。是，他一个人跑不过来，你们两个去帮帮他。
3: 大娘子，咱们去歇歇吧。
0: 我去邀一碗豆花来吃了解解渴。
3: 小唐，
0: 你去找一下小公爷。
3: 小公爷，
0: 就说我有话对他说，让他去西廊桥等我。
3: 不能，这不好吧？
0: 他把事儿都闹到他娘子的面前了，若再含糊下去，非有大事不可。你放心。

0: 康家妹妹啊，真是有意思，
1: 真是热闹啊。哎，你家这个樱桃煎味道怎么不一样啊？
2: 哎呦，老姐姐，快别说那个了，放下，别吃了。
3: 怎么了？
2: 哎呦，我们家二媳妇儿呀，说我年纪大，怕我累着，就接手操办了这席面。不知道他在街上哪个铺子错了这家樱桃煎，总归不是我们那家蜜饯局了。现在这家里啊，上上下下的都不是我做主了。哎，这席面上要有什么不妥的，老姐姐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担待啊。
3: 她一个庶出丫头能嫁到你们侯府已经是通天的福气了，怎么还这么不懂规矩瞎闹腾。
1: 我说你呀，就是心太好，为人太好了，你纵的他们都无法无天了。
2: 我老了，也失去了倚仗，现在是二媳妇掌家了。我呀，也落得个亲戚，他呀，也该历练历练。
4: 你家二郎啊，如今又疼媳妇，又是官家公谷之臣，我那嫂子啊，毁得跟什么似的。早知道啊，他浪子回头的这么利索，就该把我那侄女儿娶过来，省得这如今呀三天两头回家闹腾，说姑爷呀混账。
5: 不是我说嘴啊，你家侄女若嫁过来，可未必能有他家这么好的日子过。
4: 哼，这怎么说呀？

0: 我这姑娘啊，打小就没有亲妈，我那做嫡母的亲妹妹本想把她收到房里去养，可是没成想人家呀就没瞧上她，一转身啊跑到老太太房里过活去了。哎呦，那麻利劲儿啊，其他骑兵都追不上呢。
1: 还真反了她了。
0: 我这每次去盛家呀，这树姑娘就端出嫡姑娘的派头来，几位姐姐都不敢惹她，我也是多嘴说了她两句，没成想她竟跟我翻了脸。我想这家里总该有人训斥吧，人家讨好了老太太，拿着对牌钥匙管起家来，连我那亲妹妹正房大娘子都给比下去了。
2: 哎呀，我是老了，撑不起来了，也落了个亲戚。
3: 可眼下图了清闲，步步退让，这往后的日子只有更难过。
4: 大侄女儿，你是英国公家的独生女，你怎么会理解我这个做后母的难处？现在老侯爷没了，大王也没了，二郎袭了爵，我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我是说什么都有错，做什么都碍事。
5: 算了算了。
6: 哎，大郎媳妇邵家大娘子怎么没出来呀？
4: 二郎媳妇那脾气又做主惯了，吓着大郎媳妇了。气虚心悸，我就让他在后院多躺躺，免得出来又被吓着了。
6: 你们越是软弱，他岂不越是霸道？难道我朝就没了王法不成？
4: 算了算了，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我只要忍下了这口气呀，大郎媳妇儿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就能好过去。
6: 他若是敢来惹我，定要啐他一脸。

0: 六妹妹，
1: 小公也好，哎，要不然你还是叫我云若吧。我今天冒着名声俱毁的风险叫你过来说话，也并不是来给你叙旧的。
0: 只要是六妹妹叫我过来，什么都行。
1: 我想，顾家与徐家本就是沾亲带故的，虽说早出五夫，那说起来，也是该叫一声叔叔婶婶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当初也是称呼侯爷为二叔。
0: 你是想让我叫你，想让
1: 辈分上，我终究还算是你的长辈了。
0: 你好狠的心啊你！
2: 哎。大娘子怎么没见着？哎，我也没见到小桃啊。那些个妇人都今年成了精了，定不会想明良什么好。你去找找，别让她受欺负。
0: 好嘞，跟你去。
1: 人人都说我如今日子过得好。掉进蜜罐里了。还有人说我一个庶女能拿到祖母身边养，都是我阿娘烧高香。

0: 可我愿意舍弃这一切锦衣玉食的日子，什么爵位车驾，诰命豪服，我愿意拿这一切来换回我阿娘的性命。只要她能活过来，我愿意一辈子住在盛家那个逼仄的屋子里，吃不好，穿不好，没有炭火，都不要紧。只要她能活过来，只要能让我枕着她的膝盖。
1: 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知道，我都明白。你不明白，我娘永远都不会回来，我阿娘回不来了，她活不过来了，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还有很多日子要过，人死了不会活过来。 时间过去了，也不会再回来。小东爷，你已娶，我已嫁，一辈子都不能回头了。
2: 女孩，嗯，见了八夫人了，没看到啊？怎么不见我们家盛六妹妹啊？
3: 奴婢瞧着六姑娘往西边的院子去了，那院子冷僻少人，六姑娘坐着歇气儿呢。
2: 要不，我替大娘子你叫去吧。
3: 算了，想必操持这么大场宴，她也累了。我去找大姐姐说两句吧。去。
4: 公子，我听墨兰的丫鬟说，大娘子在西边的院子歇着，
5: 她是累着，我过去看看。来。
4: 哎。
6: 这话你是听墨兰说的，对，墨兰说的。我每天都在后悔，我给自己揽了三五份的差事去做，我不敢停下来，因为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家人不同意的时候，我没能更努力一些？为什么我一定要中了科举之后，才去你们家提亲？我为什么？为什么？平日里要出府一趟，惹得县主心疼。 我又恨，我恨他们雍王一家，强横霸道，皆是我爹爹。

0: 小公爷，你我之间是天公造物弄人，六妹妹，你明白就好，也只有你能明白。我只是怕你恨我，怨我。
1: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也没有怨过你。我知道你是很不易的，我明白。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恨我？
1: 我为何要恨你？你身为人子，当然要替你父母的安危着想。再说了，你后来也不知道宫闱俱变，用亡于害。你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

0: 我知道的。
1: 你应该恨我，你应该恨我。
0: 小公爷，咱们这一辈子若是一直往回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今日我见过你家石大娘子了，我也能看出来，她心里是非常珍爱你的。我也很珍惜我眼下的日子，侯爷待我很好。
1: 你心里真爱过他顾侯爷吗？他又像我这样，彻夜未眠的想你，你有这样想念过他吗？你有一想到他，就痛哭流涕的怎么去想他吗？啊，没有，你没有。你没。

0: 我也没有为你痛哭流涕过，小公爷。你一直在朝上参悟，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亏他是个明白人，他若是个不讲理的毒夫，我该怎么过？你有想过吗？是，你是你们齐家的宝贝，怎么做都行。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以后的日子是要在侯府过的呀。你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宣泄，还是真为我？你自己有想过吗？
1: 我做一切当然都是想让你好。
0: 那也得是我自己觉得好才算好，你自己觉得不算。现在算不算也不要紧了，这一切早就已经结束了，只有你还不肯放下。

0: 这小公爷虽说做了言官，又有朝堂，可是这脾气性子还是跟个娃娃一样，想一出是一出。我说我不恨他，不怨他，他反倒生起气来了。难道我要他想让我恨他怨他不成？
1: 我瞧着小姑爷说到后面挺伤心的。
0: 我也知道他伤心，可是这么犹犹豫豫的拖拖拉拉，这以后的日子难不成要给这些往事陪葬吗？我早骂他一点，他早醒一点，于他、于齐家还有他大娘子身家都是有好处。
1: 那侯爷呢？
0: 侯爷他不在朝堂上参侯爷，就是对侯爷好了。对侯爷好就是对我好，这以后的日子也就能安安稳稳过。

0: 真是变了天了，做妾的竟敢出正言。
1: 宇宙这穷乡僻壤的知道什么规矩？也就他们敢舔着脸让妾来这种场。
0: 小声点，这一群都是宇宙。
1: 宇宙怎么了？我疼我疼。这天下总归是汴京大内的，不是他们宇宙的吧？
0: 沈大娘子到的好早，小镇将军来了没有？继续投。

0: 不跟你玩了，这个太难缠了。跟你们说个好笑的，你说这张家嫁入沈家也有大半年了吧，却也没见他们同房几次啊。还想让他生孩子，简直就是做梦。
1: 他媳妇就该诋毁当家主母。
0: 做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们姑娘拉拉扯扯？
1: 你
0: 全妈妈。
2: 嫂子，你刚才说什么？
3: 大娘子，刚刚也没说什么，就是在猜猜你会不会说我们禹州话，有没有喝过我们禹州酒？我们禹州啊，青鱼硕大，桑树成片，只可惜地处荒凉，只有劣等的仇杀。
2: 穷乡僻壤，
0: 住口！
3: 对，穷乡僻壤。可我们这些人从小就是穿着这些东西长大的，不光他们，还有将军的亲妹妹，我姐姐，还有将军他自己，还有当今皇后。大娘子生在汴京，生在福窝里头，什么都不知道。这将军最爱吃的酥饼只有我会做，将军的故乡也只有我知道。
2: 行了，你少说两句。
0: 你就是个狐狸精。
3: 你说谁狐狸精啊？
2: 嫂子，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哎，
2: 这场面大了，这就难免东家和西家有冤，南面和北面有恩，这禹州的、汴京的，哪边都不能得罪。要是自家稳不住阵脚，这席面就更不好看。
4: 嫂子，他年纪小不懂事，你这种场合闹着难堪，我带他下去。
0: 他年纪小不懂事，你们年纪大也没见懂事过。
1: 哎，你这个人
3: 再说一遍啊！
1: 你刚才说谁是狐狸精？
0: 说的就是你。
1: 谁是狐狸精？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别哭了啊！走吧，走吧。
5: 请宴开席了，请各位娘子入席。
4: 走吧，嫂子。
5: 显然是家里招待不周，下人们伺候的不好。张大娘子，您多担待。
0: 你少惺惺作态。
3: 姐姐，你责骂我是正理，何必开罪人家盛夫人呢？
0: 你现在哭哭泣泣装个可怜样给谁看？
5: 张大娘子就要开席了，要不咱们去前院听听南曲戏文，边听边吃些茶水果子。
0: 南曲戏文有一出叫苏秦衣锦还乡记，你听过没有？衣锦不还乡，犹如黑夜行。如今这场面就是你衣锦还乡之作，可你想在我头上逞威风，却也休想。
5: 什么威风不威风的，都是些恭维话。您是最宽厚的人，
0: 你不用在这给我陪笑脸，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瞧瞧，瞧瞧你们这些人，乡山野岭，目猴耳管。他为了保住邹家地位，宁可做妾也要嫁到沈家，而你，庶女出身。命好，攀了高枝，做了侯爵娘子，却在这里欺上瞒下，横行霸道，忤逆不孝，欺辱婆母，你们当全天下都瞎了不成？
4: 嫂子，你怕是吃醉了吧？那是顾侯夫人，我哥哥的至交，先扶您下去休息吧。
5: 翠微，你扶张大娘子去歇歇吧。
6: 是。
0: 你敢碰我？你们这群人，蛇鼠一窝。可别人怕了你家的权势，不敢替秦太夫人说话，我可不怕你。
4: 我的嫂子，你别生气。
5: 您这是听了什么烂槽子的话？
3: 大娘子，人家盛夫人又没得罪你什么，你何必老是这样针对人家呢？
5: 丹菊，哎，你先扶邹氏娘子去歇歇吧。
4: 哦，好，走走走。
3: 夫人，您千万别怪罪，都怪我不好。我走就是了。

0: 前院南曲再唱莺莺传，是娘子喜欢的，别人看不看不打紧，娘子不去看看吗？
1: 去去，大家都去，大家都去吧。
2: 走走走走，
3: 曲院已经开席了，大家赶快入席吧。
0: 咱们走吧。

0: 你说这如今也是反了天了，你说一个妾也能来大宴？
1: 我们家这庶女都当了侯爵娘子了，妾不妾的我早就看开了。
0: 你且放宽心，侯府以后还是你说了算。
1: 快别再说了，这都成笑话了。康家妹妹，咱俩虽然认识的时间晚，可是谈的却是透气。我心里这点郁结呀，幸亏有你宽慰的。
0: 我嘴笨不会说话，倒是圣死姑娘知书达理的，你时常也该见见她。
1: 快别再跟我提这些庶女姑娘们了，我呀是真怕了她们了。他们一眨眼啊，这就十七八个弯弯绕在肠子里。光是我们家一个圣六姑娘就已经这样，再来一个，我恐怕是要提早见阎王了。
0: 你说这谁说不是呢？咱们都是嫡女，都说嫡女尊贵，可是被那些小贱人坑害的时候，真是有苦说不出。你说找人诉苦吧，人家说你不宽厚，若吞下去他们真能吃了你。
1: 听说你们康家的庶儿庶女都挺听话的。
0: 我掌家管事，他们若敢不听话，我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
1: 哎呀，我们家呀人丁稀薄，不像你们家孩子多，热热闹闹的。
0: 要不这样，我过两天领个听话懂事的过来，也让你热闹热闹。
1: 那感情好。幸儿你来了。
2: 哎哎，来了来了，我也知道大娘子私会齐小红爷了。
3: 什么？大娘子并没有做什么呀，这侯爷怎么不听人分辨呢？怎么办呀？
2: 我一定帮你跟大娘子说好话，你别着急啊。
4: 那张大娘子啊，咬着牙走的，邹小娘哭着喊着走的。
5: 听说这桌面上的人啊，脸面都不好看呐。
6: 这顾侯啊，也是真够任性的。汴京高门贵女多的是，他偏偏娶个庶，可怜这小户人家的，哪儿见得上这大场面？
5: 事情虽不大，只是妇人之争，可是丢的是宇宙人的脸面呀。只怕皇帝，
6: 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不是他宇宙的陛下。皇帝这一点心里是清楚的。沈将军毕竟是国舅，皇后的亲弟弟，不怨他太难受了。明早请安的时候，你再好好的安慰安慰皇后。
5: 安慰皇后？

0: 今日席面做得不好，恐怕连累了侯爷的颜面。
1: 哇，这只梦笋丝，爹爹你最喜欢的，爹爹就多。

0: 可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有什么要说的？
0: 那侯爷上朝吧。
1: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在气什么。可你既然见着了，就应该明白，我只是让小公爷别带着仇怨，并没有一丝逾矩的呀。
1: 我亲眼所见，你并无逾矩。
0: 那你还气什么？
1: 但你跟袁若说，让他珍惜身边人，那你有珍惜过我吗？你给我纳个妾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为着侯爷着想才收的呀。
1: 你为了我好，就给我纳个妾？
0: 隔壁院虎视眈眈，你姑母受了他的蛊惑，特意来堵我。我先是散了你那些通房，结果又来了一个朱曼娘，如今还闹到了朝廷。若我今天再拒了你姑母，那他们两个不会善罢甘休的。那到时候不还是侯爷你去弹压吗？我这也是为着侯爷的清静着想的呀。
1: 你不是为了我着想，你是为了你官人着想，你是为了侯爷着想。你有想过我吗？你一次都没有。
0: 可你不就是我的官人吗？
1: 可我也是你的二郎啊，我也是仲怀啊，你能为我想想吗？
0: 你是二郎，你是仲怀，所以呢？
2: 石头，
3: 二侯爷，这就上朝了吧？
2: 还上什么朝啊？没心思上朝。

0: 大娘子，辉也没回来，宫里又叫，不知什么事儿。
1: 既来之则安之。
0: 这个石头真是的，要用它的时候根本用不上，也不知道劝劝侯爷别在外头瞎逛。
1: 傻小桃，石头是侯爷的人，自然为侯爷的命侍从。

0: 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侯爷，全都是侯爷，也不替我省心，下次再也不吃他的樱桃尖了。 那些刺客以为他就是我，将他杀害，还割了他的头颅去妖宫献上，我才因此躲过一劫，才有机会。 坐上这个位置，我的只有位置是他拿命换来的。弟妹是为我死的，也是为我弟弟死的。 如今我们沈家荣华富贵，可他却再也享受不到，所以陛下和娘娘才默许沈将军纳了邹家嫂嫂的亲妹妹。我们沈家。 欠邹家一条人命，可如今我弟弟地位尊崇，若是要与旧臣联姻，也只有他的国舅身份才堪匹配英国公土里。妾身明白娘娘的难处了。
1: 小邹氏是贵妾，更是皇亲，张家姑娘是受了委屈，他们两个在你家大宴上闹着一场，给你跟顾侯下不来台，让你们难做人，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别往心里去好吗？
0: 娘娘说这话，真是折煞妾身了。
1: 我们从禹州那个小地方出来的，坐上这个位置，就像坐在那炭火盆上，没有一刻安稳。朝上、朝下、院内、院外，都指望着大家。沈家都是一州旧人，张家娘子身在其中。
0: 也是势单力薄，长久积怨之下，反而我又何尝不知呢？就怕到时候新旧两臣联姻的美事弄成了怨气，那可就是动摇了国本，动摇了社稷的大事。
1: 若娘娘答应，妾身愿意去探望张家娘子。
2: 盛大娘子，你可解了我的心头大事了。

0: 娘子，听说侯爵娘子还在厅里坐着呢。
1: 这应该有半个时辰了吧？她可真沉得住底气。
0: 一个庶女受的怠慢也多，或许习惯了。
1: 嗯，也罢，谁让顾侯也是宇宙出来，我姑且过去给他家娘子一个台阶下。

0: 这不是在赶客吗？你说咱这大宅院里哪有赶客的能力啊？是，我家姑娘就想在家歇歇都不行，非要去应酬这份看笑话的人。也是。哎，这样，那我去说。
1: 夫人请安，方才内院传来话，说我们大娘子午睡未起，恐怕还得劳累夫人您再坐坐。圣夫人若有旁的事儿，您不妨先忙去。
2: 你家大娘子操持一家是够累的了，是该多歇歇了。
1: 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好吃你家这口茶，多吃两盏吧。
0: 厨房做了有配茶的果子，大娘子若不嫌弃，也请尝尝看。
2: 那我就好吃这一口了。我来给姐姐请安。哟，大娘子来了，也没有人同我讲一声。邹小娘，童女说过许多次，大娘子的这个院子，你少来才是。我也真是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竟让大娘子这般厌烦。我身为妾室，来给姐姐请安，不是应得应分的吗？ 这可倒好，叫人顾侯夫人看了笑话不成？小娘来的不巧，我一正是要走了。哎，我姐姐事多劳累，让她先安睡着，不如大娘子去我那儿坐一坐。原是顺路过来的，我家中还有别的事儿，那我送送大娘子。
3: 我家侯爷是见过邹大娘子的，日常说起来也时常称赞。每当说到她为救皇后而造谋，忍不住的时候也洒过眼泪。
2: 我姐姐若是在，我家又怎会如此忍气吞声？
3: 为着邹大娘子，我也要讨人嫌的在你面前说两句了。
0: 大娘子，你可是侯爵夫人，也算是我们禹州人了。你说话呀，就跟百灵鸟一样好听，怎会讨人嫌呢？英国公乃是国之重福，张大娘子是国公独女，她一名门正妻，如今在院里连路都不多走两步。若不是我家侯爷亲自来下帖，她万事不会出门去侯府的。
2: 那倒不还是去了吗？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场面难堪。现在所有的官眷都在议论，说他让大娘子扫尽了颜面。
0: 你一妾室不但比我排场还大，竟还来了正场面的宴席。我何止是要扫人颜面，闹上朝廷你也未可知吗？
2: 侯爵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张大娘子是为着朝廷。 嫁过来的，邹小娘，你是为着恩情纳进来的。本是背后各自有深心。如今张家愿意息事宁人，就在院里不出去。邹小娘你呢，在家里说话管事儿。虽以下课上是有违常理，但只要大家相安无事，也是家和万事兴的迹象。若是纷争不断，闹成一团，
2: 那张家家世显赫。
0: 那总归是臣子嘛，我们将军那可是国舅，姐姐又是宗室元妻，有皇后和桓王相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天下万事都逃不过一个理字，为人处事最好是自己别犯错，也别因旁人犯错，自己也跟着犯错。
2: 直如弃珠玉而救草迁，最后自己反倒没嘴说人家了。侯爵夫人，你这话的意思是站在张家那边喽？也是，英国公府势大，谁人不忌惮？可我也不是那等子贱妾，任人揉搓，我可是有诰命在身的。

0: 诰命的妾室，天下没有第二个，何等的荣耀！可若真是闯出祸事来，谁来做这出气呢？难道会是张大娘子？自然也不会是沈国舅啊。
1: 你们夫妇还真是同心呢。前脚侯爵刚来游说完将军，现在你又来游说我吧。
0: 我家侯爷来过了。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吃了张家的米呢。
0: 我们侯爷可真操心啊，竟是到这儿来了。
2: 大娘子，大娘子，请大娘子到房里去吃茶。大娘子您请坐。
0: 我头疼，躺在床上懒得起来，原以为你是来看笑话的，所以不想见你。如今身边的妈妈说你是明白我的，明不明白有什么用？
3: 大娘子，还是身子要紧。
0: 你们顾侯是宇宙起家的，这中间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3: 我也不太知道，但不论怎么地，都是身外事儿。若是身子不好，即便是富贵无极，那也是没趣儿。
0: 你也不用来劝我，让宫里宫外都放心吧。只要她邹三姑娘肯安稳些，我也不会去找谁的麻烦。用不着各打五十大板了。我知道你们外面怎么想的。沈家既娶了我张家，又纳邹氏，前不顾糟糠情分，后又贪图人说一句知恩图报，左边也想要，右边也想好，自然左右都难做的。
3: 这种事情若是觉得为难，那么得意的大体都是男人，你吃亏的多是妇人吧。
0: 你看那朱梅脾气倔，好水好肥供着，偏不开花。年前花匠烦了，懒得理睬他们，到了冬天反而自己开了花。自然活着也许还能活下去，
3: 即使能开花便能一直开，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0: 若是他能选，也定然不想栽在这扇窗子里。若是我能选，我也不想像一个物件一样嫁到这家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不会吃打卤面，
5: 你不吃还好，一吃准露馅。打卤面潜在的仪式感，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6: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
7: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呢就分解成了糊精，喝这个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石的作用，
5: 不是特别辣嘴。
8: 虾油蘑菇拌面，先把这个虾壳给它炸一下，虾头呢我们也放进去，虾的味给它取出来就可以，面放进来，齐了，真香啊！
9: 加厨房
10: 开饭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不会吃打卤面，
1: 你不吃还好，一吃准露馅。打卤面潜在的仪式感，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2: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
3: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呢就分解成了糊精，喝这个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食的作用，
1: 不是特别辣嘴。
4: 虾油蘑菇拌面，先把这个虾壳给它炸一下，虾头呢我们也放进去，虾的味给它取出来就可以，面放进来，齐了，
5: 真香啊！
2: 加厨房，
6: 开饭喽！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

0: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这样，今儿在我家，咱就吃回打卤面，咱让罗老师好好给我们讲讲，咱们也讲究讲究文化文化，这打卤面看看吃的还有什么学问？
2: 那真不信了，打卤面拌，把卤跟面一块拌，还叫不会吃？
1: 来，啊，罗老师，哎，来抢着，
2: 没错，
1: 家里没别的，就是有面条啊。
2: 罗老师真没错，
3: 在真没错，真没错。
2: 那我今天到底学学啊？哎，
1: 来，
2: 张老师刚才夸你半天了，不能白夸。山东打卤面，
4: 山东打卤面，快，哎啊，当然会做。
1: 这打卤面，这不就是吗？
4: 这个我跟你说，这是咱们基本上能够看到的。其实这个打卤面其实蛮讲究的，你知道吧？咱这基本上普通的食材有这个白肉、木耳、黄花、鸡蛋。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香菇。
1: 香菇
4: 讲究一点，您要用到口蘑。
1: 哦。
4: 您还有一些海鲜料啊，像海参呀、虾仁也可以放在里边。
2: 哦。
4: 那个就更高级了。啊，这里放一点青菜叶。
2: 我现在就不服了，我还不会吃打卤面。您现在做出来，我给您吃一，您看，对吧？
3: 你不吃还好，一吃准露馅。
2: 老方，我还真不服了，吃饭吃四十多年，我再不会吃个打卤面，我还一不吃正好，一吃我还露馅。
4: 我们这个切点这个白肉，
1: 白肉，哎，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罗老师，这打卤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只有这样做的步骤才叫打卤面吗？
3: 当然，一般来讲也可以叫打卤面，因为打卤的含义呢比较广宽泛，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卤。如果说我们吃正宗的打卤面，那么第一，它一定要有煮白肉和白肉汤；第二，一定要用口蘑，但是现在呢很难找，我们只能用一些，比如说用苏蘑或茶树菇
1: 啊，
3: 甚至用香菇来代替。整个炉打好了以后，我们还要放上就是合适的淀粉。怎么放叫合适的淀粉呢？就是这个淀粉我们放手打这个炉以后，从开始这一碗卤打卤面，从开始吃到最后，卤不能泄。
1: 哦，
3: 如果说我们吃一半的卤泄了，我就证明这个卤没打好。关键在于，一是你选的淀粉也一定要好，第二就是淀粉和汤料的比例一定要掌握住，有一定的学问，一定的。
4: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吃打卤面不能拌，
1: 不能拌，
4: 您是勾了芡的。您挑着面带着卤，因为吃打卤面主要吃的是卤，不是吃的面，面很少，基本上就是
3: 面呢。一般就三不能
1: 吃卤子不要钱。
3: 一般来讲，面不要超过碗的三分之一。
1: 它是放的这个八角，然后这个煸出点香味之后放的姜，
4: 煸点葱姜
1: 啊，然后葱姜放进去，
4: 然后我们烹酱油
1: 啊，来点生
4: 葱。
2: 天哪！胖子，还你们家什么土豆丁？还什么勾点芡，那就不叫打卤面。
5: 卤面啊，就是勾芡的，就叫
2: 那白汤是吗？
1: 啊，
5: 不勾芡那叫汤面。
1: 哎，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一说，就说这个卤就属于说面条多少钱一碗，卤子不要钱。
4: 是这样
1: 啊，
4: 这个刚才这个罗老师也说了，这个姜波老师也说了，咱们那个家里啊，一般也没有那条件，您知道吗？您再说这个，您呀搁一点这个泡的这个黄花的这个
1: 黄花水，
4: 您可以再放一点这个
1: 香菇水，
4: 香菇水可以。了，您说家里说咱这口蘑，现在这种口蘑不是说咱市场上买那白蘑菇
1: 啊，
4: 那个也叫口蘑
1: 啊，
4: 但是说你咱们所说的口蘑是张家口口外那种干口蘑，
3: 对，
4: 哎，那个是内蒙产的一种松蘑，
3: 没错，
2: 那老贵了，那个
4: 那老贵，一个是贵，二一个那特别难处理，因为它沙子
3: 沙多
1: 啊。我这口蘑我已经不在乎了，
2: 对，
1: 我就想问一下罗老师，您说了4000年前就有人吃面条了，
2: 拌什么？
1: 难不成那时候的人都吃打卤面吗？他们都吃什么？
3: 那个时候，
1: 这让我心里必须平衡一下。我这么些年吃面条都白吃了。
3: 这个就我们要说到中国面条的历史了。比如说到了汉代，汉代我们管面条叫什么呢？叫索饼。那么是从形状上说，如果从 方法上说叫汤饼，是因为它要放在开水里来煮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所有的面食都叫做饼，比如说用火烤的叫烧饼，水煮的叫汤饼，蒸锅蒸的叫蒸饼。
1: 哎，那炊饼，武大郎卖的炊饼，
3: 炊饼就属于烧饼的一种，
1: 烧饼的一种，
3: 烧饼，烧饼。所以面食的它都叫饼。那么到了后什么时候叫面了呢？那么这个一直到唐代以后才出现了面。不过唐代呢还是一个转型时期，比如说要过面要过冷水叫冷淘，要过温水叫温淘，温淘面。到了元代，那么可以说面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有一个人我们必须得要特别纪念他，食疗的专家叫呼思慧，他写过一部书叫《饮膳正要》。那么这里边他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复合性的面条，他就把各种动植物的调料磨粉以后和在面里边，那么来制成面条再下锅煮。后来到清代就出现了所谓五香面、八珍面，到了清代可以说是面的种类非常的丰富了。那么而且呢，很多人呢都会用自己不同的烹调方法来制面，比如说流传到现在有衣面，又所谓衣服面。衣服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4: 方便面，
3: 方便面。因此这个面到清代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道光皇帝过生日，给他母亲过生日，道光皇帝就是乾隆皇帝的孙子了，给他母亲过生日，那么特别要嘱咐御茶膳房要多宰两口猪，或者是他亲自要嘱咐御茶膳房多放点肥肉来赏赐臣下。所以呢就上行下效。由于我们吃打卤面呢形成为一种是喜庆的日期我们才吃打卤面的，所以吃打卤面呢就在潜意识里边就有一种仪式感了。
1: 我这个给你煮面条吧。
4: 面条，对，您给我烧上。
1: 我给你把这水，
4: 然后这个勾芡特别重要，这个芡啊，因为打卤面，打卤面要勾得比较稠所以说这要平常在单位的话呢肯定就一边倒一边动。
2: 我给您扶着上。
4: 行，你给我扶着点。
2: 我给你扶着啊。
4: 侧着点。
2: 行，我给你扶着啊。
4: 好，你看啊，这勺子搁到里头，它这个
1: 就你这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就让它上劲儿呢，是吧？
4: 对。
5: 咱们为什么要喜庆节日？刚才罗老说了，要喜庆节日吃这
4: 个就差不多了
5: 啊。喜庆节日要吃打卤面啊，红颜色
1: 哦，
5: 所以咱们现在过生日的时候吃的这清汤寡水的叫寡妇面。
1: 哎，这叫什么？甩果了是吧？
5: 甩果了，
3: 你看看，这个是做的。
5: 待会儿该去皮了，
6: 出锅的时候去。
3: 就在锅里，
2: 上了行吗？还挺累啊。
1: 你干嘛呢？你就累了。
2: 扶着锅，我看都是技术活。这我要不扶着锅，做不成，你知道吗？
1: 哎，我这锅开了，这我用揪揪吧。
5: 长寿面，您这一揪，
6: 小一点，可以小一点。
4: 好嘞。
2: 这香，
1: 真漂亮。哎，这煮面条是得加水吧？
5: 这面条不是煮熟的，您这是误熟的，关点小火不就完了吗？
4: 哎，我们炸炸花椒油，用香油炸，炸花椒，花椒略微的这个有点这个糊才行，就是不能让它吃出麻来，知道吧？一麻就不行了。
1: 给您这小漏勺要吗？
4: 没事，带一点
3: 花椒的香味，
4: 带一点花椒没事，不
3: 要。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1: 那么香，
3: 像撕拉那个，
2: 就听那声撕拉，
3: 哎，非常好听。
5: 清算，
3: 所以花椒香气四溢。
2: 哎呦，真香这味儿啊！
1: 来吧，闪闪，
5: 闪闪，
2: 闪闪，很简单。
5: 我们闪闪的人的性格呀，都比较节俭。
2: 那倒是啊，
5: 主要原材料
1: 就是
5: 豆芽菜、
1: 豆芽，
5: 对，
1: 辣椒面，辣椒油，五香粉，
5: 十三香
1: 啊，这十三香啊。但是刀削面好像这个面和起来特别有讲究，要不然你削不成是吧？
5: 一斤面啊，四两五水到五两啊。冬天呢，咱就五两，天冷多醒醒。夏天咱们这个天四两五，您看这醒完了特别滋润，还稍微的有点那种感觉，软软的感觉。
1: 是凉水吗？
5: 凉水就行了哈，
1: 就凉水、白水，不用加油什么盐呀。
5: 不，就白面条就行。你看没有，横竖揉。
2: 干嘛横竖揉硬了它是吗？
5: 待会儿那个咱们好待会儿削啊，对吧？您这一削，这面条
1: 横竖揉就上劲儿了是吗？

0: 啊，对，您削出来面条它也是顺溜的。
1: 它这个面和完了要醒多长时间呀？
0: 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哦，每隔半个小时揉一回。
1: 哦，每隔半个小时就揉的一回。
0: 对呀，要不然您看刚才还软着，您现在摸一摸。
1: 啊，真的
2: 上劲儿了。
1: 所以我刚才就开始摸着，我还心的话，这软塌塌的，就不像是刀削面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哦，一揉就上劲儿。
0: 对，上劲儿了。咱们先把这个调料我调好了。
1: 好，
0: 好吧，咱们先弄一个。您递我个碗，
2: 跟玻璃碗。
0: 对，玻璃碗。咱们家人也挺多的，
2: 对，
0: 别使那小勺，
2: 行行行，
0: 咱来这大勺。
1: 好，
0: 先来生抽，您瞅瞅，这是一勺，两勺，三勺。陕西人，山西人，爱吃醋，
2: 对，酸的嘛，都来醋，
0: 一勺醋，什么都别说了，这就够。然后这个里边呢，咱们呢再搁点什么呢？借您点红糖吃。
2: 好嘞。
1: 哦，加红糖啊？
0: 哎，不要太多。你看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原来没有，您山陕地区不搁哦。哎，咱们稍微改良一下，对吧？咱们来点这十三香，够了没有？啊。
1: 哎，你这个配的这个料是自己发明的呀，还是说人家
0: 在人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良？哦。咱们来点料酒吧，再来一勺料酒，这就行了。先把它煮一下，
2: 哦，熟的呀。
0: 天热，别吃生酱油了。
1: 哦，这个刀削面好像一说到这，我们就是山西的刀削面比较有名，是吧？他们那边这刀削面，这算是当地特色吗？我觉得
3: 要据记载，是当地的特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传说呀，有一个时期，每十户只给一把菜刀。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家里边是只有老夫妇两个，老太太呢把面和完了，想让老爷子呢去到户长那儿去借刀去。没想到到那以后，刀已经让别人先借走了。哎呦，我说这老头怪狠，你说这怎么办？回家我怎么切这个面呢？就是。哎，刚出门没想到我手里脚底下绊了一下，绊了一下捡起来是一块铁片啊，他就在街上磨了磨，他说也许这铁片凑合能当刀用。那回家一说，这个老婆说不行啊，这个你这个刀怎么让我切面呢？没法切面呢。这老头挺有气，说你不是切不了吗？你试着砍这面行不行？没想到老太说行，我试试，就把这面呢搁到这小条板上，左手托着，右手一条一条砍，哎，砍到锅里边一煮啊，
2: 好吃，
3: 真不错。所以呢，后来这个办法一传十，十传百，就传遍了三晋大地，所以山西人都会刀削面。
2: 明白了。
3: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
1: 传说。
3: 那么，可是我们真正见到记载，是清代才见到记载。我们可以估计，就是从清代以后，刀削面呢，是由传遍了山西、陕西一带。
4: 刚才姜老师做辣椒油的，你都没看见吧？
1: 人家这是什么主酱油？
4: 我跟你说，这个你没看见吧？
1: 那是往里面直接
4: 兑了醋。
1: 哦，用醋拌的这个干辣椒面啊。
0: 因为这个辣椒，待会儿不管使什么油，这油脂相对来说跟醋结合起来会产生芳香的醇类物质，而且辣椒里边的辣是一青辣椒碱和辣椒碱啊，所以酸碱中和了之后，这个辣椒咱们今天选用的不是咱们我们这个陕西的在土炕上炕的这种熟辣椒，所以咱们要搁上咱们一点的这个醋，吃起来更加芳香，不撩嘴。
2: 明白了，
1: 那您刚才煮的这个酱油里头后来又加东西了吗？
0: 后来我就加了一点老抽，捏了一点盐就 OK 了。
1: 就是这时候的咸淡味儿是让它稍微偏咸一点吗？
0: 对呀，陕西就是醋大也是。行吧，来，
2: 行，来，
1: 咱们就开始削面了，是吧？
0: 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你看见没有啊？这边搁上咱们这个冷水的，这边
1: 刀削面得拔一下是吧？
0: 对，您瞅见没有？这刀削面这底下，咱们先垫上咱们这豆芽儿。这个面咱们醒好了以后啊，找根棍儿。
1: 还打会儿它，
5: 压在里面，还拖着呢。
2: 这样的。
1: 真的呀，这个用得上劲儿是吗？
3: 对，
0: 这个有点轻啊，咱就削一碗就行了，见好就收。
1: 好好好，我们这锅也小是吧？
0: 不是老削了，
1: 人家是大锅是吧？
0: 对，大锅好点，看这就快好了，开锅就熟啊。羊汤止沸呀，锅下凉了，锅下。
3: 原历史上就叫冷淘，
0: 对
1: 啊，冷淘。
3: 冷淘，
1: 哎，是不是过一遍凉更筋道？
3: 对
2: 对。
3: 另外它不粘，哦，不涂。

0: 我按现在就是说
1: 做儿油别着急，
2: 好
1: 蒜，
2: 您是要香油吗？还是要
1: 不用香？
2: 葱还有这个
1: 青蒜，这都给请边上去。
2: 这是熟酱油啊，
1: 煮。别着急啊，我带了点红油。
2: 好嘞。
1: 按理说啊，这辣椒应该搁这里啊。今天咱把辣椒搁里头一浇，往上一上。
2: 好吃啊！
1: 您看这颜色变了，嗯，关上火，
2: 这是不是稍微再过一点就容易黑了，是吧？火候把握很重要。嗯，
0: 香啊！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3: 凤儿，咱们做一什么？哎，
14: 刚才那个好肉把那个西瓜皮跟虾仁都用了，就留了虾壳的。咱们不是有菜了吗？咱先做一面，
13: 叫什么名字？
14: 做一面叫虾油蘑菇拌面。
13: 虾油蘑菇拌面。
14: 对，
13: 我的天哪！
14: 做一个主食，
15: 您要把它炼成油是不是？
14: 要把它做成油。
15: 行，这样我们看看啊，虾头、虾皮，
14: 对，
15: 是吧？蘑菇
14: 是，
15: 面条，
14: 蒜末，干辣椒，小葱，对，
15: 很简单，
14: 很简单。嗯，你帮我来点油。好嘞，可以。
15: 好。
14: 这个酱呢，我们做完之后呢，就可以不用一次性吃完，也可以放着，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用都行。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蘑菇处理一下哈，
15: 好，
14: 蘑菇稍微切一下，这蘑菇我们带根切就行了
15: 啊。
14: 我们炸的时候呢，先炸这个虾壳，
13: 就要虾头里的这个虾红素哈。
14: 对，先把这个虾壳给它炸一下，这虾壳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小葱我们稍微切一下啊。我们把这个虾壳，这已经炸好了，把它捞出来。啊，
13: 那你看你干，
15: 这搁点椒盐就能吃了，是吧？
14: 对对对，这一会儿咱们做那个上面的装饰用。
13: 你一直在家。
14: 然后这个虾头呢，我们也放进去。这个虾头大家可以看一下，都说这个虾头什么重金属比较重嘛，其实就是把这个虾胃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虾的胃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给它按一下，把它那个虾黄给它按出来。嗯，我先把它捞出来，然后我们稍微再炸一下这个葱。哎，
15: 哦，拿这个虾油炸葱，
14: 炸葱，
15: 葱虾油，
14: 太好了，
15: 一香。
14: 对。咱们虽然没有肉，但是要从味道上取胜。
15: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葱有点捞出去吗？
14: 捞出去，
15: 捞出去，
14: 一点捞出去。
13: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葱啊，就是上海那葱油拌面，我还就爱吃那葱。
14: 啊，这个是咱们留味儿，但不扔，也就是装饰上面行了。对，你帮我拿一下蚝油、生抽、老抽、糖。
16: 好嘞，蚝油，
14: 咱们调一个，也是调一汁儿。
16: 好，老抽，
14: 这个时候关小火就行。啊，因为这个葱容易糊。嗯，这小葱的味儿，我们先来点蚝油。
15: 蚝油，
14: 对，这是老抽是吧？
15: 对，
14: 来点老抽，
15: 搞点色儿，
14: 上点颜色。嗯，再来点生抽，稍微多来一点没关系啊。嗯，然后这是糖对吧？
15: 对，白糖，
14: 少了点糖
15: 也多来哈。
14: 对，
15: 大概比例就是都是一份一份。
14: 对对对，这差不多
15: 啊，就是老抽少点吧。
14: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把虾头放进来。然后这可以关火了。嗯，然后把这个汁儿放进去。哇，
13: 哎呦香，
14: 给它炸香一下。嗯，
15: 这内条好了是得过凉啊。
14: 对，你给过一下凉。
15: 好嘞。
13: 那这蘑菇放哪儿去？
14: 蘑菇一会儿您帮我拿着打碎机，虾头给它打碎。哦，刚才不是要吃吗？哦，把它打碎了。
15: 咱黄老师说虾一点都不能剩，
14: 所以是把这个虾须子都给吃了这回。
15: 对，
14: 把这倒进来，

0: 倒出来。酱油，
1: 哎，漂亮。
0: 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锅烧上，我可以把蘑菇先放进去，这个不用等它热，就小火慢慢去把那蘑菇煎熟了。先来一点油，不用太多。
2: 好，好，好嘞。
0: 这个火不用太大，小火慢慢把

0: 哎呦，这个蒜头可以齐了，真香啊！绝对香，
1: 好吃了。这个虾尾巴给它留着。嘿，
2: 一点都不浪费。
3: 真是，哎呦呵！
4: 益安明丸提醒您：一碗二伏面，清爽度服天。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 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

0: 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近配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有的小朋友跟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
12: 麻香猪肉干。
13: 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14: 孜然麻辣香干，
15: 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
16: 越嚼越香，
17: 咸中带着点微甜。
16: 做辣条
18: 怎么这么香？
16: 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18: 对。
16: 哟，这辣椒可够辣，放盐。
18: 出锅。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0: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北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息，革命力量屡遭重创。在这至暗时期，一支工农武装的出现，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了北方革命的前路。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富平县城乡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马小芳，一起走进富平烈士陵园，追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贺光烈士的英勇事迹。
2: 一帆，同学们，请大家看这边，这座纪念碑就是贺光军长的纪念碑。他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我们党在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0: 贺光，原名万西福，甘肃海原人，他曾是国民党军官，因不满军阀腐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山西平定，发动武装起义，2000余名官兵携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精良武器毅然倒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诞生。
2: 老师，红二十四军成立之后，接下来是如何行动的呢？起义成功后，敌人立刻对他们展开重兵追击，疯狂围剿。贺光沉着研判局势，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太行山腹地河北富平转移。历经千里转战，红二十四军成功进驻富平县城，建立中华苏维埃富平县政府，清除县内的反革命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点燃了穷苦百姓心中的希望。
3: 老师，敌人得知这个消息一定十分恐慌吧？
2: 当然，敌人惊呼红二十四军事实虽小，情节甚大，更将富平苏维埃赞誉为太行之井冈。这个政权虽仅存在半个月，却第一次在华北大地竖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是我们党创建革命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的关键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
4: 孩子们，这就是我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这群扛枪的穷苦人，第一次在北方大地上亲手升起了苏维埃的旗帜。我知道这条路上布满荆棘，但只要百姓能挺直腰杆，我贺光死又何惧？
2: 1931年8月11日，敌人以和谈受降为诱饵，设下埋伏。贺光为掩护主力转移，守护群众安全，毅然前往富平镇法华村，在村中心这棵千年古槐下遭敌重兵包围，英勇就义，年仅29岁。
3: 贺光军长才29岁呀，他牺牲时害怕吗？
4: 孩子，

0: 我不怕。你们看，这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就是我们这些先行者对你们的守望。希望你们珍惜当下，创造出属于你们的时代华章。
1: 富平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1937年罗荣桓率领115师进驻富平，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2: 英雄虽逝，信仰长存。富平苏维埃政权作为党在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第一次在华北竖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那一声“太行之井冈”的赞誉，至今仍回响在太行山水之间。让我们接过英雄的火炬，勇毅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5重点项目落地。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1: 邯郸市丛台区开展免费直播培训课，让常年守在摊位的小商户主动触网为自己代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2: 今年六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3: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2: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
3: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2: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
4: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

0: 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1: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市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市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2: 中市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市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1: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市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
3: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1/2，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
4: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1: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0: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5: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市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市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6: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7: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 大幅简化用地

0: 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1: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
0: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
2: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3: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0: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2: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0: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
4: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历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
0: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
3: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5: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6: 门店客源有限，生意难有起色，这是邯郸市丛台区不少小商户的烦心事儿。如今当地免费开设直播培训课，讲师手把手教学

0: 把带货技巧、直播创意送到大家身边，小店老板们拿起手机也能赚钱。
1: 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所以
2: 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熟食店老板裴航熟练地开启了直播。两个月前的他只是守着摊子等顾客上门，如今裴航在网上有了1000多个粉丝，线上销售额是线下的5倍多，一天就能卖几千块钱。
1: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我就第一个报名了。全部讲的都是实操，包括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就越来越好了。
2: 裴航说的免费直播培训课还要源于丛台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深入走访调研，
3: 发现好多这个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商户的钱不好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呢更好的增收。
2: 说干就干，丛台区市场监管局主动找到区人社局，一拍即合，一方组织商户报名，一方找老师排课程，免费办培训，手把手教到会。
4: 为了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
2: 针对商户们的问题，培训老师精准解答，让大家逐渐熟悉直播流程。如今丛台区的免费直播培训课已开展5期，汇集100多家商户。
5: 老师他特别贴心的去辅导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线下跟线上一起去结合好。
6: 怎么样支直播架子，然后服务带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7: 线上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1倍以上。
2: 开直播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丛台区还会持续做好服务，帮助更多的传统农贸商户打开线上市场。
3: 在配送的环节上，我们就想着看能不能跟美团，然后还有就是跟一些配送的商家，然后进行这个商谈，接下来就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能让它全链条的呢进行一个打通。
8: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9: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
10: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9: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11: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9: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13: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

0: 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1: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2: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1: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4: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6: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1: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7: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8: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9: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1: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10: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11: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布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7月24号，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听水，尽享夏日好时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雨说下就下，今天午后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雨，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雷雨或分散性降水，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中雨主要集中在西南部这一带，个别地方有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今天开始进入到为期20天的中伏，老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这是一年当中暑热最重的一段时间。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再配合上不低的湿度，闷热感明显。到了29、30号，像张家口、承德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气温高，湿度大，要特别注意防暑。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张家口多云，20到32度；承德多云，22到32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唐山中雨，23到29度。廊坊多云，24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衡水雷阵雨，24到33度；邢台雷阵雨，24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宣新区多云，24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阴，7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6到36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

0: 觉得特别方便。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白开，健康。常喝两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

0: 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7: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0: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9: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9: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6: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9: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7: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9: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9: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20: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9: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0: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0: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21: 生物专业的，
22: 数学专业，
23: 物理专业的，
24: 电子工程专业的。
25: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9: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

0: 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

一站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一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

0: 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

0: 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2: 大姨，我想生下来。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也不能怪他啊。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1: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儿带，挣的不比他少。
0: 这广东南不成遍地是黄金？
1: 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
0: 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拉越远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啊，
0: 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
1: 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0: 那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
0: 教谁啊？
1: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0: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1: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
2: 真的得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3: 那行，我考虑考虑。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2: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
0: 哎，你洗完没呀？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岂不是奇怪呀？
3: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行。
2: 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知道有单我来。
3: 行，我来，
2: 我再倒。哎，哎，哎，不是，哎，
3: 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2: 不嫌弃，这样，哎，
3: 这样，
2: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哎，搂着腰，对，
3: 就这样啊。
2: 讨厌，你认真点。
3: 哎，然后呢？
2: 最左脚啊，
3: 最左脚。
2: 来，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的，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哦，
2: 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哎呀，
2: 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哎，
2: 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

0: 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都骂了。
1: 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让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2: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3: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1: 不是你这事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4: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5: 还能听故事。啊，
6: 录音机
2: 多少钱啊？贵不？
7: 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
2: 听说好得一两千呢。啊？
1: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2: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1: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1: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4: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8: 真好。妈，我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2: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8: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2: 不喝。
8: 演出结束，行不行？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王老板，
1: 这是梁经理给您送的果盘。
2: 行，你忙吧。
0: 来，吃果盘。
3: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0: 哎呀，王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
3: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0: 对呀、啊，
3: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0: 你这说的，
3: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0: 你支持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3: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啊！
0: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咱俩先喝，好吧？
3: 我不跟你喝了，
0: 别，
3: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0: 别。胡老板
3: 哎，停了，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儿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3: 我这样，
5: 我跟你喝一个。哎
3: 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3: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0: 好了，你好好说，没关系。这有你什么事儿？
1: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为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2: 文文，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0: 你跟谁说话呢？
2: 喂。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1: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我。
2: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
3: 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1: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
4: 咱接着再处理。
1: 他肯定同意和解。
4: 你怎么知道？
1: 他跟你说了？
4: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
5: 他也把我们那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0: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1: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0: 好，
1: 记。
5: 怎么了？
1: 这位是？
0: 我是。
5: 他家长，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 确认关系啦！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笑>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0: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嗯。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哎，
5: 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笑>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 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笑>

0: 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1: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0: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啊，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啤酒瓶吗？你说你真得留大疤了。
1: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1: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1: 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脚。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2: 老花
3: 行，
2: 花儿，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1: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
2: 哎呀，
1: 就是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哦，
0: 刚……哎哎哎，打谁呢？你打谁呢？啊，人刚受伤。
2: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1: 你打谁呢？
4: 想不想干了？
1: 你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5: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6: 我学过啊，
5: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7: 我
5: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7: 对。
5: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8: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6: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9: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8: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9: 哟，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6: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9: 哎。你说这庄先帝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6: 俺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10: 岁数大咋的了？
6: 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师傅身体像啥笑？思想不健康。
9: 你思想不健康，
11: 身体不健康。
10: 好好。
0: 哎，花姑姑，咋了？
1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0: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10: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2: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5: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3: 哎，没事儿的。哎，
5: 好使吗？
14: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5: 那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4: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13: 哎，你给我放这儿。
12: 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啊，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5: 都麻线了， 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12: 哎，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7: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5: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12: 嗯啊。
14: 谁呀？
12: 谁呀？
14: 刘晨哥，
11: 学习，
14: 哎，
11: 不是你
14: 怎么回事了？
11: 我说回来看看你们。
14: 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5: 没事没事，
14: 不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1: 行啊，
12: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4: 哪天真得抡两盘。
11: 哎呦呵，长个了啊，
15: 峰哥
11: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5: 哎呦，带什么带啊？
12: 谢谢哥哥呀。
5: 记呢？
12: 啥？过，给你坐着坐。
14: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12: 来身上扇子。
14: 哎，热
12: 得了是吗？
5: 喝水啊。
14: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12: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11: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5: 哎呦，
12: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1: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12: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1: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5: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11: 嗨。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12: 嗯，这题目挺大的。
11: 是，
12: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1: 好嘞。
5: 啊？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1: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12: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5: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11: 明年。
5: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12: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12: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5: 哎，对啊，
12: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11: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12: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11: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12: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11: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哎呦，
10: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1: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习，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5: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16: 今天吃松子，
1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12: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11: 得嘞，好嘞，
12: 去吧，
11: 谢
12: 谢了啊，
11: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14: 放心吧哥，
1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14: 这我给你拿着，
12: 别差点啊。
5: 哎呦，小叶，你别。

0: 忙呢，快去沙发上坐着。
1: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啊？
0: 哎呀，你去坐
2: 去、
0: 哎，
2: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来来，
0: 我们来。
3: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0: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啊，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4: 师傅，
5: 大家来了！
6: 哎呦，
7: 师傅
6: 来了！
7: 来了，
4: 大哥，大哥，大哥，
2: 坐，
4: 坐的还行啊。
0: 哎，还有花呢。
2: 挺好。
0: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4: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8: 哦，香的最能好玩的啥了？
2: 哎，学习
0: 奶油啊，可香了。
2: 你是哥做的？
4: 这没事。
3: 哎，尝。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4: 反正也化。
2: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了。
3: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0: 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2: 这是啥玩意儿？
3: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4: 啊，
3: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4: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这。
2: 哎，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全。
9: 他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
4: 哎。
2: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
0: 哎呀，这件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2: 就是装洋蒜，这受洋罪，这得。
0: 哎呀，
4: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2: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3: 哦，二十几？
0: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4: 行。
3: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4: 快快去，我柴。
3: 走。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4: 我二十六。
3: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0: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
3: 啊，是。
2: 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4: 啊，放心吧，师傅。
0: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4: 知道了。
3: 快来，
4: 给我。
2: 你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
10: 我打电话问问吧。
2: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4: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
11: 哎呀，舅舅了，
3: 寿星回来了。哎呀，
2: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11: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3: 好看，
2: 穿的也太短了。
11: 哎呀，这好看，
3: 就是
11: 着
3: 了
11: 呢。
2: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11: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11: 是吧？好看吧？
2: 好看，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0: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2: 哦，你好好的，你穿个不拉几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11: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2: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4: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2: 你换个裙子啊！
4: 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2: 那是，
3: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2: 哎，说的是那意思吧你？
4: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2: 对，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吗？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4: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那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3: 都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0: 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3: 你看看，
2: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1: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2: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你妹妹这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1: 你说说。
2: 我觉得挺好看的。
4: 你呢，师傅？
2: 别学坏了。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0: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那不是正常吗？
2: 你不正常。

0: 看来汉南好好的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1: 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
0: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1: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0: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
1: 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0: 那最好。嘿，
1: 为什么？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笑>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
0: 你就别操心了。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没事儿。他有人了。
1: 没人。
0: 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
2: 咱把这个哈尔学习听力向上给连上。别那个头！哎，来来来，
3: 乖乖来，连上。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2: 吃。就这，我请你。
3: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2: 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3: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什么，我请你。
2: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少。
3: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8块，
2: 比师傅挣都多。
3: 那
2: 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3: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
2: 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挺犯玩儿，还老保收。
3: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嗯嗯，快点吃啊！我说完我还得去人民责任歌呢。
2: 啊，
3: 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去上大学进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3: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
2: 那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3: 老刘。
2: 老刘。
3: 老刘。老刘。老刘
2: 氓。
3: 哎，过了啊！
2: 没叫你老刘氓。
3: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的，还进来还老流氓。
2: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吗？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3: 真的假的？
2: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同一个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3: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2: 成熟多好啊！
3: 那你喜欢我吗？
2: 哎，跟你别开玩笑了。
3: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
2: 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处试试？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3: 哥怎么了？ 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我有男朋友了。啊？嗯。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2: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连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目，包括性别与户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等。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啊，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2: 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3: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0: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2: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
0: 哎，可以先不提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4: 爸，我知道错了。
5: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5: 不是，还有你，这事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4: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
4: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2: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

0: 你管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1: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0: 你等等等等，你去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就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1: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4: 是我。
0: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0: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0: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

0: 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那这
2: 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哎呀。

0: 喝热水。啊，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贸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张嘴啊。
0: 是你可是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2: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咋办呢？
2: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

0: 问清楚了啊？
1: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0: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2: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这个水果，我不吃，你拿着。小山，拿着，拿着。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1: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2: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0: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2: 哦，他那个疤，
0: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1: 撒谎！你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我前一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2: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3: 不是，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这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真的？
2: 真的，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就是呀。师傅，哎呀，
4: 小云，哎呀，家里来起了哈。
2: 哈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
4: 哦，
2: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
4: 这发型好，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
2: 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你快坐，给我拿去。
4: 是，
2: 哎，你坐。
4: 哎，坐。
2: 哎，小尚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0: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2: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钻呢。
4: 哎呀，那行啊。
2: 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吗？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用不了。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4: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0: 哎呀，好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
2: 那小赞，你先来一个啊！
0: 谢谢黄姑。哎，
4: 好好爱吃，好好爱吃一个。
2: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赞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我帮你剥吧。
4: 别捏手上了，
2: 亲亲，别吃。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4: 哎，在这屋呢。
5: 燕儿，你们家那个官儿家跟先生叫你呢。
2: 叫我了吗？
4: 嗯。
2: 我咋没听见呢？
5: 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耳朵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2: 好，
5: 哎，花姑你慢点啊。没事儿，哎，我好，身子沉慢点啊。走了啊，哎，谢谢啊。
2: 没事。
5: 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5: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0: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5: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0: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 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0: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0: 咋了？
1: 我渴。
0: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大学了你。
2: 天气。
0: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0: 哎。
3: 爸，保险公司在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到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梦。

0: 的那种。
1: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2: 也想出国啊？
1: 嗯，
2: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1: 好。
3: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见事情了啊！
1: 我也去。
5: 走，
3: 慢点，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4: 哪儿胖了？
6: 就是，
7: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对呀。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4: 哎，瓜子吗？
7: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4: 想。
7: 对，
8: 那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啊。
9: 别说了。
10: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儿，大家等着呢。
12: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就这么简单吗？
11: 图啥呀？
12: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儿，我要赢了。
12: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3: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着吧。
13: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4: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13: 估计最近忙着吧。
14: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3: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14: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3: 是吗？
14: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3: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4: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13: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4: 你上去举着去。
3: 对对对，
12: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7: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12: 哎，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7: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5: 你不行，刮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6: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7: 我家也有肉，早上在肚里了。
7: 哎，
17: 好
7: 好
17: 好。
18: 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13: 谢谢啊，
18: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来，我这是。怎么了？好好。你，哎，钟总，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2: 不是，什么孩子？
0: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4个月了。
2: 不是你。
1: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才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 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生意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祝福，现在说这都没用。好好，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3: 您要不帮我问问君呢？
1: 啥？君呢？
3: 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3: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到这儿了吗？打掉。

0: 宝坤，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1: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3: 好好回来了吧？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
3: 我去看看啊。
2: 好好回来了。

0: 呀，怎么了？
1: 哦，没事。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
0: 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
0: 说，有事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小子一早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一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也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

0: 那你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嗯，手呢？

1: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那啥，你别太小声了，咱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
2: 嗯，
0: 那这样行吗？
4: 行，那行。
0: 哎呦。
3: 看，还是把它吵醒了。行了，
5: 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6: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圆圆，
7: 老阿姨，快点！哎，
6: 妈妈去上学了啊！
3: 妈又上学了。
6: 哎，
7: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6: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7: 哎，对了。 学习和圆圆今天考大学吧，
3: 可不多快！
6: 哎呀，是啊，好好吃饭了。
0: 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6: 啊。

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呦，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太医，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
1: 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我知道了，但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呢？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0: 你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连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这样。
0: 孩子还是锁定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来。
0: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1: 你先。 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没事，也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事事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1: 我去看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了，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可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嗯。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他得骂死我。
2: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
0: 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1: 这我知道。哎，哎呦，怎么啦？
0: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
1: 啊？是胎动。有了胎动啊。 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那肯定能，
2: 他说过他喜欢孩子。
1: 宝宝，你要记着，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
0: 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
1: 嗯，慢点啊！哎呀，哎呀，这砖啊！

0: 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你上下小心啊！谢谢师傅。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拔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 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1: 想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呀，
0: 放心吧，学习也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的没来。
2: 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这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3: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说不定都老回来了。
2: 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我写了，我说。
3: 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事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哎呀，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动了，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烫啊，吹着点吃。小马，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1: 来得及。
2: 好，在屋吗？
3: 哟，
4: 杨经理啊！
5: 老舅，宝坤来信了。
4: 哎呀！
0: 太好了，哎，你别，你这，梁经理，
4: 坐下，来信了，
0: 你看，肯定是急的，肯定是急的。
4: 哥，给我呀，
0: 还带东西来，
4: 给，谢谢啊，来喝杯水，
0: 别忙，哎。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想说什么了？ 你说话呀！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2: 他肯定没收到啊。

0: 那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 我跟浩浩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早点醉。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1: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浩浩说说。
0: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浩浩带过来。 悄无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1: 嗯，
0: 行，我去啊。
1: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0: 小山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挪到咱家，就当是我生的。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
1: 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窨井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2: 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我将前往彭城古镇，带大家走进磁州窑，领略古法烧制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彭城，邯郸颇有年头的老镇。在这座盛产成语故事和香肠烧鸡的城市，还产出了一项从北宋绵延至今的精妙手艺——磁州窑。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可不是浪得虚名。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北宋年间，彭城镇尚且被称作磁州，此地的民间匠师们吸收了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精华，在当时流行的五大官窑之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
1: 这是红绿彩，红绿彩是在大金国的时候，磁州窑创造了烧成瓷器以后，在上边用颜色彩绘的这样的技能，就是瓷器上的五彩缤纷是发源于磁州窑。
0: 营造作品就是在营造内心，你所看到的也是刘老师的胸中天地。他在与磁州窑相伴的60多年中，创造出了几十种独特的装饰技法。可是，如果你想请他再详细讲讲这些作品所蕴藏的内心世界，就只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1: 因为任何语言也描写不了这个创造人他内心的一种期盼，他内心让你想，哎呀，你能看懂我多少。
0: 也许正是这份与生俱来的骄傲，刘老师的两个儿子都放弃了外地的学业和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成了父亲的学徒。知父莫若子，知子莫若父，这一对父子都是真正对手艺心存敬畏的人。在我们的身后，阜阳河日夜不休，川流千年，将关于磁州窑的故事静静流传。故事里富存着对美的感知，蕴藏着人生的真理。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千年不息的磁州窑火与代代匠人的坚守，凝聚成非遗传承最珍贵的匠心力量。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咱们打哪里？徐州。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1: 那不有饼吗？
0: 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2: 好吃。
0: 椒盐的。
1: 我帮你啊。
0: 好嘞，我说过。 嗯，坐着。你腿好了吗？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行。
3: 谢护士。
0: 没事。
3: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0: 大圣，嗯，这是英雄连过了招人了，
4: 大家都过来。
0: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3: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0: 你这说什么话呢？首先强调，哎，
4: 快点，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5: 我。
0: 这大队名补充队伍，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5: 机枪手，机枪手，你还大仗呢？你不回家，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0: 这边
5: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
0: 谁是骑手？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5: 我，
0: 这骑手最强的手都是找死，骑手最强的手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3: 就你了，
0: 好，这边，
5: 城乡波波的同志，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0: 侦察兵，
5: 那骑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骑手在哪儿？那部队在哪儿？
0: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6: 我，
0: 您，您，您，您，还有您，您，您，过来，
3: 我先生，赶紧，
0: 枪法也准，打着你打一个准，
3: 这边，好。
0: 你是什么兵？
7: 我是俘虏兵。
0: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7: 亲打兵。
0: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7: 对。
0: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8: 好嘞。
0: 哎，
7: 来，长官。
0: 哎，你腿怎么了？
7: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0: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7: 哎，别别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0: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9: 好，
0: 走，
7: 好，
0: 走。
10: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11: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1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我找着吃的了。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2: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嗯，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我马上。

0: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东东，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1: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0: 那是否可以调动副座一补南下呀？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莫三，这样吧，
2: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
0: 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3: 等等，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0: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3: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0: 等等，莫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重兵。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他！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

1: 他们虽然是在这里，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是在另一个地方。
2: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不是我们自己。
3: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不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绝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在胡作非为。
4: 是啊，
5: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 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3: 兵法云：“不合于军。”

0: 包玉忠这样的傻子，司令，共军又开了几股，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规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嗯，啊，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哦。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好、啊，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啊、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0: 穆先生啊，你说吧，拿喜儿来顶账。
1: 少东家，少爷，叫他画押，按照秩序。
2: 您不
0: 好嘞，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不往前进，
2: 老骑士来朝，
3: 老骑士来朝，
2: 打倒。
4: 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5: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6: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7: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5: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7: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5: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6: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7: 哎呀，梁燕儿。
6: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考虑这种开心的事情？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4: 啊！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设、李德林全是叛徒。

0: 这是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简大，
0: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2: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吗？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
0: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小陆吗？您见过他？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3: 真是，
0: 厉害厉害。
3: 这黄维这回够臭的，
4: 同志
3: 啊，
4: 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0: 哦，就在那边。
4: 谢谢啊，
0: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
1: 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事吧？
0: 您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0: 回去吧，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
1: 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2: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0: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声蹦子，对不对？
1: 不能蹦子，不能蹦子！
3: 我救他的时候啊。
1: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的城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涂抹治安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3: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
4: 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 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5: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教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4: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

0: 要他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股市紧，纪律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2: 同志们，出发了。
3: 好，
4: 走，
0: 来，
4: 过去帮忙啊，小李。
5: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0: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6: 没有。
0: 喜儿，
6: 那就好。
0: 哎，给我那不是喜儿吗？喜儿，还是他，白毛女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是喜儿吗？
1: 喜儿啊！
0: 哎，走，去看看。
1: 喜儿来了，
0: 是喜儿。走，
1: 让一让，让一让。
0: 哎，笑笑笑。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买的，分你一万。你让喜儿用得着。
2: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2: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0: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
2: 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0: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2: 对，是的。
0: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在俺们部队演出啊？
1: 是啊，是啊，
2: 啥时候啊？同志们，
0: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1: 拿着吧，拿着吧。
2: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陈杰，
1: 队长，
0: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2: 好，
1: 走了，石干事。
0: 哎，好。
3: 恩来啊，
4: 啊，
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3: 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4: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3: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嗯、啊，
5: 好，
0: 去吧。
5: 报告，
0: 辛苦。
5: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6: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6: 谢谢。
0: 东局同志，
6: 嗯，
0: 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6: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6: 东野？
0: 对。
6: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6: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6: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
1: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2: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5: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2: 放心了，记住。
5: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1: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5: 对，真看清楚了。
1: 看清楚。
5: 那就行。
6: 再见。
7: 记清楚啊，
6: 小姐。
7: 大小姐。
6: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7: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6: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7: 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6: 我爸呢？
7: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6: 我知道了。
7: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嗯，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爸。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 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2: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
0: 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
1: 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 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你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生。
2: 好嘞。
4: 老板出动啊！王包生。
0: 哎，干什么的？站起来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都是你没整。
1: 这儿不安全。
4: 好好说话嘛！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

0: 事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1: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3: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4: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3: 啊，你尽管问。
4: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3: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4: 好。
5: 他来了。
3: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不是一时间就把我给忘了？生气啊！我哪敢生气呀？真不是多大的牌面。
2: 我先去了，先过来。
0: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费神父，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3: 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
4: 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4: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5: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6: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0: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 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是，一定严加查办。嗯，总统。
1: 还有什么事情啊？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0: 讲。
1: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3: 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周副主席，啊，
4: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3: 哦，终于来了。哎，看，嗯，嗯，哦，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 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5: 嗯，
6: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好啊。
3: 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主席啊，可以。
5: 周副主席，啊，同志。
3: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5: 看看。
3: 哦，
5: 印出来了。
3: 嗯。
5: 啊。
3: 啊，看前面。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5: 主席啊。
3: 嗯。
5: 中央要求我们。 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3: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啊，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7: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 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8: 报告，
5: 说，
8: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

0: 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阳澄武和李景泉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0: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0: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0: 是。
2: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2: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3: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2: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父亲，你

我真的决定放弃了。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

我不能出面去担，德林比我要合适，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

1: 这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2: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3: 报告，
2: 主席，副主席，傅先生来了。
0: 哦，
2: 傅先生，请。
4: 傅老师，哎呦，
2: 你好，
4: 好久不见了。
2: 子龙，
4: 傅先生好，杯茶。
3: 好嘞。
4: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尝花生大枣。
3: 谢谢。
4: 啊，润之啊。 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2: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4: 哦，对了。
5: 润之，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哦，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6: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哎。 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5: 哎，
6: 我在南京听说你。 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5: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
6: 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5: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和共产党和谈，
6: 和谈。 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7: 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6: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
8: 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 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
6: 很使我们感动啊。
0: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1: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3: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5: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3: 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5: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3: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5: 谢谢尹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3: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5: 谢谢，
3: 保重。
5: 好，
7: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8: 纯属是句空话。
7: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8: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9: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1: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10: 主席，你怎么想？
8: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1: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8: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1: 主席的意思是只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8: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8: 是啊，
11: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8: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1: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

0: 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政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1: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因避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 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
1: 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2: 是。
3: 消息确实吗？哦，
4: 确实。
3: 主席，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2: 哦，
3: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
2: 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笑>
5: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笑>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
3: 嗯，
5: 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林总是不是担心？ 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7: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7: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9: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宿，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7: 好，太好了。
9: 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 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7: 好，出发，入关。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是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 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
0: 倒是放松了一些。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得志兵团去打新保安。
2: 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0: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3: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笑>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
0: 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笑>
4: 这个办法好啊。
0: 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
4: 天津，我们就先不打，
0: 围而不打。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笑>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笑>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
5: 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地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 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只营救丈夫而已。

0: 当然记得。
1: 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
2: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0: 等你回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不断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两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八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0: 慢版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今年6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2: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
2: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1: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
3: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1: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4: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1: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
5: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 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
6: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1: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式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3: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7: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0: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1: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0: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
1: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
8: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9: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1: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8: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1: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
10: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历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
1: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
9: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11: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0: 门店客源有限，生意难有起色，这是邯郸市丛台区不少小商户的烦心事儿。如今当地免费开设直播培训课，讲师手把手教学，把带货技巧、直播创意送到大家身边，小店老板们拿起手机也能赚钱。
12: 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
1: 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熟食店老板裴航熟练地开启了直播。2个月前的他只是守着摊子等顾客上门，如今裴航在网上有了1000多个粉丝，线上销售额是线下的5倍多，一天就能卖几千块钱。
12: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我就第一个报名了。全部讲的都是实操，包括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就越来越好了。
1: 裴航说的免费直播培训课还要源于丛台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深入走访调研，
13: 发现好多这个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商户的钱不好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呢更好的增收。
1: 说干就干，从台区市场监管局主动找到区人社局一拍即合，一方组织商户报名，一方找老师排课程，免费办培训，手把手教到会。
14: 为了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
1: 针对商户们的问题，培训老师精准解答，让大家逐渐熟悉直播流程。如今，丛台区的免费直播培训课已开展五期，汇集100多家商户。
15: 老师他特别贴心的去辅导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线下跟线上一起去结合好。
16: 怎么样支直播架子，然后服务带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17: 线上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1倍以上。
1: 开直播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丛台区还会持续做好服务，帮助更多的传统农贸商户打开线上市场。
13: 在配送的环节上，我们就想着看能不能跟美团，然后还有就是跟一些配送的商家，然后进行这个商谈。接下来就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能让它全链条的呢进行一个打通。
0: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1: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

0: 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
1: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它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0: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2: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0: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3: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4: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5: 石家庄太平河片区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河生会项目进入攻坚阶段，各地块建筑主体陆续成型。该项目40至44号地块、48号地块总建筑面积约29.74万平方米，将打造华北地区沉浸式文旅潮玩复合体验滨河商业地标，进一步完善太平河片区城市商业配套，提升区域消费能级。
0: 太平河片区河生会项目位于石家庄古城路以北、胜利北街以东、柳中街以西、太平河以南。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工人分工协作，加紧作业。目前项目不同地块建设有序推进，滨水商街建筑群已率先成型，其余楼栋主体施工也在有条部分开展，建设与招商工作同步启动。
6: 40、41、43、44号地块滨水商街规划14栋商业楼，目前已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42号地块主要建设塔楼酒店式公寓和群楼配套商业，48号地块规划建设塔楼轩丽酒店和群楼和生会购物中心，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0: 据介绍，该项目整体规划滨水商街、酒店式公寓、购物中心、星级酒店等多元业态，其中40、41、43、44号地块规划城市舞台、清水云街、潮玩酷街、运动商街等主题街区，搭配超级天幕、音乐喷泉、限时集市等特色场景，并以连廊串联地上各个商业楼栋，地下设置连通通道，实现车位共享，打造一体化滨水消费空间。42号地块规划酒店式公寓及配套商业，毗邻地铁与城市主干道的48号地块定位城市购物中心与星级酒店，建设市级标志性商业建筑。
6: 项目已启动前期招商工作，完成了超级星星、开心麻花等30余家品牌的沟通，以及部分品牌的场地勘测。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假，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0: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7: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8: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0: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 在赵县黎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黎。

0: 高制作技艺，
1: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3: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0: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4: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1: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5: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6: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7: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新风。连日来，邢台市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下沉基层，走进社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红色旋律浸润民心。
0: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在邢台市信都区月盛天喜台社区，一场主题为红色文化进社区，经典传唱一峥嵘的夏夜红歌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来自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同台演绎，通过经典红歌演唱、优美舞蹈、器乐演奏、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回顾党的峥嵘岁月，生动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近两年，邢台市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把红色宣讲、红歌传唱、红色观影等主题文化活动融入社区日常，通过盘活社区文化阵地资源，搭建党群互动、邻里共建的文化平台，持续推动红色文化落地基层、浸润民心，以特色文化活动滋养文明乡风，凝聚奋进力量。
7: 近日，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的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的活动影像，成为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又一生动范例。
8: 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7公里的百望山出现了一位攀岩高手，他到底是谁呢？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江湖人称攀岩高手，这位客人眼光极高，妥妥的绿水青山质检员。植被不封，水源不净，立马卷铺盖走人。他能现身百望山，无异于给首都生态亮出了一张好评认证。
9: 他要求咱们的这个林木茂盛，为他提供一定的隐蔽的场所，也要求咱们食源水源充足，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8: 百望山凭啥成为斑羚严选呢？
10: 我发现呀，百望山公园有自己特有的待客之道，
9: 保留乡土的这个食源蜜源的植物，同步也规划了这个生态蓄水池、小微湿地、海绵公园的这个管理措施，

0: 我们园区也是加大了这个科技的投入，构建智能化的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去监测并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系统、双光球机就是视频识别系统，还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1: 包吃包住包饮水，这哪是公园，分明是给野生动物量身定做的全配套社区。中华斑羚的出现并非偶然，百望山本就是京城猛禽观测点。

0: 黄山作为野生动物的家，还有下一步的装修计划。
1: 我们将会持续的去开展全员的这个巡护和智能化的监测工作，针对中华斑羚这个物种逐步的去制定保护的管理措施。
0: 从鹰击长空到凌越山林，百望山用多年的坚持与修复建起一座立体的野生动物公寓。截至目前，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7目、74科、259种，维管植物98科、287属、475种。从绿意满城到万物共生，这幅立体的生态画卷就是北京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最生动的代言。
2: 下面请看简讯。
3: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布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7月24号，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听水，尽享夏日好时光。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雨说下就下，今天午后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雨，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雷雨或分散性降水，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中雨主要集中在西南部这一带，个别地方有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今天开始进入到为期20天的中伏，老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这是一年当中暑热最重的一段时间。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再配合上不低的湿度，闷热感明显。到了29、30号，像张家口、承德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气温高，湿度大，要特别注意防暑。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张家口多云，20到32度；承德多云，22到32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唐山中雨，23到29度；廊坊多云，24到32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衡水雷阵雨，24到33度；邢台雷阵雨，24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宣新区多云，24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阴，7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6到36度。感谢收看。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洋洋往北头之声小院。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你别东张西望的，紧张啊？
1: 有点。
0: 为什么？
2: 我就是怎么也想不到楚丁长会来这种地方。
0: 我告诉你啊，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儿一趟。慢慢的呢，我跟这里的老板也成了朋友，十多年了。我现在啊，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来找他聊聊。偶尔周末的时候，我会来这里小坐一下，喝几杯。我就是觉得这里很安全。
2: 我特别能理解。我有的时候周末也会骑着车去青云山，到山顶之后呢，俯瞰整个青岛，微风这么一吹，别提多惬意了。学会跟自己独处呢，也是一种成熟。
0: 你看看，让你这么一总结，高度一下就上去了。来，喝一杯。
2: 我还是以水代水吧。
0: 不给面子啊？
2: 是，一会儿得送你回去。

0: 沈天，
1: 嗯，
0: 上次吃的药管用吗？
1: 没什么起色，妈，
0: 预料之中。咱不泄气啊！
1: 哎，我继续坚持，
0: 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嗯，
2: 哎哎，来了。
3: 妈，这么晚还有客人？
0: 一个重要客人
2: 来了。
4: 您是朱庆芬女士吗？
0: 是我，您是许大夫
4: 啊？是是，
0: 快请进。
4: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回医院了，给实习生上课，出来就堵车，所以想晚到了。
0: 不要紧了，能把您请来我多荣幸啊，我先谢谢您。
4: 齐女士啊，都给我交代过了
0: 啊。
4: 您的儿媳妇在哪儿啊？
0: 就这位。妈妈给你请了个好大夫，中医世家，专治不孕不育。许大夫啊。
5: 许大夫好
3: 啊。许大夫好。说吧。
5: 什么呀？
3: 你今天请我来肯定不是为了喝酒。
5: 儿总日月呀。
3: 什么？
5: 聪明。
3: 儿总日月。
5: 怎么说呢，最近的这些事儿吧，很扎心。
3: 严迪、林梦秋这两个人的事儿呢，都比较特殊，正好扎一块儿了。你啊，也别太纠结了。
5: 我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会。我捋了捋吧，是因为你。
3: 因为我。
5: 对呀、啊，你来知青二庭以前，什么是有高度、有温度的脂肪？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概念，是个说说的口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承认，你参与的案子都比我做的有温度。
3: 打住啊！千万别再接着往下说了啊，你要再说我就一高兴我就窜天花板上了。
5: 不借这点酒劲儿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想想真是后怕呀。你刚来执行二庭轮岗的时候，我对你的那种态度，你说你要是真走

0: 我得怎么后悔呀？谢谢你对我的肯定。你不能光谢呀，你得做点贡献。什么贡献？执行二婷接下来该怎么干，给点意见。
1: 白术，20颗，甘草，16颗，怎么看个病不看不让听啊？
2: 你就要尊重患者隐私。
1: 福林，你找大夫也不提前说一声。20颗，
2: 你
1: 当个副院长家里的事也得给你请示。
2: 是啊，
1: 真的，至少20天先有个心理准备。人许大夫特别忙，这不秦红给联系好了，他才肯上门应诊的。
2: 没事，超神。
1: 秦红联系的，
2: 是啊，人家外人都比你上心。
1: 许大夫，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我得跟你说实话，是你是这个病啊，治好希望渺茫。
1: 希望渺茫还是没有希望？
2: 当然是渺茫了，从脉象和病理综合分析，再加上年龄等因素。
1: 孙女士这个病治好，怀孕的几率不大。只要有1%的可能，我们会尽1%的努力。您猜得想想办法，徐大夫。
2: 我呢，已经给她开了方子。孙女士，吃一个疗程，我看看。啊，
1: 需要艾灸吗？拔罐、刮痧、扎针、放血，我们都行。
2: 不用不用，勤吃药，三分治啊，七分调理。她气血太虚，得慢慢恢复。
3: 哎，那我先告辞了啊！哎，你慢一点。志明，谢谢谢谢。谢谢徐大夫。啊，
2: 我客气。
3: 二位慢走。2条体会，仅供楚庭长参考。一是将心比心，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执行人，他们都是绝对不同的。 感情丰富的个体，首先啊，要足够的了解他们。当然啊，判决和法律文书必须尊重，只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能一刀切。一把钥匙看一把锁，没有万能的钥匙。第二，就是千万要小心，做到公平并不容易。 对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做到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往往在执行的时候，都容易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有些被执行人，就譬如说是我姑妈那些老实巴交一辈子，突然一下摊上一个这样的事儿，那心里一时半会儿那就接受不了，落差会很大。 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有耐心，更需要我们更加小心。最好啊，是做到第一次被执行的人，精神上有一个软着陆的缓冲期，要让他们明白，配合执法，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以后的日子呢，也一定能够好好的过下去。 将心比心，千万小心。就凭这2星，我喝3杯。那等等，你能不能先把杯子放下？我呢，想替欧阳露露和田家再求个情。虽然他们擅自行动，在程序上呢是违规了，但是在道义上，我认为。 你应该表扬他们一次，这一功一过，这就算顶了呀。楚定让你以后能不能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啊，一心抵一杯，你喝一杯就行。

0: 谢谢，妈，都怨我，是我身体不争气，让您失望了。你也别卖惨，当了马家的媳妇儿，这口气你必须得争。我呢，这辈子剩下的事儿。
1: 就是督促你完成任务。
0: 妈，您放心吧，这方子不是已经开好了吗？明天我就去中药房抓药。要苦吧？
1: 不苦，习惯了。只要管用，让我扎针放血我都配合。
0: 还是觉得委屈？
1: 不委屈。
0: 妈，我今天就表个态，为了马家有后。
2: 就算有一天马文俊跟我离婚，我也答应。
3: 沈宁，你说什么呢？我说的是真的。妈，我先走了。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说呀？我就想要我孙子。沈宁，沈宁。 从来没带任何男的到我这儿来过，你是第一个。你俩什么关系？同事啊。都是法官啊，情趣相投，有共同语言。哎，有女朋友吗？
4: 没有啊。
3: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
4: 我是孤儿。
3: 问出事儿了吧？那你们家还有别的什么人吗？现在我家呢有我姑妈、我姑父，我还有一个表弟，我从小呢是我姑妈带大的，嗯。社会关系很单纯的。那个呀，我姑妈倒是总催我。小子，这种事儿不能总是大人着急，你自己也得上心。 说吧，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我觉得楚云就挺合适的。九叔，差不多得了啊。你喝你的。哎，表个态呀！我是真的没有想过，那你抓紧时间想，你下回来给我个答复。我看出来了，楚云喜欢你，别让他失望。
5: 还好，还不赶紧回来，还在那坐着，指不定还要说什么呢。哎，考虑考虑啊，不好意思啊，谢谢。考虑考虑，这老板挺有意思的。
6: 哎呀，你找我？哎，哎，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青岗第二医院的陆院长，这是我们执行局的周局长。
5: 周雷，
6: 陆学林，
5: 您请坐啊。坐吧，哎。
6: 首席，初次见面，给您添麻烦，这事儿可不能再拖了。
5: 啊，您说的是李桂芝那个案子吧？已经交给我们执行二庭的法官了，他们现在啊正在了解情况。
6: 我就怕走程序慢慢来，这事耽误不得了。
5: 陆院长，法律啊就得按照程序办，这个事儿您还是真不能着急。<笑>
6: 我能不急吗？上个月有一癌症患者住不进来，非常着急。他知道了李桂芝的事儿，直接就给报上网上去，说医院草菅人命，宁可给人养老，也不给人看病。
5: 这事儿啊，政法委已经做出了批示，人大政协的意见非常大。
6: 这个李桂芝啊，在医院里待了三年多，尤其这一年多来啊，医院的把床事件、医闹事件越来越多，有的患者啊，为了不缴费，连夜逃离医院，有的治的都差不多了，就一句话，没钱。
3: 照这样下去啊，医院真的是不堪重负啊。而且我说的不是陆院长一家的情况，
0: 这件事情社会影响恶劣，而且已经拖了三年了。院党组讨论过，希望你们尽快强制执行。
1: 王院，有这么一个情况，李桂芝呢70多岁了，岁数较大，强制怕出意外。当然了，我们也在想些其他的稳妥办法。
3: 不能拖，像李桂芝这样的被执行人，我们不能退让，不能宽容，否则判决就失去了公信力了。永来，你必须重视啊！这件事儿现在我亲自督办，你一定要限期执行完毕。
2: 小桃，出院了！
4: 哎，出院了！
2: 可不能大鱼大肉的胡吃海塞了。李姨，记住了，医生都和我说了，我会来看你的。我可不想在医院里看见你了，这地方能不来就不来，这什么地方啊？
4: 那行，等你出院了，你来我家，我给你做四果汤。
2: 我怕是出不了院喽。
5: 奶奶，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血糖高，吃不了四果汤。行了，走吧。
4: 好好好，哎，再见。哎，
5: 奶奶，再见啊。
2: 快走，快走吧。
5: 哎，这奶奶真奇怪。
6: 被执行人李桂芝霸占医院病床3年半，他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文是开印刷厂的，二儿子陈武目前在看望月车。据了解，他的两个儿子在李桂芝住院期间呢都没有去探望过。这个案子已经执行过几次了，几个法官都拿他没有办法，毕竟老人70多岁，强制执行呢有一定风险。
7: 麒麟，这个案子交给你办，说说你的看法。
8: 谁愿意老在医院待着呀？这一住就3年多，这案子呢几次都没有执行成，肯定是他的原因的。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
7: 李桂芝霸床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青港市第二医院已经数次上报政法委和人大，要求我们迅速解决问题。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成了人大的督办案件，院里压力非常大。我们是要考虑风险，但这不是借口，仍然要做好强制执行的准备。散会。
3: 越来越民主了，
9: 说什么呢？
10: 我说楚厅长变得越来越民主了，风格都变柔和了。
9: 没觉得，训我的时候还跟黑脸包公使。
10: 黑吗？我看他比你白啊。

哎呦，哎，我就在这儿养老送终。

0: 谁啊？你好，这里是黄春香老师家吗？啊，是。您是？
1: 我叫秦红，算是黄老师的仰慕者吧，特意前来拜访。啊哈，不好意思啊，我奶奶正在工作，不见客。哎，
0: 等等，我这事儿呢有点急，那麻烦你请一下黄老师嘛。
1: 嗯，她有她自己的习惯。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您看要不过几天再来？
0: 啊，要不你先看一下这个。这是黄老师的父亲元德大师的作品，现在被损毁了，所以才特意找黄老师，看看有没有办法。
1: 奶奶，奶奶，
2: 啊，
1: 您过来一下呗。

0: 奶奶，您看这。
1: 黄老师好，我叫秦红，这件是我父亲的收藏品，但不小心被工人摔坏了，我就想问您还有修复的办法吗？
2: 进来吧。
1: 谢谢黄老师。
3: 修复证。
0: 谢谢。

0: 李奶奶，李奶奶你好，我是新港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这门没关，我刚才也敲门了，我就一推我就进来了。
1: 出去。
0: 我呢是来给您送吃的。我姑姑和我姑父呢开了个饭店，我姑父呢是个大厨，做的东西特别好吃。他们家那猪脚饭呀，那在全市所有的点餐 APP 里头啊，那是排名第一，五星好评，特别好吃。来，您尝尝。
1: 你这叫行贿吧？
0: 这是我自己家带来的东西，又不是法院的。再说了，您听说过说法官给当事人行贿了吗？
1: 哎呦，每次都这样。这叫先礼后兵，我懂。有本事呢，就把我抬出去；不然的话，滚。
2: 奶奶，李奶奶，李奶奶好，
1: 豆豆来了，快快快快来，上奶奶这儿来。哎呀，宝贝儿宝贝儿，豆豆今天乖不乖啊？
2: 乖，我早上就吃完药了。奶奶，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0: 猪脚饭。你叫豆豆。
2: 叔叔好。
0: 你好，想尝尝吗？
2: 这好吃吗？
0: 好吃，特别好吃，来给你尝尝。
1: 你想干什么？
0: 人家孩子想吃，我给他吃一口，我错在哪儿了？
1: 你听不懂人话吗？啊，今天豆豆在，我不抽你，下次你再来我就没这么客气了。滚，给我滚！豆豆，奶奶没说你，啊，别怕。
3: 这件《石锅天王》是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作品，我已经有30多年没见了，没想到再见成这个样子。其他三件还好吗？
4: 啊，王老师，这件《石锅天王》是我父亲收藏的孤品，他很喜欢，珍藏多年，只不过前阵子在搬家途中被摔坏了，我到现在还不敢让我父亲知道呢。啊，我就是想找黄老师想想办法，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3: 坏成这样了怎么修啊？
4: 那怎么办呢？要是修不了，我父亲肯定心疼坏了。
3: 每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的命，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吧。
4: 哎，黄老师，能不能这样？我从您这儿再定做一款相同的木雕。
3: 相同的作品，我们家不做第二件。这是我太祖立下的规矩。况且，这檀木生长速度缓慢，这样的木料现在很难找了。
4: 坦白说，我父亲藏品虽多，但他唯独钟爱这一件。黄老师，您是皇室木雕的传人，除了您，我也不知道还能找谁了。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钱什么的都好谈。拜托了，大师。
3: 我可不是大师，我就是个手艺人。

0: 那就这样吧，先把他留在我这儿。你要是能等，就等等吧。
1: 行，我愿意等。
2: 这老太太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凶，难怪赶不走她。这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撒泼骂人了。
3: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老太太软硬不吃，她摆明了就是要顽抗到底。
2: 徐法官，咱们也算仁至义尽，强职吧。
4: 刚来一次就仁至义尽了呀？
2: 还来啊？下次再来还不得动手打人啊？
5: 法官你们好，我是豆豆妈妈，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豆豆得吃无菌饭，所以你带的吃的他真吃不了。李奶奶是一急之下才给打了，你们别怪他。对不起。
4: 哦，应该是我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这还好孩子没吃，不然的话我就闯了大祸了。你跟李奶奶很熟吗？
5: 熟。李奶奶一进来就特别喜欢豆豆，他们俩还是同一天生日。李奶奶就说有缘分，他们处的就跟亲人一样，豆豆也最听她的话了。
4: 我能不能问一问，豆豆在医院待了多久了？
5: 豆豆命不好，他一出生就得了白血病，从小就在医院长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医院。再说句自私的话，我挺不希望他走的，他要是走了，豆豆就太孤单了。

0: 小红，你每次带一大堆吃的来，我根本吃不了。
1: 那文俊他们两口子来也可以一起吃啊。
0: 快别说了，那二位就会严肃。一个法官当久了，一天到晚板着个脸；一个老师当久了，看谁都是他学生。你不知道我跟他们吃顿饭那个累呀，哪像你呀、啊？你来多轻松啊，
1: 是吗？
0: 那是啊。
1: 那我以后就常来，你可别嫌我烦啊。
0: 烦？喜欢还喜欢不够呢。哎，小红，我跟你说，你给推荐那许大夫给开了几十副药，但愿这次有效。
1: 会的，许大夫可有名了，治好了好多不孕不育，锦旗都拿了一大堆，而且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特意让我转告你啊，说治这种毛病呢，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
0: 有耐心。我都嘱咐沈婷了，先吃两个疗程再说。
1: 哎，行，这些坚果啊对身体可好了，你可要吃啊。
0: 哎。
1: 阿姨，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要不等文俊回来碰到又尴尬。
0: 哎，今天你能踏踏实实在这吃顿饭，他不会来的，到新州开会去了。
1: 去新州了？
0: 开三天会呢。
2: 李桂芝完全没法沟通，她根本就不和我们正常说话，我都怀疑她精神有问题。
3: 别这么说，李桂芝对我们有抵触情绪，那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她对一个叫豆豆的小孩呢，又特别的温和。后来这个豆豆的妈妈跟我们说，说因为豆豆有白血病，只能吃无菌餐，所以我们带过去的吃的被李桂芝打在地上，那也是事出有因。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李桂芝也并不是完全不明事理，我想再去了解了解情况。
2: 你去多长时间？
3: 还得再去个几次吧。
2: 有把握吗？
3: 没有。
2: 对于李桂芝这种老手，我们不能太宽容。三年半了，前几次执行的时候，我相信法官们没少走访。你现在做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也都做过。
3: 应该是。
2: 准备枪支。
4: 您好，
5: 你好，
4: 好久不见，
5: 刘院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马院长，这次省高院的陈副院长来新州开座谈会，估计是要总结青岛的经验，树立你们这个典型了。
6: 领导的意图我们可不敢乱猜啊，只要不批评我们青岛，我就心满意足了。
4: 您就别谦虚了，表扬是肯定的。啊，对了，周局长，哎，李仁欠款案、张氏子告诉案，光看了你那些汇报材料就令人振奋。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上访最多的就是执行难的问题。
6: 是，
4: 没想到啊，你们能够有那么多的好办法。周局长，哎，那您也就别保密了。我们能不能派几名青年法官到你们青岛去学习学习啊？
6: 欢迎啊，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尽管来，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请，
6: 请。

0: 李奶奶，咱们再商量商量吧。您今天必须得搬出去了。
1: 先礼后兵，还是来了，啊。
0: 我看过您的病历了，您的身体好得很，就天天住在医院里，那图什么呢？您这往小了说呀，这是耽误别人治病；这往大了说呢，是占用公共医疗资源。
2: 没错，
0: 您是辛苦了一辈子了，可是别人也纳税了，咱也得保护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你说是不是？
1: 你少废话，哎，别人行啊！
0: 奶奶，你看，
3: 李桂枝，你不要太嚣张。我是青港法院执行局法官楚云，我宣布对你爸传案再次执行。
1: 那就执行吧。
4: 李奶奶，
1: 枪决！
4: 大人，
1: 执行，执行！你配合？
4: 阿忠，
1: 法官杀人了！法官杀人了！法官杀人了！快停！
5: 走走，他们要把奶奶抓走。
4: 李桂枝，
6: 奶奶，
4: 叫医生快！
3: 李桂枝，
4: 叫医生！
3: 李桂枝，李桂枝，李桂枝，李桂枝，
0: 你就进来了呀？
3: 他都动手了，你再跟他谈下去能有什么结果呀？
0: 这不得试试吗？
3: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一个教训，不是别人执行不了的案子，到了执行二庭就能解决，也不是你秦玲厉害。走访调查做工作，你的那套办法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李桂枝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只能强职。
2: 对，现在强职了，结果是什么？人不还躺在医院里没出来吗？
3: 那是两码事儿，任何一次执行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只要他身体好转，坚决执行。
0: 我的问题，我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李桂枝一个人身上。我请求你再给我点时间，有的时候功夫在室外。
7: 你们执行局这次可是露了脸了，
8: 那还不是您领导有方啊。哎呀，麒麟来了我们局之后啊，处处都是新气象。
7: 麒麟是不错啊，所以刑庭的同志们都希望他早点回去呢。
8: 哎，那还得问问麒麟自己的意见呀。啊，老爷，他现在在局里边那干劲特别的高。
7: 是，这小伙子在哪儿干劲都特别高。工作归工作啊，你也得多关注关注他们个人情况。
8: 是，
7: 我听说楚厅长最近情绪可不高啊。
8: 烟蒂案呢对他触动挺大，

0: 历总得经历嘛，那不是也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吗？不过您放心，等我回去呢，我找时间我跟主任聊聊。
1: 成，晚上我带你去吃一个忻州特色，开了20多年的一个小店。
0: 马云，您的心意我领了，我晚上约了战友，您自己怀旧吧。
1: 阿婆你好，
2: 你好你好，来了哈。啊，你吃点什么呀？
1: 三鲜扁食，一个肉粽，还有一碗青菜汤。
2: 你自己拿筷子。
1: 好嘞好嘞。这就冰箱里吧。
2: 自己拿。
1: 好嘞。
2: 送你两个小菜，别干等着，
1: 谢谢，
2: 马上就来，
1: 谢谢谢谢。

0: 李总，哎，李总，我老婆说您过来了，真的，哎，太高兴了，真的，李总，我太高兴了。
1: 为什么？
0: 庆港一中教务处的老师啊，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我儿子呢，已经按着体育特长生特招入学了。您知不知道？就之前呢，我为这个小王八蛋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名额，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我就想，这怎么就出了一个名额呀？这没想到是陈老板帮着办的，感谢，感谢，感谢。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首先呢，是你的公子优秀，青港一中认为他是个人才，市教育局呢也表示对这个事情认可，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都在心里呢，真的真的。这样，那个感谢陈总的大恩大德，感谢林总的恩重如山，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了，这四个字，无以为报，无以为报。
2: 黄主任，您太客气了，你孩子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呢就是昌盛村的事儿。昌盛村的事儿就是我们启伦集团的事儿。陈总的原话，这件事别说是举手之劳，就是办不成我们也得办。
0: 李总啊，这样麻烦您呢，尽快帮我约一下陈总，我请他吃个饭，我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2: 这次还有我们买单吗？
3: 你记得咱念书的时候月底没钱了就来支持电视，
4: 那不是真没钱，演不了这么丰富啊。嗯，
3: 那是月初大手大脚，月底捉襟见肘。
4: 那会儿是你经常请我，两碗扁食，你还把你那多一半都分给我。
3: 不是镇长身体吗？哎，你说你现在这个子，有我的功劳吧？
4: 必须啊！谢。
3: 你来新州干嘛？出差吗？
4: 开会。嗯，你呢？
3: 哇，想转型做文化产业。哦，我之前拜访过青港的一些民间手工艺人，他们说新州这的民间博物馆保存得比青港好，我想来学习学习。
4: 我还以为你一直做房地产呢。
3: 我呢仔细想过了，比起赚快钱，可能传统文化更适合我。
4: 确实是时候。
3: 是吗？
4: 进展到什么程度啊？
3: 我汇集了一些青港的民间艺术，联系了一些老师，想办一间小博物馆。只是现在没什么途径，万事开头难，也可能是我好高骛远吧。我想应该先抓住一类艺术品做才踏实。行了，先不聊这个了。你还记得前面那条巷子有一家书店，我们那时候常去淘旧书，记得吗？
4: 关了。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头两年我来这边开会，想着去故地重游，可惜没了。
3: 太可惜了。
4: 是啊。
3: 致青春。
4: 致青春。我要谢谢你，经常去陪我妈聊天，我能明显感觉到，每次你去过之后，我妈能开心好长时间。
3: 这有什么呀？我就愿意陪她。每次我看见她，就能想起咱小时候。她对我这么亲切，我心里也感觉很温暖。
4: 其实，对于我妈，我觉得挺愧疚的。她这些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抱个孙子，可我跟沈宁的情况啊，你也知道，他为了要个孩子，这几年啊吃药比吃饭都多，身体都垮了，看得我都挺心疼的。
3: 那我还给阿姨介绍了许大夫，想着让你调调身子，没好心办坏事吧？嗯，
4: 没有，我们都知道你是出于好心，都能理解，真的。
3: 那就好。

0: 大哥，我们走了，那个钱给您转过去了。啊，
1: 要走啊？
0: 谢谢啊，谢谢。
1: 啊，有空过来啊。哎，有空过来。
0: 你住哪儿？我叫人送你。
1: 不用了，我是来出差的嘛，别耽误明天的工作。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可能让你自己回去呢。你说地儿吧，我给你叫车。
1: 星洲商务酒店。
0: 你住那儿？
1: 是啊。不会你也住那儿吧？
0: 我住那儿。
1: 行，那你还真能送我，反正也不远。嗯，咱溜达溜达，放小蛇了。
0: 走回去。
1: 嗯。
0: 成。篮球变化大吧？
1: 嗯。这个街道漂亮了，楼也变高了。还有这条路，以前坑坑洼洼的，哪有现在这么平整啊？
0: 可不是嘛，哎，就在前面那一块，咱们俩曾经摔过一大跟头，记得吗？不
1: 是，怎么可能不记得？当时你为了接我看话剧，借了一辆新的自行车。当时回来的晚了，就想抄近路骑到这儿。
0: 谁能想到呢？路灯坏了，前面又有一大坑，就这儿，就这儿。哎，谁也没看见，扑通一下，双双落马。
1: 哎，你把人家自行车摔坏了吧？
0: 别提了，那哥们儿心疼的都哭了，害得我给他道了一个礼拜的歉。
1: 我也没能好到哪里去，我回家被我妈骂了整整一星期。哎呀，
0: 只可惜就是你送我的那双新皮鞋啊。
1: 嗯，也可惜了，你省吃俭用给我买的那件连衣裙。
0: 不堪回首，真没想到你也住这一层
1: 啊！啊，我住这一层。嗯。哎呀，嗯，我到了。
0: 你住这屋？
1: 是啊。
0: 925。
1: 不是吧？这么巧？那既然这么近，到屋里再聊会儿。Cheers。
0: 那这么多年，你一个人都没打算再找一个啊？
1: 算了吧，我不敢。
0: 什么叫不敢啊？
1: 这女人找男人，就像重新投胎。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再受伤害了。
0: 其实你条件真的挺好的，有文化，知书达理，人也漂亮，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不能太苛刻。
1: 那你那么了解我，帮我找一个。
0: 可以啊。那个，我想想啊。
1: 嗯。
0: 你得先说说你有什么条件和要求啊。
1: 像你这样的就行。
0: 我嗨。
1: 我说真的。你帮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你别拿我开玩笑。行了，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明天还得开会呢。
1: 文俊，没开玩笑。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当初离开你。对不起。

0: 惊呼。
1: 大爷，不好意思，我先去下洗手间。

0: 就你俩考这分儿，92、87的，要是让你奶奶看到了，打断你们的腿，也就是你妈我惯着你俩，我还给你俩报培优班，你俩考着这也好意思吗？啊！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俩谁也别想吃饭。说话呀，别像你爸似的三脚踹不出来一个屁。
1: 张媳妇儿，你小点声，外面有客人呢。
0: 我这教育孩子呢，我这生大吗？
1: 这。

0: 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李桂芝案呢，执行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得到落实，你们这做儿女的，就真的坐视不管吗？
1: 这个社会上怎么想啊，我管不了，我只能从我们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再说了，我母亲病是不是得治好啊？她没治好，我怎么出院呢？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医院呢每半年会给你母亲做一次检查，没病。现在呢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药了，就这么在那耗着，把医院当成旅馆，当成酒店，那病房里的生活用品是一应俱全，要不是保安坚决阻拦，早就生火做饭了，这像话吗？
1: 不，齐法官，不，造成这个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啊！我母亲是疑似心梗进去的，他们检查出胃溃疡，最后又怀疑是胃癌，切片活检啊，做了一大遭，我母亲那是受了大罪啊！我母亲是一年没有吃药，那是他们误诊造成的，哎。不，这事是不是得先捋清楚啊？哎，咱们得把责任分清楚吧。
0: 行，你别激动，好吧？来，坐下。咱们讲道理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怀疑得了癌症，医院都是要做全方位的检查的，是不是？
1: 对。
0: 你母亲查出来没有癌症，这是好事啊。你们做家属的，不能什么都往医院头上扔啊。
1: 昨天那局面你看到了吧？啊，是老太太自己不愿意出院的，我们做儿女的强行把她接出院，这是不是不孝？
0: 行，咱们就说昨天，好吧？昨天你母亲在医院晕倒了，你们做儿女的把老人家扔到医院自己就走了，这叫孝顺吗？
1: 那一家一个情况啊！啊，我怕我妈一睁眼看见我生气，你知道老太太一生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就说不清楚，
0: 你听我说啊，一味的推卸责任那是没有用的。李桂芝无故罢床三年半，早就已经判了，肯定是要执行的。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的问题。还有啊，我要提醒你啊，你也很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你无故对老人不尽赡养的义务，造成医院数额较大的损失，该补的会补。该赔的也一定要赔。
2: 赔？你吓唬谁呢？行啊，你让老大赔啊，都是一个妈生的，就我们好欺负是吧？哎呀，怎么了？法官，我也不是第一次见了。我问你，老太太住一天需要赔多少钱？如果我们多赔了，老太太是不是能继续住？陈武，我问你，啊，你妈今年71了吧？
3: 是。
2: 行，咱甭管赔多少钱，到时候我就算是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咱再扛两年，什么73、84，阎王不来自己去，到时候我给你妈风风光光打饭。
1: 不，你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呢？那是我亲妈呀，
2: 我还是她儿媳妇呢，要赔让老大赔去。
1: 不，你这事扯我哥干什么？不，这跟老大有什么关系？咱们这房子老大给买的，是不是？
2: 他为什么买呀？啊，那是因为你妈把钱都给他了。
4: 金总啊，您再给加10万，好吧？
5: 不可能！
4: 哎呀，金总，您看我这设备是2年前花小800万买的，现在70万卖给你，连1/10都不到啊！
5: 哎，现在什么情况？产品升级这么快，谁还要这设备呀？
4: 金总，这样，您再给加5万，真的真的，我呀是想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求求您。
5: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就加5万。下午，我把钱转给你。
4: 得嘞，谢谢。

0: 陈文，我们是青岗法院法官，我叫楚云，昨天跟你联系过。
1: 又来了。

0: 随便坐吧。
1: 这几位是？
0: 法院的。这我老婆有肺病，需要长期在家休息。
2: 大姐你好。哎，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哎，
1: 好什么好？就那样了。快请坐，快请坐。
2: 嗯，好。
0: 吃药啊。你们喝水吗？
2: 啊，不用。
0: 好。
2: 陈文，我们这趟来呢，是想跟你谈一谈你母亲李桂芝的一些情况。
0: 你们法院的人也不是第一次找我了，其实情况你们都清楚，不用我再从头说了吧。就说怎么着吧。
3: 我们今天来是要通知你，我们法院近期准备再次执行你母亲霸占病床案，你作为子女有义务配合法院工作，希望你能克服困难，履行你的法定义务。
0: 我配合呀，我全力配合，你们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2: 陈文是这样啊，我们强执让你母亲从医院搬出来这件事情她并不难，但是她出来以后去哪儿啊，她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你跟你弟弟必须有一个人把他接回家，那我们这一趟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可能接纳他。
0: 那我就听懂了，你们都看到了，我这儿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们非要把我妈送过来，我没意见，反正我妈71了，我老婆有肺病，我也不知道是让我妈睡上铺啊，还是让我老婆搬到上铺去啊。啊，我呢欠了一屁股债，忙得要死，我真的没有功夫照顾他，实话告诉你们，我管不了。
4: 老师宋子你们都学了吧，是不是？就那时候你要会，你跟我一起念，就是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会吗？会吗？
5: 那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的。
4: 你是我尺子呢，你是不是欠揍？我看你是不是欠揍了啊？你是不是欠揍了？
6: 王队长，
4: 哎呦，陈总，陈总，不是打招呼了吗？问人了吗？
5: 陈叔叔好，李叔叔好，
6: 儿子好，
4: 感谢啊，感谢，真的太感谢了，陈总，帮我们家大忙了。这个让这个臭小子上那么好的学校，他要是不努力，我肯定不同意啊。真的，感谢感谢。那个他们都说了，能上青岛一中啊。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清华北大了，感谢感谢感谢。
7: 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上学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
4: 是是是，
7: 你的心情我理解。
4: 是是。哎，那个，
2: 李轩，接着说。
3: 好。陈文是10年以前印刷行业还比较火爆的时候入的行，那时候他赚了钱买了两套房。一套给了他弟弟，一套自己住。随着网络时代到来，2018年之后，像陈文家这种小印刷厂每况愈下。根据我的调查，他现在比较困难。他把自己唯一的一套住房卖了，也卖掉了部分机器，但生意仍然没有起色。他女儿现在在上大学，他老婆有尘肺病，现在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陈武是开网约车的，他妻子在超市里当营业员，收入也不高，基本够维持生活开销。他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小学。陈武的妻子对李桂芝颇有微词，婆媳矛盾应该很深。
2: 不管他的两个儿子有什么困难，都不是他们不赡养老人的理由，更不是李桂芝霸床的理由。按你们说的，现在的情况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愿意接他回去，是吗？麒麟，你在想什么呢？你不是说功夫在室外吗？
8: 没错，但是我可能方向出了点问题，忽略了一件事儿，我得再去趟医院。
9: 站在这儿看昌盛村，那才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哎呀， 你看，陈总，陈总，就是您这么一形容，我突然就觉得我们家这个老宅子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请坐，请坐，陈总，请坐。这个，无功不受禄，你看您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就是您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7: 今天啊，还真有一件有些难度的事，请黄主任帮忙。
4: 一句话，陈总，您的事儿就是我黄耀祖的事儿。
7: 这个晨光广场项目的开发啊，市领导是铁了心要做成，不会像前两次半途而废。啊，
4: 建设新港，好事儿。那个，陈总问一下，就是这个晨光广场和您陈总是什么关系啊？
7: 我要参与。
4: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
7: 我知道，头两次开发之所以没有推进成功，都是卡在你们昌盛村这道坎上。所以今天我想听听黄主任的高见，让我怎么样能跨过你们昌盛村这道坎。
4: 陈总，这事儿您是找对人了。我这个村主任心里清清楚楚，他们怎么是开发不成的？就他们那些大集团、大公司，来了以后根本就不考察我们昌盛村的情况，也不尊重我们村里的人，他们能开发成，那不就怪了吗？
7: 他们怎么不尊重你？哎呀，
4: 陈总，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昌盛村风风雨雨经历了数百年呢，就村里这些宗祠、家庙。还有那边的祖坟，哪个不是历史文物啊？可不敢轻易拆呀、啊。他们过来以后就是全拆，那你说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就这么说，就我们这块的人呐、啊，那家家户户都是特别讲究风水的，因为这是祖上啊几辈子人这么传承下来的。要不怎么说我们昌盛村呢能有这么好的运势？您知道吗？近视，我们村就出了两个。你说这么随便一拆，这破了风水谁负责？对吧？你最起码得给个说法呀，是吧？
3: 黄主任，哎，咱们说点实际的。
4: 啊，什么实际的？
3: 利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谈不成的买卖，说条件吧。
4: 陈总，就这么直接吗？
7: 你绕了这么大一圈子，根本不是抗拒开发，不就是想给村民多争取一些利益吗？
4: 没错。陈总，要不怎么说你最懂我呢？就是利益，利益是最根本的问题啊！我作为一名干部啊，晨光广场多重要，我不知道吗？我不想看着这个青港开发的越来越好吗？我是父母官呐，爱民如子，我没那么高尚。但是，事实现在摆在面前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指望着我呢。都希望啊，我给他们多争取点利益，就说明白多少钱，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7: 你就是个爱民如子的好主任，有你这份心，你我的目标就是一致的。
4: 一致吗？
7: 一致。
4: 不一致啊！哎呀，陈总，您看，您看我们村啊，家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每家每户的条件那都不一样，怎么能一致呢？
7: 所以我要请黄主任帮忙，每家每户那条件都要你亲自出面去谈。我信你的话，他们听。
4: 陈总，您说话就是一针见血。还是那句话啊，你有什么需求，义不容辞。
7: 是这样，市里面有可能委托我们成立一家拆迁公司，以市场行为呢解决你们昌盛村的问题。今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股东加入我们拆迁公司，我相信以你的智慧和人脉一定会在这块舞台上大展身手。我更相信你一定会最大限度保证村民的利益。
4: 对，保证村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陈总，股东是什么意思啊？

0: 拆迁公司给你20%的股份。
1: 那我得投多少钱呢？
0: 一分钱不用你出。
1: 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1: 我能不能多带几个人进去？我就要三个名额，开工资那种。
0: 黄总，你是股东，你说了算。

0: 这位大侠练的是什么神功啊？
1: 南拳，看不出来吗？南拳，这么厉害啊！这
0: 行吗？从今天开始，我是你徒弟。徒弟，你喝吗？这什么？我妈给我沏的白糖水，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水。我今天中午多吃了半碗饭，我妈奖励我，就给我沏了白糖水。
1: 徒弟，你喝吗？不过你不能对嘴喝。护士那里有一次性纸杯，你拿来，我可以给你倒一点。谢谢师傅，徒弟就不喝了。哎，我问你啊，那个南拳是谁教你的呀？
0: 奶奶教的。
1: 李桂芝奶奶吗？
0: 是，奶奶说我身子壮，边晒太阳边练能补钙，这样我就能长高一点，长壮一点了。
1: 对了，徒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师傅，请问。
0: 离奶奶说她家的电视很大很大，徒弟，这世界上真的有比我手还大的电视吗？
1: 这算什么呀？看见我手没有？这么长，有比我手还要大的电视？
0: 还有电影院，电影院的屏幕比电视机还要大。那大好多好多，
1: 那屏幕高的2层楼那么高。IMAX，
0: 徒弟，我出院了，你能带我看2层楼高的奥特曼吗？
1: 一言为定，等到师傅出院之后，徒弟亲自来接师傅去看超级大的奥特曼。
0: 伯伯，时间到了，你该休息了。徒弟，护士要带我去离奶奶那休息了，再见。
1: 你都是我师傅了呀，你怎么还能亲自走路呢？来，徒弟送你。喂。

0: 豆豆很听话，每天中午等着阳光出来晒一会儿太阳。他这体力啊，其实也就练个十几分钟。我们吃完饭，看谁有时间就过来接他一下。
1: 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不辛苦，那个报床的李桂枝才辛苦。不过虽然有时候他有点蛮不讲理，但是他对豆豆是真心，以亲生的还亲。每天豆豆练完之后都会去他那里休息。
1: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李奶奶，你别激动啊，我今天不是法官，我是豆豆的朋友。趁这个机会呢，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我这来这儿也好几次了，第一次呢，我是真的不知道豆豆。

0: 不能吃外边随便买的东西，这是我的不对。第二次来呢，我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导致局面失控，您还晕倒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向你道个歉。
1: 坐下吧。
0: 哎。
1: 哎，记住了啊，你们法官呢，不是什么事儿都对，什么事儿都正确，啊？
0: 哦，对，你说的对。我就想问问，这豆豆是一直都跟着你吗？他爸妈不管他的呀？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他爸妈得想办法挣钱呐。豆豆这个病长期住院，那开销可就大了去了。他妈白天给人家打短工做零工挣点小钱儿，晚上才能回来陪豆豆。他爸呢，长期在外给人打工，那白天豆豆他只能跟着我。你说我能走吗？这么多年了，我要是离开医院，谁管豆豆啊？
0: 也是，真的挺不容易的，还真的是多亏了你啊，这么细心的照顾豆豆。哎，那豆豆他有没有考虑过做骨髓移植啊？
1: 移过两次了，都没成功。我都抽了骨髓了，他不配行不是吗？不然的话，我早把我的骨髓捐给豆豆了。你想想，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要是能替豆豆得这个病，那该多好啊！
0: 你别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豆豆吧，这事儿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嗯，
0: 我跟你见面呢也没几回。就是从豆豆这个事儿上来看啊，我是觉得啊，你真的挺通情达理的，而且又有善心又有爱心。但是呢，在医院站床的这个事儿上，为什么就那么的固执己见呢？我没别的意思啊，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医院那床都这么被占着，那有很多像豆豆这样的小朋友，万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那怎么办呢？
1: 你给我打住！你给我上课呢，要不是看着豆豆的面子，我都不让你坐在这儿。你刚才不说吗，你不是法官，你是豆豆的朋友，是不是啊？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你立马走人。这我这血压就要上来了，没准心脏病就犯了，我要是再晕一次，救活救不活那还两说着呢。笑什么？
2: 你别吓唬我！
1: 我吓唬你？你以为我演戏呢？不是，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听我这头怎么一阵阵的抽筋的？哎呦喂！哎呦！哎呦喂！哎呦喂！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呦喂！哎呦喂，

0: 冯老师啊，
1: 是我，你来了啊。刚刚敲门您没应，我就自己进来了。
0: 你那直播天王，我没给你修好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黄老师，你的手艺真是太好了，这尊菩萨法相庄严，神态活灵活现的，真的是巧夺天工。
1: 今天我有事儿，没空跟你聊了，你回去吧。
0: 黄老师，我就是想来和您多学习，没想打扰您。
1: 我到山上找木料，山上的路不好走，你跟不上的。
0: 我可以的，我跟得上。
1: 随你便吧。

0: 王三，王三，哎，王三，哎，王三，哎呀，七姑姐呀，你咋来这么早啊？你不是说过两天再来了吗？
1: 家里待不住了。
0: 哎呦，稀罕的，还带客人来呢。非要跟着来。哎，您好。哎，您好，姑娘。哎，外边挺潮的，到屋里坐呗。
1: 哎，不让你收拾那东西呢。
0: 丢不了。我给你拿去。哎，你们先喝茶，刚沏的啊。
1: 我拿去。
0: 啊。
1: 谢谢黄老师。这茶喝起来真甜，山泉水泡的，你们城里喝不到的。
0: 哎，七姑姐，我拿来了。哎，都收拾完了，你看一下。好。
1: 真好，这是黄杨木吧？
0: 你年轻轻的，懂得挺多呀。这棵树啊，是被野猪给刨了，挺可惜的。七姑姐一看这树根，一下就相中了，我就给整回来了。收拾咋样啊？
1: 不错，给我放里边。
0: 哎，七姑姐，这块可不轻了，我给你送下去呗。
1: 放里吧。
0: 不是，那行。您先试试，不行我再给你送下去啊！来，挺沉呐。
1: 黄老师，我这么沉，我帮你吧。
2: 刚才他脚崴了，给他找根棍儿，好下山。
0: 哦，行。姑娘，等一下，我给你拿去啊。
1: 麻烦您了。

0: 老师，还真是，幸好有这拐。啊，那我今天就先不打扰了，先回去了。
1: 哎，别，坐那儿。啊。

0: 我们又到医院去见过你母亲了。医生说呢，给她做了全方位的检查，健康得很。鉴于你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法院准备再做一次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不到迫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强制执行这样的方式。所以呢，今天我们过来想要找你再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你母亲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医院里不回家吗？这么说吧，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来，
1: 你们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干嘛的吗？我们老家是河北沧州的，我妈是武术世家，啊，我爸死得早，我们兄弟俩是我妈一拳一脚把我们给打大的。我妈是个练家，脾气也大，对我们哥俩那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其实我妈这个人呢，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当初我生意能做起来都是我妈帮的忙，启动资金都是我妈给我的。我生意好的时候啊，我妈也是一直跟我住的。我弟弟我们两家都对门，一家人非常的和睦，其乐融融。
2: 这李桂芝的案子为什么还不执行啊？你们打算让她在医院待多久啊？
3: 周局，我们之前已经采取过一次行动，失败了。现在我们也基本了解为什么这个案子在几年之中数次执行都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如果简单的强执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没有时间了，楚云，你知道我现在压力有多大吗？啊，医院又跟人大去反映了，人大的督办电话打到唐院那儿，唐院问我，我没法回答呀。刚才政法委刘书记把我叫过去，亲自是过问这件事情，那你说我怎么办？
3: 十天，再给我十天时间。
2: 五天内解决，时间到了解决不了，必须强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

0: 持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的生意就越来越不好，我妈呢脾气也就越来越大了。
1: 来来来，咱们都站起来，我们一起祝奶奶
2: 生日快乐。
3: 快乐个屁。我造的什么孽呀，给大儿子开厂子吧赔钱，二儿子更不争气，你开出租我给你买车，名字起的倒是挺好，陈文印字儿赔钱，陈武就能卖苦力还挣不着钱，这叫什么呀，要文不文，要武不武。
4: 妈，你这嘴太损了吧你！
5: 你少说两句。
4: 哎呀，你看他这样像当妈的吗？
3: 君姨，去带俩弟弟进屋去。啊，去。
6: 好。娟，去不行，快回去啊！
3: 你们俩给我跪着去。
4: 老太太，你干嘛？
3: 我李桂芝教训我儿子，没你说话的份儿。
7: 好，好，好，让你走就赶紧走，哥。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们不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吗？就从那年过生日，我妈打完我们哥俩就住院了，到现在再没回来过。哎呦，哎，
1: 你再看一下儿子，哎呦。
2: 小儿子比大儿子还漂亮，
3: 会是吗？哎呦，你俩可爱抢玩具了。是，
1: 我来了。
2: 我就回来了。
1: 秦红，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我请他来的。哎呀，阿姨，时间过得真快，说好几次办小事就走，结果又被我一句给撞见了。哎，
3: 那我就先走了。
1: 不行，啊，听我的，今天高低得在阿姨家吃顿饭。
3: 阿姨，我真约了人啊，我走了，再见。再见。哎，阿姨，你别送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4: 秦红，怎么了？
3: 没事，就是脚崴了，崴了。哎呦，
1: 这么肿了，得拍个片子去。你看，
3: 没那么严重，我已经看过医生了。
1: 说杨几天就行，别担心，我走了。
2: 不行，这就走吗？这……哎呀，
3: 慢点，慢点。我约了个老师啊，总不能让人家等吧？改天找冠军不在的时候，偷偷来看，一定要吃到女主的油焖笋。嗯嗯嗯嗯，得提前打电话。嗯，
1: 我给你买最嫩的笋。
3: 好，那我走了。
5: 哎，文娟送送他。哎呀，不用了，
3: 扶着呀。
5: 阿姨，再见。再见。妈，没电话。没事。其实我妈就是不想看见我们哥俩。你们说，谁愿意摊上这么一个妈呀？齐法官，赡养老人。 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责任，可是我这个厂子已经倒闭了，我实在是没有能力了，我这俩肩膀我扛不了。 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如果你们想强制就强制吧，非要把我妈塞到我这儿。

0: 我认。
1: 大哥，你也别这么想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来这儿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强制执行这样的方式。我们跟你母亲也接触过了，说实话啊，我觉得老人家呀也不完全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我问你啊，你母亲对孙子孙女也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吗？
0: 哎，不，我妈对孙子孙女特别好，经常偷偷的给他们买好吃的，从来没有打过他们。
1: 那住院期间孙子孙女去看过他吗？
0: 我女儿隔三差五回去医院看她奶奶，回来跟我讲她奶奶可高兴了。我家老二那俩小子好像一次都没去过。当然了，这个不怨孩子，主要呢是因为孩子他妈。我那个弟媳妇儿啊对我妈的成见太深。
1: 好像过几天就是你妈妈的生日是吗？
0: 是啊，下周二。
2: 行了，你别送我了。
3: 没事，慢点。
2: 我叫了车，马上就到了。
3: 你这脚到底怎么崴的呀？哎呀，
2: 我前两天陪一个木雕传承人上山采木料，结果一不小心就崴到脚了。不过也怪我，我太大意了，不知道要爬山，所以没穿对鞋子。
3: 什么样的传承人值得你这么辛苦爬山啊？
2: 是昌盛村的木雕传承人黄春香老师。哦，
3: 知道。
2: 我很尊敬他，一方面我想跟他学习学习，另一方面我要跟他合作个博物馆，希望把他的艺术作品好好推广一下。
3: 上次你说要做文化产业，还真的不是一时兴起啊。
2: 不是你说的吗？你说比起挣钱，传统文化产业更适合我。
3: 那倒是。
2: 所以我想在这条路好好走下去。
3: 那博物馆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2: 万事开头难。
3: 还有困难？正好文管局的柳局长，我们经常在一块打球，这事儿应该他负责管。这样，我跟他说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们俩就具体的事情具体沟通就好了。
2: 谢谢你，文君。
3: 别客气，能帮上忙最好。慢点。

0: 齐法官，不好意思啊，你得长话短说。我媳妇买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还是关于逆母亲李桂枝的事儿啊，我们这不马上要执行了吗？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跟你媳妇商量一下，现在商量出结果来没有？
1: 有结果。
0: 那个我媳妇说呀，你们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但不能把母亲送到我这儿，她不同意。
2: 我呢，跟你哥谈过了，他表示啊，如果你母亲被执行之后实在没地方去，到他那去也行。
0: 那好。
2: 可是呢，他那儿的居住环境我也看了，实在是太差了，那就是个办公室，还是临时搭的，那老人家在那儿住着，实在是不合适。
3: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儿我看了。他怎么着也是个三居室，而且小区环境也不错，离公园啊、医院什么的呀都挺近的。
2: 我想老人家住在这儿的话会比较方便，你看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我哥怎么想的呢？那是他的事儿，我家呢？我做不了主，做不了主。
2: 那你就忍心看着老人家被执行之后流离失所、老无所依？
0: 不，那话说回来，齐法官，你就忍心看着把我母亲送到我这，让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媳妇儿跟我说的很清楚，只要我把母亲接到我这儿来，就跟我离婚。

0: 法官哥哥您好。啊，
1: 你好。
0: 我叫陈金平，是陈武的儿子。
2: 我是他的弟弟，我叫陈金安。啊，
1: 这还要敬礼呢，这么隆重。
2: 奶奶教的，习武的人要有规矩。哦，
1: 李毕，怎么了？你们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法官哥哥，您是不是要到医院里去看望我的奶奶啊？
1: 啊，对呀，怎么了？
2: 这个送给奶奶可以吗？
1: 哇，这么多奖状啊！
0: 这只是一小部分，都是冠军。
2: 我们在学校里的武术队，教练说我们很棒，说要送我们去省里参加比赛。
1: 你们这小小年纪就已经是武林高手了，你们这么厉害，你们奶奶知道吗？
2: 奶奶不知道，我们没去看过奶奶，妈妈不让。
0: 法官哥哥，我们练武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妈，如果让她知道了，她肯定会打死我们的。
1: 这是咱们的秘密。
2: 你这撅着姿势也不好看啊，怎么啦？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啊？
3: 这不是伤心，这是一刀一刀割我的肉啊。
2: 哇，现在玩具都做这么精致了。
4: 哎，别碰！
2: 怎么了？摸摸都不行啊？
5: 不行，75%度的酒精里外擦了3遍，
6: 这紫外线消毒灯都照了2.5个小时了。
2: 那又怎么了？
5: 要绝对无菌。
2: 明白明白。
7: 豆豆，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奶奶给你买。
2: 我想喝一大杯放很多糖的糖水。
7: 糖水叫什么礼物啊？你再好好想想。
8: 师傅，我干呢。
2: 徒弟好。
8: 师傅好。
7: 这徒
8: 李奶奶好。师傅，我给你带个礼物过来。消过毒的。来。
9: 哇，是机动奥特曼。奶奶太棒了，这是光之战士。
8: 满意吗？
9: 太满意了。
8: 这是严安阳哥哥专门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9: 谢谢徒弟。奶奶，这个机动奥特曼太漂亮了，我要去给妈妈看看。
7: 快去快去，
4: 慢点跑，别摔着。
7: 谢谢你啊。
8: 不用谢。李奶奶，我知道你跟豆豆呢是同一天的生日，我也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
7: 我的生日礼物？哦，君平。君安，
8: 这些年呢，君平和君安一直都瞒着他妈妈在练武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状。我见过他们了，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带过来给你看看。
7: 3年了，我都忘了他们长得什么样了。
8: 来，我给你看啊。

0: 我们俩是团团圆圆的，给你过个生日。绕了一大圈儿，你在这儿等着我呢。过生日，我要是回去吃了这顿生日宴，我就别想再回医院了。没那么复杂。
1: 就是希望你能够给个机会，让儿女尽尽孝。你看你对豆豆还有病友都那么好，又是捐款又是照顾，还有捐骨髓，多通情达理呀！别给我戴高帽。说起通情达理，我倒是哪儿都通，唯独这过生日通不了。不但通不了，他还是我的脑血栓、心肌梗。我呀。 不过生日，我哪儿也不去。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考虑，多为儿孙着想，也为其他人想想。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在这儿呢，住习惯了。你说这人呢，他就怕习惯。他要习惯了呀，你要让他挪个地方，他还睡不着觉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到哪儿都是麻烦。给儿子添麻烦是麻烦，给社会添麻烦那也是麻烦。得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挺好的。

0: 对陈平君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帮你转达。他们真的很想你，一直都盼着你回家。
1: 戚法官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还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跑断了腿。你对豆豆好，给他买礼物，疼他，我都看在眼里。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说到底，还不就是想让我搬走吗？我不是没活动过心思，可我要是这么一走，就见不到豆豆了。有豆豆陪着我过生日，挺好的，我知足了。谢谢了。

0: 黄河远上白云间，月明桥上看神仙，两岸猿声啼不住，疑是月，盼时关。月落乌啼霜满天，春来江水绿如蓝。又是香炉又是烟，我是为谁辛苦为谁甜？为谁甜呐？为谁甜？
1: 好，好啊，好好，为谁填啊？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呀，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啊！
2: 哎，是啊，那个，
3: 这主任啊，为了咱们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主任，这烟酒伤身，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1: 态度啊，都注意态度。
4: 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天呢，召开这个小范围的村民代表大会，主要目的呢，是想给大家吹个风，通个气。咱们昌盛村呢，要再次升迁了。
5: 都几回了这？
4: 哎，他们可是找我谈个话的啊。这次他们的态度呢是非常关正的，我是怎么想的呢？第一啊，咱们大家不能永远的在这儿住下去。大家看一看，咱们村的周边是高楼耸立。

0: 我相信咱们昌盛村的人呐，早晚会住上好房子的。这二来呢，他们这次确实是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呢，要积极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该舍的要舍，该得的。
1: 我们一分都不能少。你说什么？一分都不能少？我看未必吧。他们要是早把钱给够了，你不用说别人，我就先搬了。
2: 对。
1: 别说，你能别带头起哄吗？你耳朵是长毛了还是长虫了？刚才没听咱们主任说吗？这回人家态度很端正啊。
3: 哪回他们不端正啊？
0: 你光有态度没有钱，那不也是白搭吗？
4: 对呀。
0: 哎，主任，安静，主任，您就告诉我们大家，这次拆迁能给多少钱？这是关键。
1: 对呀，能给多少钱呢？
0: 安静，安静。秘书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姓徐，你应该姓钱呐！你怎么天天往这钱眼里钻呢？ 您是咱们村的长辈，你应该起个带头作用吧？您说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觉悟可不能这么低啊！咱们把格局啊放大一点。不过这次啊，我跟皮叔是站在一起的，我考虑的也是钱的问题。
1: 你看看，你不也想这个吗？
0: 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我毕业以后来到咱们村，当上这个村主任。 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说今天这个会，我就是想内部摸一个底。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把自己家现有的房屋面积，尤其是跟房屋相关的财产，都往上报一报，仔细的报一报，好不好？
3: 不是，主任。 这还用摸什么底呀？我们这大家在一起都住了几辈子的人了，各家什么情况我们都清清楚楚的呀。就是，
1: 李永年，让你们报价就报价，实实在在就好。
5: 哎，
0: 不是主任，
5: 多实在算实在呀。
0: 王俊范，来给我。
5: 你们这后院有口古井是吧？有啊。
0: 当年多少钱打的？
5: 哎呦，这可是早年间的事儿了，大概花了三四千呢。
0: 什么？13-14万？王学芬，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胡说啊！按照当年那个价钱，你们家那口井最多也就是4万块钱，这样再加上村委会这么多年的管理费跟维修费，一共6万，这样一共10万块钱，王会计记一下。
5: 不是，主任，怎么就10万了？
0: 什么叫怎么了？
6: 先少是不是？王元范，我问你啊，最后到你手里4万块钱，你能不能配合？
7: 能，
6: 太能了！
7: 我什么都听主任的。
6: 王世明，哎，到。你们家院里有个影壁是吧？
7: 哎，
6: 那当年建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7: 哎，主任，那我们家那个影壁可值钱了，就说那个上面那个松鹤延年的那个浮雕吧，怎么着也得值个10000多。
0: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造价，加起来30-40万吧。啊，30-40万呢？你这么报可有点虚高啊。
6: 咱们家的情况谁不了解？
0: 虽然说你们家那个影壁啊，现在有点文物价值，但是你可不能这么报。我给你做个主吧，这样，你拿大头，你拿15万，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6: 能啊，太能了，主任！
0: 王会计，帮我登记一下28万啊！
1: 哎，我们家还有块影壁呢。
0: 主任，我家后院还有个井啊！
6: 行了，赶紧了，赶紧了！我们家门口那棵古榕树3万多。
0: 不要急，我全知道，全知道。
1: 王良也是老的。
0: 我们家后院有一座祖坟，清代的。
6: 哎呦呦，三水叔，
0: 您别激动啊！您冷静一下，我跟您说，您家呀。 不是皇亲国戚，这个祖坟呢，不能按照文物。

0: 最后啊，给你个千分费，完了，回去吧。
1: 你这
0: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所有的报价，那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句话怎么说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2: 说这是
0: 我们所有的报价，那是要反复推敲的，才敢报啊。这样，耀泽，你现在呢，组织一下，让大家排个队，一个一个的，仔细的报啊。
3: 王学范，王世明。
4: 哎，陈法官，哎呦，不是，你来都来了，什么事非得在这说吧？来，家里坐吧。
5: 这不上去了，来之前呢，也不知道嫂子在不在家，就怕给你添麻烦，干脆就在这说吧。
4: 感谢李姐，感谢李姐，她的工作我基本已经做通了。
5: 那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嫂子能这么快思想有转变，那肯定是你做了不少工作吧。关于你母亲李桂芝的事儿呢，明天是我们强制执行的最后日期了。今天那么着急来找你啊，就是想希望你，不想请求你，就算明天有天大的事儿，也麻烦你一定要帮我请一天的假。我跟你哥呢商量出一个方案，他同意了。
6: 奶奶，我回来了。
7: 黄耀祖又作什么样呢？
6: 哎呀，别提了，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咱们长胜村又要拆迁了，他要帮拆迁公司统计一下各家各户的房子的面积，还有跟房子相关的财产。可是到了村民报价的时候，他要带头在那打哑谜，往上抬价，把只值3000块钱的东西说成10几万，值30000块的东西说成30万，反正就他平常那套，挺无聊的。哼，
7: 这真破事儿。
6: 不过看他那架势，这次可能是动真格的。奶奶，咱们家这房子也确实够旧的，完全可以拆了再换套新的，根本不用虚报。这么大面积，等拆了以后，人肯定能补给咱们不少钱的。
7: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掉钱眼里了你。
6: 哎呦奶奶，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嘛，咱们家的事儿都听您的。
7: 啊，您上哪儿去啊？
6: 训练去。哟，秦总。哎，
8: 黄老师，
7: 你叫好了
8: 啊？能走了，你看高跟鞋又穿上了。
7: 哎，这儿修好了啊，你看看
8: 啊，修好了。
9: 嗯。哇，黄老师，你太厉害了，这修复的完好如初啊。
7: 可惜了，恢复不了原样了。哎呀，
8: 您太谦虚了，这功夫只有您有。谢谢黄老师。

0: 方老师，我有点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0: 这木雕文化历史悠久，很多人喜欢，但也有很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其中的价值。往小了说，木雕是种工艺；可往大了说，木雕文化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去接触它，了解它，进而热爱它，这样木雕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1: 说得挺好，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您是木雕大师，我呢擅长资源整合。我的想法是，我们合作，由我来为您打造一间木雕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太麻烦
0: 了。哪儿麻烦了？
1: 要到很多的单位去跑手续，准备资金。像我这个年龄的，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干这些呀？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刻我的木头吧。
0: 可这些事儿我擅长啊。

0: 我能为您搞定。黄老师，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民间博物馆的申请表，我今早特意去文旅局拿的。黄老师，如果您觉得我的想法可行，那跑手续的事我来，办馆资金也由我来想办法。
2: 怎么了？方案准备的怎么样？
1: 紧锣密鼓呢，今天晚上就彩排。能成功吗？
2: 能不能成功，必须要试一试啊。至少咱们努力过。而且我上次找李贵芝谈话，发现他现在的思想已经有所松动了。时间排在什么时候？
1: 正式演出，明天6点开始。
2: 不行。又怎么了？明天晚上6点钟之前。 你所有工作必须结束。刚才周局又打电话催我了，他要求我们时间1个小时都不能推迟。我们已经给过李桂芝机会了，如果明天晚上6点钟之前他还不搬，坚决强制。
1: 行，6点之前一定给李桂芝和豆豆过完生日，绝对不会妨碍执行。

0: 王主任。
1: 哎呀，李总，哎，
2: 李总，
0: 坐。哎，
1: 李总，那个根据你们的要求啊，昨天我们已经开完了村民大会了，每家每户呢，我们都已经摸过底了。大部分村民呢还是积极配合的，我们村委会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统计，您看一下。
0: 黄主任，这个单子上的报价对吗？
1: 对呀，肯定对呀，这些报价啊是我们反复核实过的。但是这个李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您知道，就是我们村里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有点那个小心思。刚开始他们这个报价呀，水分是特别高的。经过我们村委会的反复核实呢，这个把他们价钱一直在下压，最后啊得到了最准确的这个报价。
2: 对对。
0: 黄主任的工作真是细致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3: 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报价不准。
2: 不能啊，都是我一家一户核实过的啊。
3: 是最后那个报价表吧？
2: 对呀，没错，就是这个。
1: 李总，就哪儿不准呢？
0: 我这有一份报价，你们看看。

0: 别光看啊，念念。黄学范家的古井4000，黄世明家的影壁3万，黄三水家的祖坟2万，黄世峰家的古榕树8万，黄学义家的香……
1: 行，别念了。李总，就是。 这个报价是哪儿来的？是您自己估算的吗？这个出入跟我们实在是太大了，回去我跟村民没法谈呢。
2: 这不是我估的，是他们自己报的。<笑>
1: 李总，这玩笑可不能开啊！啊，您说我们那个村民在您这儿报的低价啊，到我们村委会那儿报的是高价，他们不是疯了吗？
2: 不可能的事儿，绝对不可能。<笑>
3: 13、4万，黄学范，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胡说啊！按照当年那个价钱，你们家那口井最多也就值4万块钱。
4: 王世明，你们家院里那个影壁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3: 就说那个上面那个棕色岩泥的那个浮雕吧，怎么着也得值个10000左右。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造价，加起来3000多万吧。
4: 这样，你拿大头，你拿15万。
3: 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1: 太能配合了，
4: 还听吗？行，不听，这谁呀？谁在这胡说八道呢？能不能回去给我找出来？能不能查出来？
1: 我回去必须查，必须查出来。
0: 王主任，我说你们村子老有人捣乱吧？
4: 就是啊，
3: 这个生意手吗？
4: 熟啊，这害群之马呀，这就是。
1: 现在觉得我这个报价公道吗？
0: 公道，
1: 公道，公道。哎呀，这个李总，这今天这么一看呢，您在这个报价这方面，您就是专家呀。
2: 对，
1: 这以后二道贩子这事儿就别让我们去干了，就您自己到村里面去，亲自去盯着，然后呢，我们全力配合你，把他们这个含有水分的价钱一个劲儿给他打下来。
4: 对，一定打下来。
1: 黄主任这个态度我特别的欣赏，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我这个报价跟村民谈谈。
4: 好，就按这个谈。
1: 黄主任，带火了吗？
4: 呦呦呦，来来来，烟烟烟烟烟，
1: 不用了。

黄耀祖，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黄主任，我希望以后在昌盛村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0: 尚总，这是本月需要在董事会上讨论的方案，您先过目。
1: 好的。
0: 还有一份比较着急，需要您尽快给个批复意见。
1: 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0: 昨天，秦红女士向上元文化产业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希望基金会向木雕博物馆提供200万的基金扶持。具体用途有教育、展示、维护、扩大陈列等。秦红女士是按照正常的申请流程在网上提出的申请，还附上了文旅局的介绍信。
1: 200万，对一间博物馆来说不算多。
2: 刘局长，我们改建以后规模大了多少？
3: 规模扩大了1倍，同时增加了100多个雕米大师的展位。现在这个场馆可以同时容纳500个观众同时进行参观。
4: 哎，住建局收到文旅局递上来的一份文件，是昌盛村木雕博物馆，这是个什么项目？
3: 这是法院马院长介绍的项目，您不知道？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创始人秦红女士，她是自己带着资金进来的，不需要我们投入一分钱。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一直比较紧张，是希望有民间资本的注入，所以啊，他这个项目只要手续合规，那我们一定会考虑到的。
4: 但是昌盛村这个地段属于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区域之内啊，我建议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新项目的审批，你们还是要慎重再慎重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是。

0: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横流光，薪火相传，威风。声声不息。

0: 快点。
1: 你这是要拉奶奶到哪儿去啊？
0: 你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什么事儿还这么神秘？
0: 保密。哎
1: 呦，还保密。

0: 哪儿啊？
1: 奶奶，你看。
2: 你奶奶。
1: 奶奶，你别走啊！今天是咱们生日啊，我们一起过生日吧。各个府人多了热闹。
2: 对啊，李奶奶，我们都准备好了，请坐。

0: 奶奶，这是君平和君安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大的好，大的真好，我教他们的，他们还不记得。

0: 告小队长。
1: 到。
2: 我们今天要把变声器交给你，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练拳吗？
3: 我愿意。
4: 豆豆啊，以后他们俩就是你的哥哥。
0: 我叫君平，
5: 我叫君安。
4: 等你出院以后，我让他们俩也教你打拳。
3: 太好了，我要是会打拳，我也要给奶奶表演。
6: 奶奶，他们两个从二年级就开始一直练拳，一天都没有停过，就想着等着有一天能向您汇报呢。
4: 金姨，你也来了。
6: 奶奶，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怎么能不来呢？

0: 怎么个意思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告诉我是吧？这个家里就我坏，就我是恶人是吧？大哥、大嫂，你们说要让妈接到你们那儿去，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你们现在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你们真打算把妈接过去跟你们一起住办公室吗？哎呀，
1: 没事儿，我可以把办公室重新改造一下，就让妈。
2: 跟我回去吧，
0: 妈去你那儿，你是照顾你媳妇儿呢，还是照顾妈呢？你真打算让妈睡上铺吗？我们家赖好也是个三室一厅，我都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换的是新的，就让妈住我们那儿。哎，
1: 你别在这吵吵了，妈还没同意搬不搬呢。
0: 她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她要是不同意，也要强行让她搬。
1: 同意。
3: 才表到，青港的队长小豆豆，他过山林，狂风如吼，堪堪的大雨猛浇头。望长空，便闪那雷鸣风云骤。不急不躁不慌忙，他心里有数不低头。他随风冒雨入中流，眼南征，变身雨打蓑衣透。密云愁，南边的村店雨林秋。低头看，小探头，脚边的鞋盒黑如绸。

0: 小小的英雄赵神州，赵神州，
1: 赵神州。
2: 李奶奶，他叫张天翼，是我们青冈法院的快板小王子，人称板王。
3: 这孩子长得就喜庆，
2: 是吧？
4: 祝李奶奶生日快乐，祝豆豆小朋友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
5: 法官们好，楚庭长，您放心，我妈的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6: 谢谢你们。
7: 起立，坐。
5: 谢谢。

0: 它的头可以动，它的手也可以动，它的腿也可以动。
1: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俩豆豆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可惜啊，我不能吃。
0: 这个蛋糕你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给你带了一个你能吃的。我们咨询过医生了，豆豆啊可以吃无菌无糖的蛋糕，我们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这个你是能吃一点点的。
2: 真的吗？
0: 来吧。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尝尝。
3: 豆豆，豆豆，豆豆，
2: 妈妈，我想吐。
3: 豆豆，你怎么了？

0: 豆豆，别吓唬奶奶呀！
1: 豆豆，
2: 我想跟奶奶说话。
0: 豆豆啊，豆豆，豆豆，别吓唬奶奶！
3: 啊，豆豆，
2: 奶奶，蛋糕好吃吗？嗯，
3: 以后咱们天天吃，奶奶给你买啊。
2: 奶奶。我不想回家，不想回家。可是我又舍不得你。我不在了，你在我就要亲你。我走了，你要记得回家。嗯，
3: 奶奶听你的，奶奶全听你的。你快点好起来，
2: 妈妈。我累了，不想睡觉。
4: 豆豆，别睡了，让他睡觉。
0: 豆豆，豆豆，别睡，豆豆，别睡。

0: 豆豆妈妈，对不起，豆豆走了。
1: 你怎么出来了？你快进去救豆豆啊！你快进去，快进去啊！
0: 林奶奶，豆豆已经走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是医生，你是看着豆豆从小长大的，你快进去，你快进，快进去，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2: 豆豆。我们要豆豆走吧，
1: 求求你了！豆豆才六岁，他这辈子才刚刚开始，不能让他这么走了，不能让他这么走了，不能，不能！他一个人会害怕的，我得陪着他，我得陪着他，豆豆，放下我，放下我，豆。
3: 行动。

0: 妈，生日快乐！妈，豆豆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您节哀啊！妈，咱们回家吧。
1: 回谁家？那，您说什么？我问你，回谁家？回我家吗？
2: 去我那，我跟那了。儿子，让开。 楚亭长，对不起。

这些年我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我早该执行判决，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我这心里战过意不去。 对不起，对不起了。

0: 李桂芝的案子呢，这次大家处理得不错啊。这么一个顽固的被执行人，你们却打动了他的心，这充分体现了咱们执行二庭与众不同的办案方式啊。院里面呢也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非强制不可的案子，而你们的行动恰恰证明了面对老问题也要采用新办法，这就是咱们执行二庭的特点啊。在这里呢，我代表院里边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都怎么了？
1: 豆豆错了。
0: 豆豆。
1: 豆豆是李桂芝案子能够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跟李桂芝的关系很好。可以说，如果没有豆豆，这个案子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的解决。李桂芝很爱他。

法官也是人，也有感情，但是我们法官就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要有铁石心肠和坚定的意志。以后你们见得多了，吃得广了。 慢慢的，对人跟事情就会麻木。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你们还能想起今天，想起道德。我决定了。 明天执行二庭，全体休息一天。

0: 你们长生村不好搞啊。
1: 是，那个，我们是这
0: 当然，之前的拆迁公司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李总，
2: 哎，
0: 你们千万不能成为第三家无能的拆迁公司啊！
2: 请领导放心，追光拆迁公司啊，这次志在必得。
0: 这次拆迁不光是政府的事儿，也不光是拆迁公司的事儿，它还关系着你们昌盛村未来美好生活的事儿。所以黄主任啊，
1: 哎，
0: 你得表个态啊！
1: 啊，这刚才领导说的特别好，啊，怎么说呢？就是领导一席话，我胜读十年书啊。之前呢，我们昌盛村对拆迁的重大意义啊，没有完全领会，所以出了很多问题。
3: 我作为村主任呢，深表歉意。
1: 不过刚才领导您说的，我全懂了。请领导放心，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来表态的。我保证，第一，我们昌盛村会全力配合这次拆迁工作。第二，如果这次我们昌盛村再拆不掉的话，我这个村主任不当了，说话算话。
4: 我心里边难受啊，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些青年法官们很可怜呐。你想想啊，李桂芝罢床案，这些年轻法官啊，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在他们眼前就消失了。当时呢，他们做了两手准备，6点钟李桂芝如果不搬的话就坚决强制。就在这最后几分钟，因为孩子的离世呢，事情才有了转机，以现在这种圆满的方式呢得到解决。可是唐院啊，在这其中我们这些年轻法官付出了多少心血，那忍受着多少煎熬，我都能感受得到啊。
5: 怎么，你心软了？
4: 我不是心软，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唐院，我梳理了一下啊，最近执行二庭办的这些案子里面，像林梦秋的校园贷案件，像华家眼底啊离婚财产分割案，是这些案子呢已经执行完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年轻法官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啊。我们总是在倡导啊，有温度的执法，最大限度的让执法者去关心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让他们充实对生活的信心，是没错。那可是唐院，谁来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法官呀？那他们的问题谁来帮着去解决呢？
5: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不是喝茶的，是给我提意见的。你是要告诉我，我这个院长当得不称职？
4: 不，主要是我不称职。不过我觉得你也有一点，咱们不能啊，又让马儿快跑，又不想让马儿吃草啊。现在已经不是咱们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当年我跟着您，骑着自行车下基层啊，跑跑腿，动动嘴，就把案子给吃了。现在当法官，我觉得不光要具备啊良好的专业素质，还应该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5: 是啊，是要与时俱进。既然发现了，我们就得管。

0: 静雯。
1: 哎，文俊，
0: 你又来看我妈？
1: 是啊。
0: 说你那么忙，就别老往这边跑了。
1: 没事，能陪阿姨来聊天，我也挺高兴的。
0: 你说你来就来吧，每次还拿东西，你看我情何以堪啊！哎呀，
1: 没事没事，你先去忙，我自己上去就行
0: 了。那我也太不懂礼貌了，怎么要给你送上去吧？怎么样，跟柳局长沟通的还好吧？
1: 柳局长人挺热心的，帮我填了申请表，还有介绍信，资质完要求办了，启动资金我也找着了。
0: 那就好啊。
1: 不过说也奇怪，这两天突然要让我再等。

0: 等，说暂时批不了。
1: 为什么？
0: 说住建局让他们再研究研究。
1: 这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也不知道，现在也只能等了。但我也担心，若是等了太长时间，投资方要一撤资，我可真全白忙活了。我自己损失倒是小，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1: 这样，你先别着急，我估计就是程序上的事儿，我再帮你问问。
0: 行，那麻烦你了。
1: 应该的。
2: 严阳、赵天意，
3: 哎，
2: 你们两个去平安街派出所找一下徐警官。
3: 不是又出什么事了？谈完案子不都已经结了吗？
4: 楚厅长，当时不是都和公安说清楚了吗？人都被他们扣了，就这么点事儿没完了。
2: 想什么呢？你们不是和平安街派出所熟吗？去接个人。
5: 我们从电视台接回来，人很老实，就是不爱说话。不过有法院的判决书，你们看，抓紧给他办一下吧。
6: 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儿，都理解。
6: 您就
5: 麻烦了啊。
6: 你好，连冰是吧？你好，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严安阳。
5: 我是张天印。
6: 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回法院说吧。
1: 柳局长，我是马文俊。之前请你帮忙申请的那个民俗博物馆怎么还没批啊？
7: 马院长，是这样的，
8: 我们文旅局这边的流程啊已经走完了，
7: 现在是住建局让我们再研究研究。
1: 这一个民俗博物馆又不涉及改建、新建、扩建，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真是衙门作风啊，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
7: 主要是沈四方沈处长过问了，他说呢，博物馆这个地段比较特殊，
8: 要让我们慎重考虑。
1: 嗯，是这样。那成，沈四方的工作我去做，如果你们那边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抓紧给办了。
9: 连冰大哥，这位是我们楚营楚厅长。
10: 您好，
11: 楚厅长，
10: 坐坐坐坐。嗯，你慢点吃，别噎着。嗯。
11: 顾领导，那个姚静姚法官还在不在你们这儿？
6: 姚法官啊，他前年就调走了。
11: 调走了？我那个车祸的案子，就是他给我治的，没治了。
4: 那个赵勇，他不给我钱，
11: 判了白判。
10: 法院既然已经判了，没有执行，你也可以继续来找我们申请执行。为什么去电视台上访呀？
11: 找你们没用，我都来过好几回了，每次啊，这路费都是我自己出的，就连我吃的都是从家里面带的。找法院呀，就是得协商，最后啊，还是你跟我说他没钱，我还得回家等着。
8: 副总长，
11: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家孩子上学得交学费，我交不起，这房子要塌了我修不起，东墙也有这么长一道缝，还不修就真塌了。那这次来我路费就是借的。哎，我能再喝杯水？
10: 对，您喝这个。
11: 这些我能带回去吧？这孩子，他没师傅。
10: 严斌车祸赔偿案5年了，到现在还拖着，说不过去。张天印，你把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9: 5年前，申请人连斌带妻子到青港就医期间发生了车祸，连斌妻子当场死亡。连斌右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被定为8级伤残。法院判决赵勇除承担刑事责任以外，民事部分需赔偿134万3000元。但是赵勇在赔偿医药费12万7000元之后，因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终结本次执行。
10: 都是这个

0: 又是资产转移。连营，连兵现在什么情况？
1: 连兵说他这几年每年都来青港找赵勇，他看见赵勇开好车，穿名牌衣服，经常还出入高档的宾馆酒楼，所以连兵认为赵勇其实是有钱的。按照他的描述，每次来有时候赵勇打发他几千块钱，有时候打他一顿把他轰走。 是要到钱，还是挨顿打？全看赵勇的心情。4年下来，赵勇陆续还了18万3000元。今年连兵老家闹灾，他种的老厂苦菜收成太差了，卖了还不够本钱。连兵无奈找亲戚借了路费才来的青港。现在连兵提出再次执行，
2: 恢复执行，约谈赵勇。
3: 陈长官早，
4: 早。

0: 连斌，
1: 宁副院，
0: 你好，我是今天约谈你的法官，我叫麒麟。哦，
1: 齐大哥好。
0: 你好，来这边。
1: 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儿。这是刚吃早饭。你住的离这远吗？
1: 挺近的。哟，
2: 这不是我亲爱的连兵连大哥吗？怎么着，又要把事儿闹到法院来？不相信我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不能私下友好协商解决吗？
0: 赵勇是吧？
2: 你谁啊？
0: 我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哦，
2: 齐法官啊，法官好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啊。这个连兵总要执行我，隔三差五就过来骚扰我，弄得我现在我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和摧残，我都怪抑郁症了。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对不对？
0: 行了，你先别说了，今天不是要约谈吗？有什么话你一会儿说，希望你今天能够好好的配。

0: 你别紧张，
1: 赵勇又说他没钱，那咋办？有钱没钱不是他说的算的，他要是真没钱赔偿，那咱另说。他要是故意隐藏或者转移资产，那必须追究，你就放心吧。
2: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楚云，楚厅长好。哎呀，
3: 这是镇长，够重视我的啊！一二三四，四个法官对我一个，你们是聊啊是审呐？
2: 别误会啊，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3: 哦，
2: 连斌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再支付给他一些钱？
3: 没可能，我现在没钱，真没钱。 不是你们之前那个姓姚的那个法官强指我的那个，他不是不信吗？非说是我财产转移了，然后查吧，礼拜里查一溜给我查出什么来了，我转移了吗？我一分钱都没转移啊！关键我没钱转移啊！我说楚厅长，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有钱的话，我恨不得我马上我给他还清了。我真的我受够了就这人啊，像条疯狗一样，成天追着你叫。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
5: 来，你告诉我，今天你开的那台车是谁的？
4: 朋友借的。什么朋友？叫什么？做什么工作的？
5: 刘源，跟人合伙开冷库的，电话号码18600400111。你要打电话核实一下吗？之前撞的那台宝马是你朋友的，今天你开来的这台奔驰也是你朋友的。 那你的朋友经济条件看来很好啊，
3: 没办法啊，我这人吧有一毛病，特别仗义，豪气，朋友多，不犯法吧？

0: 当然不犯法。那你又仗义，朋友又多，那有没有可能先管你的朋友借一点钱，把联兵的那一部分先还给他？毕竟联兵的事儿，你是有直接责任的，总得有点表示吧？
1: 哎，你这句话吧，说的有点道理啊。哎呀，老连，你这情况啊，真的我也特别内疚，我也成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是有心无力呀。啊，各位法官，孔圣人说过一句话，叫“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我不能因为我的过失就把这些麻烦转嫁到我的朋友身上去吧？人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我跟人家借钱了，我是不是也得还呢？那我拿什么还呢？对不对？你们这招啊，叫拆东墙补西墙，还不仗义啊？还有你啊，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自个儿说，你哪回来我是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你走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我身上所有钱都给你，让你带走？你不能太自私了，什么事儿都从你自己角度上想的，不对的。我就一打工的，你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吧，对不对？
2: 你骗人！法官，法官，他说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平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呀。我亲眼看见他请别人吃饭，喝的都是茅台酒，抽的都是中华烟。他们就抽那么一点点，还剩这么多，他就掐了呀。他有钱，他骗人啊，不是真的呀。
3: 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你眼睛够贼的呀，老林啊！你这都看见了是吧？哎，我承认，是这个茅台酒啊、烟什么的，朋友给的，行吧？我不说了吗？我人好面仗义嘛，有的时候为撑场面，我也得出去买那假的烟跟酒吧，是吧？但那假的酒真难喝，那喝了以后第二天早起头特别疼，晚上那口渴叫水都醒，真的对身体不好，不能喝。
4: 好，我们不说以前，就说现在。现在的情况是，联兵家的苦菜今年收成不好，没卖几个钱，孩子的学费也交不上了，而且呢，他们家的房也快塌了，必须修。我们已经联系当地法院去了解了情况，确实属实。如果真像你说的，你心里有愧疚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尝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0: 庭长就是庭长，这话说的水平就是高。
1: 哎呀，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雷啊，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祝福来的，你今天不会空手走。
4: 坐下。
0: 我命真好，
1: 我这今儿早上啊，在旧衣服堆里搜出来的，这都过了不知道多少水了，还行啊，字儿都在能用，100、200、300，这是327，收着我的一片心。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

0: 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7: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8: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他这动作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你再说，爸，爸，
10: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5: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0: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6: 我愿意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10: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3: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6: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才是庄家的传统。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5: 吃这个酱。
10: 吃饭了。
5: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就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1: 我每回疼起来的时候，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0: 谢谢姐。
14: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5: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6: 行，给你买。
8: 给老外演出。
5: 不是文化交流吗？
7: 快点！
15: 没了，
7: 没拿东西吧？
15: 没有，带着好好就行。
5: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7: 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4: 这叫超短裙，
7: 好看。
16: 一个时代
17: 的你落后了。哎呀，
18: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6: 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18: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9: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20: 后来电那不能一生的吗？
21: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这个。
22: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23: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4: 喊你叫笑喊啊。
25: 那
24: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22: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26: 哎，麦总，
27: 姐，今天这萝卜多少钱？
24: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
28: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29: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24: 哎，妈，
30: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混？
24: 没事儿啊，
29: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24: 你有病？你有什么客户？
27: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24: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3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行。
27: 妈，你帮我去打上毛巾吧。哦，
18: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7: 怪我，怪我没带。
31: 爸。哎。
18: 妈。
32: 哎。
30: 妈。
32: 妈听见了。
18: 爸。哎，
7: 祝咱家每个人啊
18: 越来越好。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Thank you.

0: 100、200、300，这是327，收着我的一片心意。
1: 327，你大半夜贩子的，我不是来要饭的，你把我老婆撞死了，你欠我一条命，你欠我一条腿啊，就是327吗？
2: 激动，别激动，
0: 你别吵吵行吗？我也知道啊，老连，这300多块钱呢，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但是没办法呀，这个是我现在所有的身家了，啊，别嫌少，都拿过来。啊，不行，我还得借10块钱，那法院听着得收费。10块钱够吗？7、8万。那行吧。情况就是这么一情况，那个把那记录拿过来，我签个字，走个程序。还有什么想调查的呢？随叫随到啊！哎，不用看，相信你们，依您。辛苦，那我就先撤了啊！这位法官，留步，不用送，我这熟。

0: 每一笔钱我都记着，必须要盯死他。
1: 欠别人一百多万，他就还三百二十七块钱，他还摇成个团儿，他还要拿走十块，还说是满满的诚意和祝福，他这是恶心谁呢？
2: 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申请人，他眼里根本没有法官，他藐视法律。
3: 在执行局的谈话室，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被执行人。
4: 不把这样的老赖制服，咱们这法官也别干了。
2: 你说话注意情绪。
4: 楚厅长，仗着这么欺负人，他熟悉法律，知道我们拿他没辙，是个老江湖了。我们发几句牢骚还不行吗？
2: 我也有情绪，但法官不能被情绪带着跑，越有情绪越要冷静。狐狸尾巴总要露出来的，我们要盯紧所有的蛛丝马迹。如果他真有隐匿财产的行为，那他就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0: 谈的怎么样？严明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他对拿回赔偿款没有信心。
5: 要给他做工作，他现在人在哪？
0: 他到了青港之后，就没有住的地方，每天都在24小时的快餐店里头对付着。所以呢，我先斩后奏，把人留下了。现在严安阳正带着他在院里的招待所办入住手续，你看咱们能不能给院里打个报告，让他免费住几天？

0: 中川路47号。
1: 万红仓库，万红仓库。
2: 讲。
3: 中川路47号，万红仓库，我把定位发给你。
2: 知道了。

0: 进去看看。
1: 行，好嘞，我知道了啊，嗯，不好意思啊，黄主任，久等了。
2: 哎呦，李总说什么呢？这工作嘛，
1: 正常。
2: 这个，您看一下，哎呀，咱们这个昌盛村呐，一共327户村民，这。

0: 十几户其实早就不在这住了，但是呢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还有李总，就之前您让那些到公司来工作那些村民，他们现在呢也是非常配合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户人家呀，挺难搞的。我呢就是好话赖话全都说过了，就他家那个老太太啊，怎么说呢，就是软硬不吃，就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关键是吧，他这影响力还挺大的，村里面那些老人呐都非常听他的话，他这态度只要一强硬起来，哎呦，那跟风那可就不是一户两户了。
1: 你说的是黄春香吧？
0: 啊，李总，就那打火机您在村里送的不止一个吧？

0: 小勇啊，
1: 小勇每天忙着给人送货呀。
2: 开车来，
1: 忙着开车送货，忙着挣钱，忙着还账，是吗？嗨，
2: 小周，
1: 告诉我，外头欠人多少账啊？
2: 你问这干嘛呀？没多少，
1: 没多少是多少？
2: 我真的，真的没多少，就100多块。
1: 别跟我没正经，说个准数。多少？咱俩一块凑，跟人还上。
2: 我叔，哪有说我做生意亏了钱，您帮我去还钱的道理啊？
1: 我不帮你还，你还得上吗？你瞧瞧你这副模样，啊，叔看了都心疼。哎，一身破工装，开一辆破车，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挣钱还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你还能攒下多少钱？你这么还，还到什么时候算一账呢？
2: 就算再苦再累，就算砸锅卖铁，就算我去卖血卖肾，这钱我也得给人还上。
1: 别胡说八道！
2: 哎，叔，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爸妈呢，走得早，打小我就在您家长大的，您跟婶儿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我养大了。这份恩情，我真的我一辈子都还不了。不能说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还让您帮我还钱，真没这个道理。叔，
1: 我告诉你啊，你可是咱老赵家千顷地一根苗啊。说句难听话，叔哪天走了，剩下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你不就提前用了点吗？我替你还账，那不是天经地义吗？
2: 叔，该我担的责任，我就一定得扛着。您让我试试行吗？苦啊累我都不怕，我就是想自个儿挣钱把这个账给还上。叔，真的。这样，那个，真要哪天我真还不上了，我揭不开锅了，我第一时间上家找您来，行吗？
1: 总之。别太难为自己，哎，不要在外头瞎逞强，哎。
3: 赵总，好，赵总好，
4: 你鬼呀你！
3: 啊，不他妈跟踪我。

0: 你有意思吗？
1: 赵总，我求求你了，你多少再给点行吧。
0: 对，嘛呢？遗体告别啊啊！你要再拘下去，我人都得走了。
1: 不是，赵总，我求你了，您多少再给点，我给您跪下了，我给您跪下了。
0: 梁彪，我可一直跟你好说好商量的啊，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给我撒开，
1: 撒开，
0: 你撒开你，我耍无赖是吧？你说，
1: 你给我撒开，
2: 老大，
1: 我
2: 啥情况？
0: 你眼瞎呀？看不出来吗？
1: 给掰开呀、啊，快点！你赵总，求你了，你再给我点行了。
0: 耍混蛋是吧你？
1: 滚蛋！没有，
3: 赵总，
0: 把他给我请进来，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得嘞。
4: 楚厅长，有情况。
5: 讲。
4: 连兵跟踪赵颖，想私下找他还钱，但是现在人被赵颖的人拖进仓库了。
5: 盯紧，别轻举妄动。
4: 明白。
5: 连兵可能要出事儿，通知少军，马上去万红仓库。

0: 哎，小肉，干什么？你干嘛呀？
1: 滚远点，搜不搜啊？多少天没洗澡了？
0: 我他妈现在看着你我就丧得慌啊！一点什么破事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哎，你不在法院挺横的吗？啊，你现在装什么怂啊？给谁看呢？
2: 张总，是我不好，我给您赔不是。
0: 别，我受不了这个啊！你说，你媳妇死的时候，丧葬费我给没给你？你医药费我给没给你？我差过你一分钱吗？这些年了，多少回？你来多少回啊？第一回，你来的时候那个往返的车票我是不是给你报了？走的时候我还给你拿2万，对不对？别不说最后一回，法院这回我掏心掏肺的300多块钱，热热乎乎，我他妈连毛票我都给你凑上了，我给没给你？10多万了吧，对不对？你还想干嘛呀？你指着我这发家致富呢吗？
2: 不是，赵总啊，我也是没办法，这家里真的是需要钱呀、啊。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法院呢不是判您赔给我134万3000吗？您前前后后医药费、丧葬费，总共给了我183317，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你再给我10万，后面这100多万我都不要了。
3: 多少钱？
2: 10万。
3: 你真敢张嘴啊！这10万块钱你是非要不可吗？
2: 没办法，孩子上学，房子得修。
3: 你想好了？
2: 您给我这10万，以后我再也不来青岗了，再也不犯。
3: 行，
0: 我他妈给你拿钱去啊！行，你给我等着，
3: 啊，等着。

哎呀，姓连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比我都贪，啊？还要是吧？怕什么呢？倒酒啊！哎。

0: 总规矩嘛，茶七饭八酒十一，啊，把酒满上。
1: 好嘞，哥。
0: 满，满。
2: 海明啊，这杯酒呢，我敬你，你把它喝了，那钱就是你的。喝呀！
3: 赵总，你看，你这个杯子那么小。我这个杯子这么大，我是白酒，你是啤酒，你就倒了那么一点。
0: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你想不想要钱啊？我问你想不想要钱？
3: 要，
0: 要钱就喝。你喝呀，当时。
2: 我可告诉你啊。这杯酒是我敬你的，你要敢洒出来一滴，那钱就不是你的了。

0: 牛掰啊，你太牛掰了。哎，你们都学习学习，这才叫要钱不要命呢。我的老连，哎，这么大一杯子酒一口喝完，一滴都不带洒的，你也是我这辈子见的第一个人了。我跟站稳喽。
1: 你要敢吐，那钱也不是你的。
2: 我看好你哦。哎，
0: 今天我这帮兄弟啊都在这儿，给咱俩做个证。
1: 你勇哥是一个讲信誉的人，这是40000块钱，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啊？哪儿那么着急要拿呀？想要吗？
0: 用手把它捞出来，它才是你的。好玩吗？
1: 干，哎，快点捞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再煮一煮，把这钱就煮烂了，就没法用了。反正钱我给你了，你捞不捞吧？啊，
1: 再煮会儿煮化了，那钱就花不了了。
0: 捞啊！
1: 你刚才不挺爷们儿的吗？哦，嫌少是吧？来来，这些够吗？
0: 捞啊！
1: 快点捞啊！
0: 还不够啊？
1: 来来来来，再来点，
0: 捞啊！
1: 捞啊！你去捞啊！啊，好不好玩？啊，你想跟我玩是吧？你勇哥他妈有的是钱，我玩死你！继续捞啊，捞啊！啊，你看看这里头的钱啊，还不够是吗？来，再来点，再来点。

0: 媳妇的钱啊，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钱，捞啊，你他妈捞啊！
1: 请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公务，都别动！人民来了！
2: 人民，怎么样？
3: 丛队长，人民被严重烫伤了，
4: 赶紧送医院！
5: 赵勇，这怎么回事？
6: 哎，楚厅长，这事不赖我呀，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他非逼我要钱呢。哎，我不是听你们的了吗？从我朋友那儿给弄点钱过来，哎呦，一不小心掉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你别捞啊，这是咱们在想辙，他不听我的呀，非得是还不用筷子，用是没办法。”
4: 赵勇，你闭嘴！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请你配合。
6: 扣押我？哎，啊，扣押我试试，啊？你个臭娘们儿，我给你脸了是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4: 少军，拘留他！
6: 你敢？
7: 我警告你们，我们现在要拘押赵勇。有任何人干扰我们法院执行，我将视为妨碍公务。
6: 听清楚了吗？
7: 把赵勇带走，
6: 搞他！出事我担着，打他！
2: 你的手啊是12度烫伤，还伴有并发症，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麻烦的，我建议啊还是住院观察一下。
6: 啊，还要住院呀？不用不用，我不用住院，你看这手也包了，药也开了，针也打了，我没事。
8: 连明大哥，你就听医生的吧，这样保险。嗯，
6: 我们乡下人皮实，没那么娇气的，我不用住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谢谢大夫。
8: 联兵大哥，
9: 联兵大哥，
8: 联兵大哥，不好意思啊，医生。联兵大哥，深2度烫伤，伴随并发症。医生说联兵现在是危险期，容易感染。要住院观察几天，连兵坚决不答应，说自己回家养养就好了，执意要走。
10: 很明显，他是心疼钱不肯住院。
11: 今天不是都要回10000块钱了吗？
10: 那是他拿命换来钱，你觉得他会拿去治病吗？
8: 原本是来要钱的，差点把命给要没了。如果不是咱们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12: 今天这个场面，我会做1个月的噩梦。
2: 这个噩梦，连兵会做一生。
13: 我锅里捞出来的钱有多少？
14: 还没清点。这个赵勇，一赌气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我就不相信他只有这些钱。连兵现在的情况，我们真的好奇。
13: 水之清则无鱼。账面上越干净，就越说明做过手脚。赵勇100%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

0: 你真不需要我再帮忙干点啥了？真的不需要，马上去。嗯，我是纳闷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我印象中你请四方来咱家吃饭，可是头一回啊。
1: 这好久没见他的想他了呗。你不是希望我们俩搞好关系吗？我这是遵照夫人的指示办事儿。
0: 这还有个姐姐，今天开瓶好酒啊。
1: 成。哎，四方来了。
2: 慢点。
0: 来了，四方。
1: 姐，菜马上就好啊。
2: 哎，我就说咱出去吃，姐夫偏得在家里边弄你，是吧？这不是你姐的意思吗？那这不就累我姐一人吗？
0: 哎呀，累什么累啊？听说快得事儿，你们先聊着，马上就好啊。
2: 哎，先喝口茶。
1: 抓紧时间说吧，一会儿我姐在场，我怕你开不了口。我有个朋友，想弄这个民宿博物馆，资料齐全，手续完备，但说卡在你们住建局了，你给通融一下吧。说实话，
2: 是实话，什么朋友？
1: 秦红吗？是秦红，我的高中同学，让我。 帮忙过问一下，你那么多高中同学，为什么偏偏就给他帮忙呢？你欠他的。我高中同学是不少啊，但只有他向我开口啊。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违规不越界，尤其是对青港的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再说也不涉及扩建改建，你们凭什么卡人家？
2: 凭什么？
1: 就凭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就这个项目，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谁来申报，我都拼。单单的秦红不行，因为这关系到我姐的幸福。你想多了，这跟你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而且既然我开口了，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什么批不批的呀？你俩又怎么了？
0: 你弟说，领导同意，不批也得批。<笑>
3: 姐夫说，领导不同意，批了也白批。<笑>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哎，马文俊，你是拿酒呀？你俩先喝着，最后一个菜了啊！哎，我去，你们家好酒放哪儿了？我知道，我挑一瓶。
0: 行，你随便挑。
2: 哎，真是亲姐啊！要我审批通过可以，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离你那个高中同学远一点。你记着。
4: 我已经盯着你了，话已经跟你说了，你批不批，我都办得成。我知道。人，这怎么？
0: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二厅炫富都到这种程度了啊？这钱挂的满屋都是，你让人外人看见像个什么样子呀？
4: 哎，周局，您误会了，这钱是我们从火锅里捞上来的，这都洗两遍了，准备晾干了还给联名，这么大味儿，您闻不着啊？
0: 哦，不是，那也别在屋里边晾啊，你出去吧，外边啊。
4: 外头晾钱我们怕丢。
0: 看我干嘛去？抓紧！
4: 我干点什么？这个是吧？哦哦，那。

0: 你好，请问是黄春香家吗？
1: 啊，
0: 我能进去跟你聊两句吗？
1: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你好，黄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博，是追光拆迁公司的经理，今天是特意来看您的，哎，给您买了点水果，小小的心意，不成敬意。
1: 坐下吧。有什么事儿说。
2: 我想黄主任都跟你打过招呼了吧。
0: 昌盛村作为青港市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区域，后续呢要做一些腾退工作。您是村里啊说话有分量的人，是不是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1: 就这事儿啊，我知道了，你请回吧，带着你的东西。
2: 哎，黄老师，您看您别这么抗拒嘛。我听黄主任说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我来找您沟通沟通。
1: 黄耀祖跟你说我什么了？他们懂什么呀？那几块料我还不清楚啊，满脑子净想着怎么捞钱。
0: 行，咱们不聊他们。是这样，黄老师，你有什么诉求跟我说，咱们商量商量都能解决。那说到底不就钱的事儿吗？
1: 还真不是钱的事儿，我这儿的情况啊不一样，我都问过了，国家是有规定的。你看看昌盛村，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的超过150年的红砖厝有多少？没有。就因为这，我们家在文物局是挂了号的，如果涉及拆迁就要进行异地保护。
0: 这些都好办，那无非就是把拆迁款往上提一些嘛。
1: 你怎么还弄不明白呢？我们家是在规划线的边上，不在核心地带，拆迁是完全可以避开的。你们在拆迁范围内往里挪几十米，这你们也省事儿了。这些我都问过了，你不用来做我的工作，要拆的是人家，不是我们家，所以你明白了吧？我家的情况跟钱就没有关系。
0: 我听明白了。黄老师啊，我觉得呢，咱们真的可以好好聊聊，说不定就能聊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式，您说呢？
1: 你怎么没完没了呢？
0: 不是，
1: 我说了这么半天，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没得聊。
0: 黄老师，
1: 你别来了啊！
0: 这黄老师，这不是我准备？哎，黄老师，您看，咱们好好聊聊嘛。
1: 你走吧，
0: 你别这么
1: 你走吧，你这孩子真的，我跟你说了半天了，绕来绕去，你还是听不明白。
0: 小兄弟，我什么都没干啊，是黄老师推的我，我是来工作的。
3: 奶奶怎么了？他谁啊？
1: 拆迁公司的，我都跟他说明白了，让他走吧。哎。
0: 黄老师，
3: 等等，奶奶不都说明白了吗？走吧。等等，拿着。
4: 飞哥，这是我新设计的门头，名字是我起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里边请。
5: 这是钓虾池。我比之前呢把它扩大了3倍，现在里边足足可以容纳100多斤虾，可以让每个顾客都有虾钓。
6: 哎，陈哥，
5: 哎，
6: 我连着来3天了，今天送我1小时呗。
5: 我今天送你1个半小时。
4: 飞哥，这是我新装的吧台，我进了各种进口酒，什么价位都有。
5: 然后这个是就餐区，那是烤盘，现钓现烤现吃，
7: 好吃，真不赖。
4: 然后咱们这个钓虾场的装修风格和设计理念是夏威夷和加勒比海风。哎，账本账本，
8: 刨去装修费还赚了4万6。
9: 你搞这么大动静，提前跟谁商量？
8: 不是您不是让我大刀阔斧的干吗？我就没来得及。
9: 我觉得吧，

0: 干的。
1: 还真不错呀，你小子可以呀。
2: 他们跟我说这调查厂火了的时候，我以为你改成赌场了。
1: 没有，这违法的事我哪能做呀？
2: 只要是能赚钱，都可以做。啊？
1: 开玩笑，开玩笑！快快快，教教我怎么钓！
3: 哎，小李，把竿和那盘递我来。
4: 我说一下啊，这次院里边又有一个新的创举，啊，还是拿咱们执行二厅的当试点。院里面知道你们面对执行的时候啊，很不容易，特别是最近的李桂芝案、赵勇案，让你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院里边专门聘请了心理辅导师。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青港大学心理研究所的博士范晓博士，大家欢迎。唐院可特意嘱咐我啊，要先到你们执行二厅呢先行疏导。这可是咱们院第一次来聘请心理疏导师，你们要好好配合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安博士，您是专业的啊，你给他们说两句。
5: 大家好，我是范晓，我先给大家稍作解释哈。心理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不用有什么顾虑。想要疏解心理的郁结，我们首先要互相信任。我想说，我不是医生，心理有问题也不是病，大家一定要卸下这个包袱。我们要相互配合，才能让心理更加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工作压力如果过大，要适当的休息，调整作息。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往往能让心理的压力迎刃而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私底下一对一的慢慢解决，请大家相信我。
6: 想吃的可以在这吃，也可以带走，所有的消费都由方强方经理买单。明天你就不要来这里上班了，去我的俱乐部。

0: 感觉如何？
1: 哎呀，金哥，这刹车，这摔减的太厉害了。
2: 你这么个开法，他摔减能不厉害吗？
0: 金哥，你给我换套刹车行吗？
2: 我想给你换辆车，啊、来上车。
0: 你得注意了啊，你比上车前轻了2公斤，
3: 还能更轻？
2: 什么还能更轻？我跟你说过，不要乱减肥。
0: 你这个身高，体重基数，你体重下降的过快，你身体受不了。
4: 但是 F1 的车手每轻一公斤，圈速就能提高0.035秒
2: 吗？我教你的，我能不知道？
3: 是，
0: 我跟你说的是健康，我担心你心脏受不了。
4: 啊，放心吧，金哥啊，我的心脏比你们大多了啊，我洗澡去了啊。
5: 王处长，嗯，有事你打个电话让我去就行了，还能让你跑一趟。
6: 今天的事情啊太重要了。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0: 这位是赵老，咱们市里原来的人大副主任，现在省里的何副省长，咱们市里财政局的宋局长，还有我们发改委的车主任，那都是赵老以前一手带出来的。我说句不夸张的话啊，咱们青港能有今天的成绩，赵老那是功不可没的。别说了，
1: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我现在就是普通市民一个，
2: 赵老。
1: 您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久仰久仰，今天终于见到了。
0: 我听他们说，你是青港最好的律师。
2: 过奖了。
1: 这位是？
2: 哦，这是我们天成律所最有希望的青年律师，穆子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刻，
4: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天成律所最有希望的青年律师，穆子峰。啊，赵老你好，
1: 你好。
0: 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有一个侄子叫赵勇，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既孝顺又厚道。他现在靠替别人跑车送货，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几年前的一次车祸案，法院判决他赔偿100多万，他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呐。像这样的账，不得一点一点还吗？也不能因此就把老实人给逼死啊！这不，法院执行局昨天又去执行了，现场起了冲突，赵勇人被打了，还被他们抓起来拘留了。
1: 法官打人了？
0: 打了，是法警打的，还挺严重。 所以我来找你们替我打这场官司，我相信法律，相信公平正义。那您具体的诉求是什么？很简单，第一，赵勇是冤枉的，而且他身体还有病，我希望不论有什么办法，先把人尽快弄出来。第二，法官暴力执法必须追究，他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能反过来再欺压人民。
2: 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要用事实说话。真要是暴力执法，要看性质和后果，我们再给您建议。
3: 证据都有，光目击证人就有。

0: 那我们要调查取证，录音录像。
1: 没问题，我来吧。刚才何副省长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千叮咛万嘱，要求一定要把赵老的事情处理好。希望你们要认真对待，还赵勇清白，让赵老放心。
2: 不要老提小何，不要给崔律师施加压力，我们谁都不找，我们就依法办事。
0: 谢谢赵老理解，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伤好点了吗？袁法官和张法官轮流带我去医院换药，我不歇着，没事。这里面呢是41700块钱，这是那天在现场找到的，已经清理过了，没有损坏。 我们决定把这笔钱冲抵赔偿款，先付给你。

0: 林明大哥，现在这个钱属于您了，您放心收下。
1: 哎，7万块。

0: 赵勇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应该就在这几天，公安机关也会来找你了解情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那天在我们进入仓库之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告诉我，这对于我们后续的执行非常重要。
1: 连明大哥，您别害怕，您尽管说，您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他没打我，剩下的钱我不要。请不要。

0: 陈总，
1: 秦女士，有事儿怎么不上楼找我？
0: 每次来拜访陈总，我总是满怀诚意的，但我也害怕，我一上楼，您的助手又告诉我您的日程都排满了，我就想着在这儿等等您碰碰运气，您看，不就被我等到了吗？
1: 有什么事儿，请说。
0: 今天来是专门给你送请帖的。
1: 喜事儿？
0: 是喜事。我投资了一家木雕博物馆，馆址就在昌盛村，黄春香老师家的祖宅，下个月开业。我记得陈总曾经说过，有机会愿意和我合作，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1: 秦女士想怎么合作？
0: 相信陈总也看得出来，我有我的办事优势。我想加入到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当然，锦纶集团是大头。若是陈总在吃完肉后还能分我碗汤喝喝，我也就满足了。
1: 博物馆开业那天，我一定来捧场。
0: 陈总一言九鼎，那我就恭候您大驾了。再见。
1: 再见。

我人呢？哎呦，为什么你每一次来都扫我的兴啊？我这游戏才刚刚开始。哎呀，真没劲。

0: 刘静吗？刘静吗？听好了啊！征途赛车俱乐部有个叫黄池的，他的奶奶叫黄春香，在昌盛村兴盛巷68号有一套老房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快速度把房子给我拿到，而且我要看合同。明白了吗？
1: 多少啊？嗯，局长，局长。

0: 投诉还多人投诉，那谁呀、啊、这几个人算是多人啊？是实名还是匿名啊？
1: 当时在场的除了法院的人都参与了投诉。
0: 这帮人是帮凶，我还没追究他们的责任呢，他们还敢投诉，岂有此理啊！就因为他们投诉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
1: 对，暂缓调查。
0: 唐远，咱们得讲点道理吧。我这儿有执法记录仪，您可以拿给纪委的同志去看呐。哎，让他们一帧一帧的看，如果里边哪一条是我的人违规了，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小动作我都认。凭什么这么不清不白的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我的人救人救错了吗？啊，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不说个一二三，我不认。
1: 嚷什么呀你？难怪你的人这脾气一个比一个火爆，都是你这样领导惯出来的。
0: 我们执行局永远不惹事儿，但是坚决不怕事儿。
2: 你给我来横是吧？坐下。
1: 人家一激你你就上头，那不是正中了人家招吗？你既然觉得你有道理，你把证据摆出来啊。
0: 您都不让查了，我上哪儿找证据啊？
1: 谁说不让你查？
0: 刚才您亲口说的啊，多人投诉暂缓调查，
1: 我只是把上面的意思通知你。
0: 那我是查还是不查呀？
1: 反正我通知到了。
3: 严冰说他能拿回这40000多块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他要回老家了。
4: 要走啊？那他白挨打白受伤了吗？就不追究赵勇了吗？
3: 严冰的意思是这些钱已经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修补房子的钱了，以后不会再来青岛要钱了。
4: 什么意思啊？他是想撤回执行吗？
3: 他没这么说，但应该是这个意思。
5: 你们看，
4: 申请人因为恐惧暴力准备放弃应该属于自己的赔偿，甚至躲回老家撤回执行，这样的结果多么令人寒心。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会让更多人对法律失去信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6: 不行，麒麟，出来一下。

0: 暂缓调查。为什么要暂缓调查？
1: 我这刚才没说清楚吗？多人投诉你们，你们只能是暂缓调查。
0: 这个赵勇还真是神通广大。
2: 我不知道这个赵勇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力量，我只知道一个绝望的人来到青港了，不光是拿不到本属于自己的赔偿金，而且还差一点赔到性命，现在甚至连站出来啊指控施暴者的勇气都没有了。
0: 周云，您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兵害怕要走，不肯作证。你们虽然没有目睹赵勇行凶的过程，但是连兵的惨叫你们可是听到了，你们就是证人。
0: 那你还通知我们暂缓调查？
1: 按照规定我必须通知啊。
0: 不是，周
2: 懂吗？我通知到了。

0: 咱们接着说，赵勇的案子我们要执行到底。杨洋，赵勇手上这么多钱都是哪儿来的？查清楚了吗？说话。
1: 哦，我都查过了。根据赵勇的说法，他现在手上全部的钱是向朋友借的，他的朋友也都承认借钱给他。赵勇的每一笔账现在都是对得上的，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一共63笔，涉及27人，全部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总金额为397万6000元。以上情况全部属实。
0: 借的？
1: 都是借的。
0: 他欠着申请人那么多钱，每天的开销这么大，但是他的工资一个月5600块钱，这表面上看那是入不敷出，没有偿还能力，但实际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要借钱给他。那这些借钱给他的人不用还的吗？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他所有的收入来源，包括他的账外财产。欧阳露露，联系公安，我要再次提审赵勇。
2: 是。
3: 朱厅长，不是说让我们暂缓调查吗？
4: 谁说的？
3: 我刚才接水的时候听到周局说的，要求我们暂缓调查。
4: 你听错了。
2: 秦法官，赵勇被取保候审了。

0: 小勇，你感觉怎么样？难受。王叔，我不是说过您别告诉我叔吗？我怕他担心，您怎么还是说了呢？
1: 出了这么大事儿，能瞒得住我吗？
0: 我给咱老赵家丢人了，我欠人钱还不上。孩子，不要这么说。你辛辛苦苦的挣钱还钱不丢人。那些法官真的打你了吗？打了，主要是那些法警动的手，下手可狠了。你放心。 叔跟你做主，我看谁也敢欺负你。还有啊，你心脏病都这么严重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真的要急死我吗？
2: 叔，我就是怕你着急。我这主要就是之前吧，没有时间休息，我想是早点给人挣够钱，给人还上。累的。 整宿整宿的帮人搬活，后来查出心肌炎了，我就想着我就扛扛就扛过去了呗。结果这回这些法警都一拳一拳的老往这儿砸，我就没扛住就嗝了。
1: 崔律师，您都听到了吗？
3: 暴力执法是个问题，中央三令五申。
0: 要清理，这就是个典型。
1: 您放心，我会帮赵勇讨回公道。
0: 谢谢。王叔，您把我叔送回去吧。
1: 喂，
0: 妈，叔，您回去吧，我这没事儿。
1: 行，我去。
0: 啊，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你，我不放心。
0: 叔。 您身体本来就不好，您在这儿您看着我，您就着急；我看您着急，我也着急；我一着急，我就突突，我就难受。叔，您回去吧，您别为我这样。万一您身体不好，出什么事儿，我婶儿不得埋怨死我吗？我这罪过就更大了，叔。我就您这么一个亲叔。
1: 谢谢，你不要说了，孩子。
3: 我走，回头我再来看你好吗？哎，小勇说的对，我送你回去吧。我到了成都了，还在惦记父母。
0: 叔叔再见。
3: 您放心，我们调查取证后会向法院、监察部门举报。如果构成刑事犯罪，我们会建议赵勇向公安部门报案。
1: 这件事拜托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4: 穆律，给您添麻烦了。我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赵勇，我从医生那儿拿到了你的病历，你之前的病历没有心肌炎的记录啊？
0: 啊？您什么意思啊？
4: 你之前的病历还能找到吗？如果能够找到的话，我想对比一下。
0: 这样，你证据链可以更加清晰一些。是这样，我没有医保，我也没有钱。我查出心肌炎之后啊，我就没去医院，就找了一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些中药，所以，我没有病历。
4: 哪位老中医啊？我想找他谈谈，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做个证。
5: 没完没了了你，差不多得了。你是我的律师，认清自己的身份，我给你脸了吧我。
4: 这样你就演不下去了，你以后遇见的麻烦那就多了。
5: 我的麻烦也是你去帮我解决，你要解决不了，我就让我叔解决了你。你是我叔雇来的律师，听得懂吗？
4: 懂。但是你故意伤害他人要判多少，你懂吗？
0: 我故意伤谁了？啊！我故意伤害谁了？谁看见了？你看见了？蔡连兵说的，不可能。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怎么下来了？这是怎么了？
0: 看好你们家的狗，让它知道谁才是爷，别出来乱咬人。你说谁呢？
2: 我说你呢？
3: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0: 怎么着啊？
3: 我是律师，不是你的家奴。别以为花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0: 你说。
2: 你啊，
0: 小勇，你安心养着。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你给我听着啊，官司不赢，你在我叔那儿没法交代。我不要你们尽力而为，我要你们全力以赴，必须赢。
0: 你这疯狗！你说谁呢？
3: 说你啊！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0: 怎么了？找抽是吧你？小勇，你歇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赵勇的案子我不干了，你换人吧。幼稚，太幼稚。赵正德何许人也？你不知道，青港官场呼风唤雨了十几年。 现在虽然人退了，但那也是人走茶不凉的老同志。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懂吧？
2: 赵勇他就是个混蛋。

0: 士眼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好人坏人，更没有混蛋，这还用我教你吗？
1: 哎，是我，您过奖。
2: 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3: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就那几块料啊，
2: 有一个算一个的，
3: 谁都别跑，特别那姓楚的那个。哎呀，就那个臭娘们儿，那个厅长，还有那姓齐的，哎，成天跟我这儿吹胡子瞪眼，给别的上脸，跟谁俩呢？他们必须给他们长点教训，让他们知道我赵王爷到底几只眼。
4: 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
5: 扣押我？哎，哥，我试试。你个臭娘们儿，我给你脸了是吧？搞他！
6: 还需要再放一遍吗？
7: 不用了。
6: 卷宗还要再看吗？
7: 该记的我都记下来了。
6: 那你什么感想？赵勇恶意拖欠赔偿款，而且故意伤人，还暴力抗法，这些情况你事先都了解吗？
7: 了解一部分。
6: 那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
7: 暂时没有，非常感谢。
6: 陆子松，我想问你个问题。
7: 你说。
6: 你是什么案子都接吗？
7: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有时候接什么案子并不由我。
6: 我知道律师要为当事人辩护，但是我认为律师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0: 飞哥，我跟您说，别来别来，你看这多寒酸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啊？你现在是我们俱乐部的高管，走访慰问这是我的职责，起码我得知道你爸妈长什么样吧？还有你这来龙去脉，是不是正宗啊？
2: 我正宗，我肯定正宗，我绝对是我妈亲生的。
0: 飞哥，其实我这打心眼儿，我又特希望您能来。我妈总觉得我没出息，您这一来，我们家这蓬荜生辉的。
1: 那正好，我一定要跟你妈说清楚，你是事业型人才，她以后必须要支持你的工作。带路啊！
2: 到了，就在那儿。
3: 别动他！
4: 别动他！
5: 放
3: 开！
5: 放开！放警是吗？
6: 放
5: 吧！
6: 把他放了！把他放了！
5: 你们家那侄子不就是法官吗？你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7: 小兔崽子，你说你好啊！
3: 别打！别打！
7: 你拿过来！
3: 你少说两句吧！你
7: 拿过来！
1: 啊！大白天就在这儿打架劫舍的，有没有王法了？
5: 飞哥，飞哥，您怎么过来了？
1: 你谁啊？
5: 赵勇是我大哥，之前我给您送个车零件，
1: 给他打电话。
3: 打呀！
5: 喂，勇哥，办好了。
1: 还要怎么办啊？要见血吗？
5: 你谁啊？
1: 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8: 赵总，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啊。
1: 飞哥，

0: 这不梅龙吗？飞哥好，哎呀，飞哥好，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了。
1: 勇哥，是我。好，知道了，勇哥。飞哥，勇哥现在人在医院，他不知道您今天过来，他让我接您走。去医院招待我？
2: 对，
1: 不，去夜总会。
3: 带路，飞哥，我不知道那小子是您什么人，但他给了我一瓶子，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来砸我，往这儿砸。
4: 飞哥，赶紧的！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4: 这可是你不砸的，了清了。OK， 带路，飞哥，就这么走了？你，瞧我这记性。
3: 这手机不便宜，你给两万吧。
5: 行吧，这破手机值2万，
3: 我说值就值，要不然你再给少佑打电话，问他生意做不做，明儿让外头卖，那块要不要？
5: 飞哥，好，懂了懂了，您今天没带钱，明天，
3: 带路。
5: 不是麒麟招的事儿，您冲我来干嘛呀？
3: 这个家，以后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
5: 我就是被人掐死，跟你也没有关系。
3: 玉呀，要不是方强回来，你真被人家掐死了你。
5: 你看他带回来那什么人啊？一脑袋白毛，一看就不是好人。
3: 您怎么说话？那是我领导。
5: 你等我看不出来是不是？那不就是小流氓和那大流氓了吗？我告诉你，我这第二小，以后你别给我什么人都往回带。
3: 行行行，我就多余回来了。
4: 没事，拉走。
5: 哎，
3: 方程，你现在干什么工作？你说清楚再走。王大成，王大成，哎哎哎哎哎，你就跟他说，这2万块钱，明天你让他给我送回来，我用不起，我用不起。
6: 好，好，好，只要你不生气，你只要不生气。
3: 那你给我看看你脖子怎么回事？
6: 不不，怎么回事啊？
4: 不，你说话呀！来来来，来，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别看我姑妈，你跟我说怎么回事？不是我要说的啊，麒麟他逼着我说的，
6: 是我逼你说的，你说。
4: 麒麟，我跟你说，太吓人了，下午店里来了好几个人。 一个长得很流氓似的，上来就要打，你知道吧？我们就往后躲，说一个叫赵勇的人指使的，让我告诉你不要趟这个浑水。麒麟不是不服胆小，姑父请求你，咱不管这些闲事了，不管这些闲事了。
7: 王大成，我跟你说，你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一定就是个叛徒。
4: 嘴上怎么连个把门这都没有？什么都说啊，什么叫别管闲事啊？啊，那麒麟是法官，这是他的工作。我看他们这些坏人就应该被绳之于法，我才不怕他们，我不怕他们。玉啊，你就是跟我逞能，你下午掐指让你掐，我告诉你就是往这掐，就是往这掐，你差点让人掐死，要不是方程回来，你躺着就不是这儿了，你躺的不是你。
7: 你先喝点水吧，你好什么呀？我还没死呢。冯强带回来的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我说你没事吧？
4: 我不怕了。

0: 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起，龙妈，是我连累您了。
1: 不是，你这孩子啊，你瞎说什么呀？咱是一家人。

0: 你的同事们主持正义，那受害的就不知道是多少家人了，你说是不是啊？现在姑妈就是担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以后下班就早一点回来啊，小心点儿。
1: 谢谢姑妈。

0: 住手！我已经报警了，全程录像，谁都别走，往小径方向，别走！哎，放住！别走！别走啊！
1: 人已经走了，你没事吧？
2: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袭击我？我在接触赵勇的时候，无意中我听到他说要报复你。谢谢你。今天下午去饭店的人是谁？你还有脸问我？你惹了事儿，他们才来饭店里闹，都因为你。
3: 如果我今天晚回去一会儿，我妈就让人掐死了。下次要还有这种情况，我赶不回去，是不是还得麻烦你帮他们收尸啊？你跟赵勇什么关系？姑父跟我说，赵勇派来的人认识你的领导，下午他们是一块离开的。
2: 你最好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免得我再去查。你少用法官口气跟我说话啊！
4: 姑妈差点被掐死了，这些人能是好人吗？我不应该查他们吗？
2: 如果这样的人不被抓起来，姑父和姑妈那儿你能放心吗？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惹他们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查清楚啊？
4: 什么好人坏人的？你知道我查是什么意思啊？就你是好人，我身边都是坏人呗。
3: 我是法官，我没办法，我做的就是维护正义的事儿，这有可能会得罪到别人，因此连累到我的家人。你没有保护好姑父姑妈，今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 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麒麟，你爹妈死得早，是我妈把你养大的，你唯一的责任就是报答她。如果再因为你，我妈受到一点伤害，绝不会放过她。

0: 哎，给咱这兄弟也安排俩。干嘛去了？你刚才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哎，宝贝儿，你们都上那边去。
1: 兄弟，就这事儿呢，是张哥的不对啊，我给你道个歉，
2: 不好意思啊。
1: 你觉着你的道歉诚恳吗？当礼了，哎，这小兄弟挑礼来，我给来个诚意的啊，三杯。 这够诚意的吧？哎，行吧。

0: 实不接受。
1: 飞哥，这你兄弟怎么着啊？没完没了的。
0: 我也不接受。
1: 不是怎么了，飞哥？
0: 一对辛辛苦苦开店的老夫妇，你派人兴师动众的打砸抢，合适吗？
1: 不是。
0: 怎么着？黑社会啊！要是黑社会的话，我们还是划清界限，不要合作了。那零件我不要了，我让会计把尾款直接打给你。
1: 别，飞哥，飞哥，我别，我错了，我错了，飞哥，真的，都我错，不是这真的，哎呀，其实，就我这阵子也是一脑门子官司。你我头些年那个车祸那事儿，你知道吧？不是法院判了吗？事儿都完了。又那苦主这不是又找上来又要钱，
2: 再赶上现在这法院又新换了一批执行局的法官，一个跟王八似的，咬死了不撒口，所以我就干起来了嘛，然后就给我拘了。这我叔才找关系，这才把我保外就医捞出来，那这气咱能受吗？我必须得让这帮法官知道我赵勇几只眼，对吗？说查出里头有一姓齐的，是他哥。就他又是你兄弟，这不是大水冲罗庙吗？啊，我说一千到一万啊，都是我不对，好吧，飞哥，我在这赔不是。哎，兄弟，给你赔个礼。哎，行吧，飞哥。
0: 保外就医啊？什么毛病啊？
2: 心脏病啊，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
0: 嗯，哎呦，这么严重啊？啊，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开始吧。
1: 飞哥，喝大酒那还用表演吗？肯定是喝呀，不是那心脏病假的。装的，我要不弄这个，我能保外就医出去吗？是不是？
0: 你可真行啊，连我你都敢骗，是吧？
1: 那个，我哪敢骗您？我是你兄弟。哎，喝酒，今儿我敞开的陪你喝，别说带这蒿头，带什么我都能跟你喝。我今儿要真喝出一个什么早搏了、房颤什么梗了，我这事儿还真了呢，是不是？但是兄弟的酒量，飞哥你也知道，洒洒水呀、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5: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7: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4: 这是你啊？
6: 是我。
4: 真漂亮。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招师傅。
8: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
10: 还有邻居呢。
11: 我离你远点啊。
8: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拉一下，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穆子峰，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是什么案子都接吗？律师是要为当事人辩护，但是我认为，律师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1: 律师眼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好人坏人，更没有混蛋，这还用我教你吗？
2: 跟我呀，跟我呀！你有毛病啊！你敲我栏杆嘛？
3: 段位怎么还能匹配到你这种废物？说你呢，你呢，就是废物，想杀我，我给你开麦呀！
4: 不是，不是，我让你别玩，这家伙我举报了。
3: 再来一局，谁把谁孙子？我跑，我跑行了吧？
4: 不是你发什么疯呢？
3: 我发疯？你把谁疯逼疯？你天天这个样子，我还怎么工作？
2: 谁不让你工作了？
3: 崔彩妍。
2: 你也是在英国留学，学过法律的。
3: 你现在堕落到天天只会玩游戏，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
2: 我什么样子了？我怎么了？穆子峰，你给我说清楚了，玩游戏怎么了？学法律不能玩游戏了？
3: 玩游戏，玩！我让你玩，天天玩，使劲玩！
2: 你想干什么呀？
3: 我想干什么？崔彩妍，我忍你这是够了。 我不想再忍了。

0: 你是刚起呢，还是一宿没睡啊？又出去嗨了一宿啊？
1: 那你今天就给我表姐一个。
0: 你自己看看。
1: 心脏病，这他就……我今儿就是被银河大救来了。但是不是，这心脏病挺的，我是帮的。我要不管我能保外就医从这出来。
0: 光靠这个视频，就能够证明赵勇他是在装病的。
2: 没有，我是你兄弟。
0: 那你发给我。 视频在这儿呢，我早就跟姑妈说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是分得清的。打住！我做这事儿可不是帮你啊，我是为了我妈。他们那帮混蛋那么欺负我妈，肯定得治治他们。你记住啊，我妈就一个儿子，是我。
3: 老板，他买单。露露，今天我车右前胎爆了，你昨天车胎爆了，今天没事吧？
4: 你这车胎也被扎了？我正要说这事呢，我的车连着两天两条前胎都被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5: 这两天怪事这么多呀？ 还有什么异常情况？
6: 有，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感觉有人跟踪我。
7: 胡说。

0: 昨天我跟你一块儿走的，我怎么没发现呀、啊？
1: 那会儿你都下车了，我是回到小区停车之后，我感觉有人跟踪我。那会儿你又不在。
2: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话，大家最近一定要小心一点。
3: 要不我们跟领导申请一下，让安排法警车送我们上下班，这样就安全了。
1: 我看行，
2: 你们还要脸不要？让法警的车接送我们上下班，你们怎么想的？我们是什么人呀？
4: 我们是法官，
2: 反了他们了，连法官都敢威胁，那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哎呀，行，胆小鬼。露露，今天下班我送你回去。
1: 哎，那我呢？
3: 连续两天我的车胎都被扎了，今天张天翼车胎也被扎了，我们怀疑就是赵勇干的。
5: 吴丁任，关于赵勇的案子，我有重要的线索要汇报。
3: 你说。
6: 陈局长，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慢慢说。
7: 联名走了，留下了这个。
8: 谢谢法官们，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也没想到还能拿到这几万块钱。赵勇，我惹不起。这件事儿就这样算了吧。以后我也不会再来青港了。我给你们鞠躬了，谢谢。
9: 有些东西可以放在上边，找着自己位置的赶快坐下了啊。

0: 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啊！
1: 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找个人。

0: 不用再劝我了。算了，我斗不过他，我认命了，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让我走吧。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也通报了公安机关，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放弃了，你的伤就白受了，我们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为了这件事儿，我们的法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让我们暂缓调查，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判决不是儿戏。 正义也必须得到伸张。可如果你放弃了，你走了，撤回执行，那我们就只能终止工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放过的不仅仅是赵勇，还有那些卑鄙的无赖。 和那些恶势力，你是所有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请你再相信我一次，相信法律，留下来。

0: 说吧，我不会再代理赵永的案子了，另请高明吧。
1: 你都经历了好几个大案子了，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0: 当事人有点情绪，说点过激的话正常，这你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当律师？
1: 所以我不当了。
0: 什么意思？
1: 我要辞职。
0: 开玩笑吧，想划清界限，你别这样就清白了。小子，别感情用事。我过得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对于当事人，没有喜欢不喜欢，要永远供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出钱养活我们。就因为他们出钱，我们就可以没有底线，就可以无视法律的尊严。现在更过分，要让我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不干。
1: 你小子怎么这么拧巴呢？赵勇是个个案，以后还会有张勇、王勇、李勇，你都不接了，你都不做了？你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都像你这么干的话，倩城律所早就破产了，知道吗？
0: 我没听说过哪家律所破产，是因为伸张正义。
1: 你是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是正义。 你的当事人应该判5年，你让他判3年，这就是正义。案子没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当事人背后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赵勇算什么？他身后的赵正德，那是清港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也是余威尚存。你不怕事情办不好，赵正德收拾你？
0: 现在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办成，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回你的办公室去，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我不用想了，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我决定要辞职。你再说一遍。
1: 辞职。
0: 穆子枫，你蹬鼻子上脸是吧？这些年你利用彩妍在我这儿拿走了多少好处，你现在可给我说你要辞职？
1: 利用。
0: 我利用他什么了？我也付出了我的青春。如果没有彩妍，你的青春算个屁！是，
1: 我的青春就是个屁。所以我就应该对你百依百顺。你说我利用他？好，我利用了他，我利用他出国留学。
0: 回国之后，你给了我一口饭吃，这些都是靠你赏赐，所以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条狗呗。是你要当天成律所的金牌律师，是你要做我崔天成的乘龙快婿，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要把你当成狗，是你自己把自己当狗。
1: 是狗，你给了我高级狗粮，我给你女儿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宠物，两清了吧？现在我不想当宠物了，我不想当狗，我要做人。
0: 别忘了，你不过是从山沟里跑出来的一条白眼狼，屎壳郎又臭又硬的毛病。

0: 你永远都改不了，两清。行，你想当人，我给你算笔账，看看这些年你在我这儿吃了多少狗粮。
1: 你报个数，
0: 1000万，只少不多。我现在有300万，都转给你，剩下的我慢慢还。
2: 子枫，你是不是以为离开了天城，你还有活路啊？你给我听好了，我能把你抬上来，就能把你踩下去。
3: 飞哥，不好意思啊，我哥这人轴，给您添麻烦了。
4: 我是去当证人，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3: 叔叔阿姨平白无故的受了委屈，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赵勇这样的人渣，难道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4: 飞哥，你不还在他那儿进了一批货，他还没给你发呢吗？
3: 我是怕因为这事儿再给您造成什么损失。
4: 为了你，为了伸张正义，这点损失我认了。

0: 莫子峰，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怎么不上去？
1: 上去不太方便。我已经不是赵勇的代理律师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从天成律师事务所辞职了。我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给你。这里面是赵勇的病历造假和医学检查造假的证据。作为一名律师，把证据交给法官，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所以我辞职了。
0: 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想告诉你，我是有道德底线的，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
2: 我经常在赵勇那儿买汽车配件，价格比市场便宜。
3: 有发票吗？
4: 政府，您在网上买东西有发票吗？
3: 你们都怎么交易的呀？
4: 他只要现金，不让我们转账，所以挺麻烦的。每一次啊，都得给他取钱。政府，你也知道，现在从银行大额提现多麻烦呀。
3: 你们交易多久了？大概的金额是多少？
4: 哎呦，那可好几年了。金额大几百万是有了。
3: 你能稍微准确一点吗？
4: 4年，488万。
5: 那他给你们汽车配件都是新的吗？
4: 新的都贵啊。再说了，赵勇也不会做这样的生意。那些配件啊，我怀疑啊，政府，我可不敢确定啊。
3: 能把眼镜摘了说话吗？
4: 哎呦，早说呀。
3: 不难受啊？
4: 习惯了。
3: 说吧。
4: 我之前呢问过他整车，他说没有，所以我怀疑他那些配件啊是从海关报废车上拆下来的。车都报废了，拆点零件也看不太出来。这赵勇关系挺硬的，很多人都从他那儿拿货。进口车配件，赵勇在青港有一号。
3: 除了卖汽车配件，他还有别的生意吗？
4: 肯定有，但是我不清楚。
3: 加菲，
1: 秦法官好。
3: 你好。
4: 政府，还有事儿，
3: 问你个私事儿。
4: 好的。
3: 你跟方强是怎么认识的？
4: 哎呦，那可是一次奇妙的相遇。
3: 什么叫奇妙的相遇？
4: 具体我忘了什么事。

0: 事儿了，有个朋友托我去找他，人找到了，结果我跟方强成为了朋友。方强现在是在你那儿工作吗？那是方强瞧得起我，方便跟我说一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1: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正风，您就别问了，我们都遵纪守法。
1: 那就好。
2: 大家看到的这一段，是我姑妈饭店监控里拍摄到的视频。根据我表弟方强的描述，这个动手的人就是赵勇的手下。我这里还有第二段视频，大家请看。
3: 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不是，飞哥，喝大酒咱不用表演，咱就是为了喝大酒。但是心脏病，咱这假的，骗。
0: 我要不弄这个，我能保外就医出吗？可真行。这一段呢，是我表弟方强在蓝潮夜总会的包厢里面用手机拍摄到的内容。昨天晚上我就这件事情跟他进行了沟通，他可能是有所触动，毕竟受害人是他的亲妈，所以今天早上他把这段视频给了我。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要作为证据的话，可以随时进行核实。另外，根据方强提供的线索。
4: 我约谈了贾小飞，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赵勇隐匿和转移了财产，这就是基本情况。我这里也有一个情况，要向大家通报，赵勇的医学检查报告和病历都是伪造的。这些证据是赵勇的前代理律师穆子峰交给我的。
5: 这份病历上打印的时间比诊断的时间要早。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些情况，我决定对赵勇继续强制执行。

0: 你们什么人啊？我们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我叫楚云。
1: 叔，不是，就是他们，他们打的我。小勇，别害怕。小同志，你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吧？没关系，年轻人犯了错，改了就好。我说你们两句啊，作为法官，你们的权力很大，但是这个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你们的，不能滥用。 执法呢，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现在不是提倡文明执法吗？慢说普通老百姓，即便是一个有拖欠行为的被执行人，咱们不能上来就打呀。你说呢？
2: 你是谁？
1: 我叫赵正德，是赵颖的叔叔。你好，
3: 请你离开，我们要执行公务。
2: 你怎么给赵老说话呢？你们知道赵老是谁吗？
4: 请问你们要执行什么公务？
5: 赵勇，现在对你车祸赔偿案继续强制执行，我们要再次拘留你。
4: 拘留？当着我的面你们就敢拘留吗？你们眼瞎了？看见没有？他有心脏病，躺在床上啊！
2: 袁先生，听我说，有证据表明，赵勇伪造医学报告和病历，他没病，另外，我们已经掌握了他转移藏匿财产的证据。
4: 他是完全具备赔偿能力的。
2: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简直是目无法纪！我要报警！
4: 你可以报警，这是你的权利。我再说一次，请你们马上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2: 我今天就不离开，今天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乱来！
4: 不管你是谁，妨碍强执，一律拘留。
2: 敢居赵老。 回去问问你们唐院长。

0: 他有没有这个胆子？好啊，拘吧！我倒要看看，青港还有没有王法，到底是法大，还是你们执行法官的权力大？来吧，拘啊！
1: 赵老，少军，带人。
2: 是，我上次带走，
1: 你在法吗？哎，你们干什么？
2: 闭嘴啊！
1: 要不然把你
2: 也拘了。
1: 好，
2: 别碰我！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给我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0: 哎呀，我来了！哎，快来！介绍一下，执行局的周理局长，赵老，咱们青港的老领导。
1: 知道，知道。
0: 啊，这发改委的王处长，
1: 你好，
0: 请坐。
1: 赵老，关于您侄子赵勇的事情呢，我跟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2: 不忙，周局长真是带兵有方啊！啊，不是说好了几个年轻法官一块儿来，咱们一块儿聊吗？
1: 有什么事情呢？你直接跟我说，我是他们的领导，
2: 跟你说管用吗？
0: 赵老，您放心，有什么意见您只管提，有我呢，我监督他们。
2: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退休之后青港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法院这么办案，老百姓还能信得过你们吗？我侄子赵勇，多好一个孩子呀！你们说抓就抓，说打就打，穷是他的错吗？还不起账那也是他的错吗？他每天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开车送货，一个月挣5000块钱，还了账还剩多少？他不得生活吗？你们不能这么逼他呀，他可是有心脏病的。
1: 赵老， 你别激动啊。赵勇的事情呢，您只知道一面，另一面呢你也不清楚。
2: 我不清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相信我看到的。你们暴力执法，罔顾性命，政府和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你们就这么滥用的吗？更可气的是，你们还串通公安局，就为了你们的这结案率，就不顾后果了吗？
0: 赵老，您冷静点儿啊。
1: 赵老，你也不用给我们扣这么些大帽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原则。刚才您也说了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有些东西呢，我想请您看一下，好不好？
2: 看什么呀？
1: 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事实来？
3: 总队长，刘兵被严重烫伤了，赶紧送医。
4: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总队长。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他非逼着我要钱。你没辙呀，我听你们的了，从朋友那儿借了点钱，一不小心掉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哎呀，别着急，咱们再想办法。”你听我吧，非不拿筷子，非得拿手。
3: 赵总，你闭嘴！现在我宣布，对连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全部都要扣押。
4: 扣押我？哎，我试试。
5: 我给你脸了吗？我臭娘们，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小军，拘留他。
5: 是，你敢？
6: 这样带走。
5: 搞他。

0: 您怎么来了？
1: 谁啊？
0: 赵勇是我大哥，之前我给您送过车零件，给他打电话。头两年我不是那车祸那案子吗？出那事儿，后来法院不判了吗？

0: 事儿都完了，就那苦主这不是又找上来又要钱，是吧？就赶上现在这个法院执行局换了一批新的法官，一个都是王八蛋，往死里咬不打死。不前两天干起来了吗？干给我拘了，就我叔才找关系就保外就医给我弄出来。
1: 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啊，开始吧。
2: 对，没问题，那个就我好好陪你喝。
1: 做戏咱们得做全套
3: 啊！来吧，我们一起敬勇哥，祝他今晚先喝出一个醒酒。
4: 全部视频内容播放完毕。
5: 依然，
6: 哎，赵老，
5: 赵勇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我希望你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不是在帮他，是在害他，也是在害我。

0: 唐院长，给您添麻烦了。
1: 哎，成龙，
0: 周局长，
1: 对，
0: 哦，对不起。
1: 哎，别，成龙，
0: 请你代我向几位年轻法官道个歉，我对不起他们。赵勇一案，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1: 谢谢您的理解。

0: 你好，连斌同志吗？
1: 哎，你好，是连斌同志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们里面说啊。连斌同志，你好，我叫赵正德，是赵勇的叔叔。
3: 我跟赵总说过了，钱我不要了，不要了。
1: 连斌同志，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实在对不起。
2: 我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没有做错什么。来，坐下。
2: 孩子，还疼吗？

我们赵家出了个败类，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做长辈的也有责任。你放心，我会督促赵勇赔你的钱，他要赔不了，我来赔，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另外，我提醒你，赵勇对你造成恶意伤害，你一定要大胆的向公安局报案，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上面有我家的地址，有什么难处，随时可以找我。李然，赵勇捣乱的那个小饭馆叫什么名字？咱们去一趟，叫玉城猪脚饭。
1: 赵老，您都累了一天了，还是先送您回去吧。我替您去就可以了。
0: 道歉要有诚意，我必须亲自去，把地址给司机。

0: 玉啊，说那盒里边都放些什么东西？放什么东西？就是放了金条，你也不能动。我回来了，
1: 麒麟啊，回来了。
0: 啊，
1: 你干嘛呢？
0: 就包蒜呢嘛。哎，麒麟啊，你得帮姑妈办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哎呀，今天下午啊，店里来了个老头。70多岁，这一进门啊，就跟我说对不起，然后又鞠躬，后来就留下一堆东西，然后人就走了。我这东西我也不敢动啊，都在店里呢。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叫什么？赵正德，送东西的郭富都能记着名。哦，他呀，那他确实应该来给你们道歉。上回掐你脖子那个几个小混混，就是他侄子赵勇的手下。
0: 怎么那么绕呢？哎，不，麒麟啊，你姑啊是一个真的无功不受禄的人，她把那个东西放到那儿，她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追上她，还给她。她问那么多东西，我也拿不了啊。你既然知道她是谁，你就给人家拿回去啊。
1: 哎呀，不用。这回她送的东西，姑父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收下吧。
0: 哎，我跟你说，麒麟啊，你可是个法官，你怎么能让你姑收人家东西呢？
1: 你都快让人掐死了，收点东西怎么了？你这你能不能不说话？有些东西呢是不能收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收的。再说了，这东西送给你们的，又不是送给我的。这个赵正德啊，是个老领导，他呢一辈子刚正不阿。赵勇这个流氓呢，不但骗别人，骗法院，把他叔叔也给骗了。
0: 哦。
1: 他叔叔呢看到了我们的证据之后，才知道这侄子呀在外边为非作歹。
0: 这老人家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他送的东西过来，你们要不收的话，他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你这放心，明天我就店里把这东西拿过去。
0: 行。哎呀，你怎么一说呀？你说他这叔叔还真是个好人，还讲道理。那你说他怎么会培养出这么混蛋的侄子啊？你看我，他应该学我，我侄子多好。我还培养出那么混蛋个儿子呢，还说人家哎。
1: 怎么又上方强这儿来了？你找哪儿去？
0: 我说错了吗？他又几天没回来了。你知道这没回来这几天他在外面都惹什么事儿了？
1: 行了，打住！姑妈，你也别老说方强了。这次能抓到赵勇呢，方强可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有时候吧，你对方强啊，真的有点苛刻了。
0: 是。方大成啊，
1: 嗯，
0: 明天。 你把那卤的那个猪脚啊，烧鹅呀、烧鸭呀，多给我留出来一点儿。干嘛呀？干嘛？人家送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来而无往非礼也啊？咱们也得拿点东西去看看人家那个赵正德。
1: 赵什么德？
0: 赵正德，送给人家一点儿。
1: 几只猪脚啊？
0: 你全给人家。
2: 严明大哥，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手，千万别碰水。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乡下来的，我不会说话。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啊，对恩人得行大礼。我给你们行个大礼吧。
1: 哎，别别别别别别！千万别这样啊！为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吗？只要你不放弃。
2: 就一定会迎来正义。连兵，我们本来呢帮你申请了司法救助，也批了60万块钱，但是根据规定，被执行人已经开始履行赔偿了，所以很遗憾，这个钱就不能给你了。
0: 我不要，赵运的叔叔啊，已经开始给我赔偿了，给了56万呢。

0: 我就靠着退休金生活，说了，说以后啊，他一定会监督赵勇，按时给我还款。
1: 你的火车10点半呢，赶紧上车吧。
0: 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你们。
1: 我们大家都欢迎你。
2: 路指向远方，带着无穷的希望。
0: 我就是想啊，以后还能有机会再来看看你。我带着我儿子来，让我儿子都认识认识这好人啊，到底是什么样。

0: 长，我想跟你请半小时的假。
1: 什么事儿啊？
0: 今天院里法警大比武，我答应了少军要去给他加油。
2: 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咱们全都去，
0: 拉拉队必须有气势。
2: 走，准备一下。
3: 好的，好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飞哥，飞哥，您今儿咋有空过来呢？
1: 我过来看看。啊，这是你们车手啊？
2: 对，快快下来，一直在这训练呢，跑的挺不错的。来，
0: 这是飞哥，叫飞哥。
2: 飞哥，
0: 这黄池，
1: 你就是黄池啊？
2: 嗯，
1: 听说最近成绩不错，跑的挺快。
2: 对。 就我这个级别的赛车，在这个赛道，没有对手。
1: 你能不能低调点？我是隔壁无非俱乐部的，我们俱乐部呢也有很多优秀的车手，有时间一起跑跑。
2: 行，随时约嘛。

0: 李总，
1: 怎么样？
0: 您刚才那弯道过得太帅，
1: 挺好。
0: 快拿呀，金哥。嚯！李总，喝点水，
2: 放下。
0: 飞哥，他也是你们俱乐部车手啊？

0: 跟你说呢，算是吧。
1: 该得不错啊，
2: 我还是说给你了吗？
1: 你问问，这儿有人能赢得了我吗？
2: 那天去我们家的人是你吧？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去你们家是公事儿，这儿呢是我的个人爱好。
0: 哎，小子，我告诉你啊，整个的赛车俱乐部都是我们李总投的资，运营跟比赛收益我来管，你听懂了吗？
2: 问你个问题，第三圈的 T6 弯，你明明可以内线超车的，为什么没有？
1: 你想让我把你顶出赛道啊？
2: 但你的角度足够切那道加速的。
1: 是比你快吧？是我赢了吧？少问别人经验，多琢磨自己的缺点。洗澡去了。哎，
0: 别看了，你开的真不错。
3: 嘿，不是，这小子脾气也太轴了。什么情商？
0: 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没事儿啊，多跟他聊聊天。
3: 我跟他可没什么可聊的，
0: 又没让你瞎聊。
4: 这么有天赋的赛车手，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他挖到我们俱乐部来。嗯。
2: 来来来来，哎呀，
5: 哦，周局长，哎，来了够早的，
2: 来来来，坐，
5: 哦，坐坐坐，
2: 来来来，坐。
6: 怎么样，上午这是竞赛，这是第一啊，
7: 少军，哎，丹顶风格体技能啊，基本技能，接力赛都是第一名。
6: 好啊，这样的业务间得好好宣传。
7: 是，他是麒麟的徒弟。
6: 麒麟还会打拳？
7: 我怎么不知道？这现在少军不是积极准备法考吗？麒麟那是他的老师，那打拳呢？他是麒麟的老师，这互为师徒啊！
6: 一帮一，一对红，
5: 互帮互助，是好事儿。
7: 大爷，嗯，你看，这些都是麒麟来执行二厅啊轮岗之后带来的变化啊。
6: 他不来执行局，照样当他师傅。
7: 是，
6: 你就好好想想，第二次轮岗的人选，你想要谁？还有，记住啊。给麒麟开欢送会的时候，热烈点儿，别小气。
7: 开始，开始，开始。
8: 法警大比武最后一项自由搏击现在开始，红方选手曾国涛，蓝方选手邵军，请选手入场。
2: 你这条子也太草率了吧！
9: 你懂什么？习武之人
10: 就只给上阵加油。

0: 媳妇怎么老挨打？
1: 一会儿他就打回来了。

0: 你听我说，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他的后边腿，一定要注意，还有他的前肢都是虚晃的，钻进去，迎着打。
1: 好。

角落，角落。

0: 我眼神着希望承载着理想。
1: 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后边腿钻进去，轮着打。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哥。
1: 五哥。
2: 来一起。
0: 别走，别到了。
2: 来来来，黄石。坐坐坐坐坐。怎么样？这是我开的店，气氛还可以吧？
3: 只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跟我们的方强、方总监打个招呼就行。
2: 来，兄弟，
3: 我不喝酒，
2: 拿着吧。
4: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T 六那个发卡完前，我的刹车已经点得很晚，为什么你还是能超过我？况且你带着那么高的速度冲进弯道，你不可能刹得住车，这根本做不到。
5: 你今天用的刹车片是什么型号的？你的车多久换一次刹车盘？
4: 我的那个是
5: 全系 PFC 吧，这对于

0: 接近比赛的速度开放性测试实在是太严了。至于刹车盘嘛，我想你们俱乐部肯定是得磨光了之后再换了。而且你知道吗，我每次用的都是新的。对于我的弯道极限操作，你肯定是不可思议，但是我早就习惯了。我的赛车在每个赛道上至少要准备三套以上不同型号的刹车片，这是为了让我找到最合适的刹车胶带。你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车手，但是还是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比赛经验。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拥有一辆高水平的赛车，这样呢会让你养成很多很好的驾驶习惯。如果一直在低配俱乐部的话，那就只能是玩玩了。玩赛车啊，光靠天赋和热情啊是远远不够的。
1: 听到了吧，我要是你啊，就要先转回到一个有实力的俱乐部，然后再换一辆好赛车。
0: 待得不错，有机会咱们接着跑。
1: 听到了吧，有机会。关枪。
2: 哎，兄弟，来喝一个。
1: 太帅了，太帅了，看你开车，听你聊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刷
0: 这件事情该我干吗？
1: 不是要征服他吗？我和他刷过圈，以我的本事勉强能赢他。你别看他车不怎么样，基本功是行的。
0: 我没时间陪你们玩，后面的事抓紧办。
1: OK。
3: 李总好 ，C 哥。
1: 这酒哪屋的？
3: 星河的。
1: 再给他拿一瓶，放我的。
3: 嗯，好。
4: 手劲不错啊。哎，他这是第几次拿全院比武冠军了？
3: 第四次。
4: 是真给执行局长脸啊！你得奖励人家啊！
3: 我们二庭全体法官已经自愿凑钱奖励了少军一套运动服，还有一个最新款的运动手环。
4: 这是应该的。喝茶。
3: 周军，您今天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就想跟你聊聊，看看你对执行二庭下一步的工作呢有什么打算。
3: 我们争取再多执行一些案子，再少一点投诉。
4: 是，这都是应该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考虑一下后麒麟时代应该怎么办。
3: 后麒麟时代什么意思啊？
4: 你看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按照轮岗制麒麟要回到刑庭了，他走了以后咱们怎么办呀？再来个新人啊，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院里啊去提一句申请。

0: 你得有个态度啊！我没态度，我觉得这样的轮岗制根本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1: 有点事儿，这是院党组决定的，
0: 怎么就不解决问题了？院党组既然对我们执行局这么重视，麒麟来了干的也挺好的，那还轮什么岗呀？就不能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什么方式啊？
0: 周局，你想啊，这轮岗制。6个月到期，麒麟走了还得来个新人，这新人来了，我们又得重新培训、重新磨合，磨合好了人也走了，走马灯似的。把我们执行局当成什么部门了？再说了，他们怎么不考虑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感受？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呀？
1: 你再说的具体点。
0: 很简单。把麒麟留下。

0: 哎，飞哥，王晨，没想到小子车开的不错呀，别闹了，飞哥，谢谢。一看就是你让我的，你那什么车，我那什么车呀？
1: 给他调一杯支链。
0: 支链？什么是支链？
1: 支链氨基酸，是为了防止流汗过多，肌肉损失。
0: 啊，谢谢飞哥。
1: NCCP 你怎么想的？
0: 啊，
1: 王晨，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训练，不会是不想上场比赛？想在场下当观众是吧？
0: 不是，飞哥。第一呢，我车不行；第二，我们俱乐部也没这参赛资格呀。啊，谢谢。
1: 就这两件事是吧？
0: 啊，
1: 好办。车，你可以开我的。至于参赛资格，你如果不想用我的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你也可以以独立车手的资格参赛，怎么样？
0: 这行吗？
1: 我说行就行。王晨，你知道比赛当天场下坐着多少个赞助商吗？
0: 嗯。
1: 但是你开我的车，我也有条件。只要在这次比赛你获得了冠军，你必须要签在我的俱乐部。要不是因为你有天分，这么大的馅饼会砸到你的头上吗？
2: 黄池，人飞哥都说到这份上了，别墨迹了啊。
0: 我
1: 没事儿，我这个人啊，从来都不勉强任何人。
0: 哎，不，飞哥，是这样，我太想比赛了，只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您，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样。调教车辆和比赛的开销，还有一些小的费用，都由我承担，行吗？
1: 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需要做到放平心态，认真比赛。
3: 申请人洪明，被执行人苗双庆、苗小蕊。双方是房主与租客的关系。今年五月份呢，因苗氏妇女拖欠房租且拒不搬离一事，洪明向法院提出诉讼。民三庭判决苗氏妇女腾退，判决生效后呢，我们已经执行过一次了。但在两个月前，苗氏妇女居然又搬回去，所以洪明提出再次执行。
4: 什么人呢？田阳，上次不是你协助楚厅长执行过一次吗？怎么又搬回去了？
3: 申请人洪明说，苗氏妇女搬走后他就换了锁，随后呢他就把房子挂到了房产中介上想卖掉，但没想到这个苗小蕊假借有东西还在原租住地为理由向中介拿了新钥匙，搬进去后并再次换了锁。
5: 能对上，苗小蕊本来就是干房产中介的，原先房租合同上的承租人是苗双庆，他们签了一个3年的租赁合同，苗双庆一次性付了5个月的房租及1个月的押金，但半年后他们便以各种理由拒交房租，一直拖了1年多，一是说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补交，二是说房租合同没有到期，不能赶他们走。当时我去执行的时候就挺费劲的，苗氏妇女闹得很厉害，我没想到现在会是这个结果，我有责任。
6: 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比你大，今天不是追责会，是案情分析会。案子很清楚，对苗。

0: 苗师傅女战犯案要再次执行，麒麟，这次执行你负责吧。没问题，这案子可以挂在我名下。另外呢，杨阳参与了之前的执行，他对苗师傅女的情况啊比较了解，所以我建议啊，这次的执行呢，主要工作还是由他来负责。
1: 杨洋，你的意见呢？
2: 服从命令。哎，
1: 杨洋，怎么半天不说话呀？
2: 你说我这案子是不是办的特别面子？
1: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2: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父女俩没这么简单，我真是没想到，你说执行都执完了，怎么还能进去？

0: 徐队长，今天又麻烦您了。
1: 啊，
0: 我们这次来啊，还是有一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哦，请讲。
0: 苗小蕊是从您这儿拿走洪明家新的钥匙的，对吗？
1: 对。不，不能说是从我这里拿走的钥匙，是我通过洪明的授权之后，他才从我这里取走的钥匙。啊，
0: 是这样啊，徐连长。他从您这儿拿了钥匙之后，换了锁，再次霸占了洪明的房子，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1: 这个我可不知道。
0: 没事儿，谢连长。我们今天来哈，不是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苗小蕊他之前的一些情况。毕竟他以前是您店里的员工，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他应该算是一个执着的人吧。
2: 好，现在散会。哎，小月，这个请留步啊，我有些事情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下啊。
3: 怎么了？麒麟有出事儿？
2: 哎，没有，麒麟法官非常棒，完美。
4: 我想汇报的是呢，经过这段时间，实践证明的院党组的轮岗制非常的英明，第一炮已经打响了，麒麟法官非常好，但是，我们执行二厅的楚云厅长啊，有个小小的建议。
3: 什么建议？
4: 还是这样，他建议啊，把麒麟法官这个生力军留在我们执行二厅。
2: 周雷，你说啥？
4: 白先生，你听我说完。我了解了一下，这不光是楚云厅长的个人的建议，而是我们执行局全体基层法官们共同的呼声。大家伙都觉得跟麒麟法官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麒麟法官的带头作用也特别的明显。哎，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建议
3: 不错，
4: 这麒麟法官非常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我应该双手赞成的。
2: 我双手反对。周磊，你先坐下。
4: 啊，
2: 你坐下。轮岗制，轮岗制，什么叫轮岗制？你不懂啊？
4: 我懂啊。
2: 那你这么干不叫轮岗，叫调动。
3: 我们调兵是在外面学习，人不在，
2: 但我还分管行政这一块，我在啊。你这么挖墙脚，是不是太自私了？
4: 哎，这可不叫自私啊，马月。麒麟法官在我们执行局干得多漂亮啊，这是有目共睹的啊，他都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
2: 那你是不是应该知道，麒麟是咱们全院连续三年的结案率冠军呢？
4: 我知道啊。
2: 那是不是说明他更适合刑厅呢？
4: 那可不一定啊。
2: 坐。当初

0: 你们要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支持你们，第一时间派去了我们最优秀的法官？
1: 是是。
0: 那你现在这么干就叫恩将仇报？
2: 哪有这么严重，马院不至于啊。你这
0: 周局长，你想随意修改院党组的决定，你认为这事儿不严重吗？曹院长，他的提议我坚决反对。
2: 马院，你可不能这样上纲上线的啊。
1: 您是领导，您站得高看得远啊，您得照顾我们全院的大局呀。
2: 够了，
0: 周磊，你别跟我在这搅和。当初你们要人，我们把人派过去了，你用的合适了，现在不放了，你跟我说大局，我们这边的大局谁管？
3: 刚开始啊，他管我借5000块钱，我说我哪有5000块钱啊，他就说先借3000，我说3000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啊。后来呀、啊，他就500、500的降着借，后来到了800块钱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扛住，就借给他。二位法官，你们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3年前不容易啊。我回来也打听，我们好些同事都没扛住啊，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啊，而是对方的心理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你们想啊，我们天天出去带着客户去看那些房子，回到店里面少则已经走了几万步了，身心俱疲呀、啊，还要经受他的这种折磨。哎呀，我们是饱受摧残啊。
4: 哎呀。
5: 有一段时间啊，他没来上班，我们怀疑他是不是
6: 携款跑路了。
5: 后来我没打听，才知道他和他爸赖在家里面不肯出门。我就天天看着日历，算着他没来上班的日子。哼，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啊，终于在他12天没来上班的时候，根据店面的规定，连续10天旷工的，就可以无条件开除他，我们就把他开除了。
7: 那他最后还你们钱了吗？
5: 开什么玩笑，还什么钱呢？后来他还在店里面来闹呢，要我们补偿他，怎么可能补偿嘛？还好我们上下齐心，关上店门，终于把他给耗走了。
1: 这就是您说的执着。
5: 是啊，您觉得这还不够执着吗？后来我再见到他，就是来借钥匙的时候啊，我那也是按程序，是经过了这个洪明的同意之后才把钥匙借给他的。
7: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派个人跟着他
5: 啊？哪有人跟着他呀，怕他都来不及呢，看着他跟看见鬼似的。
1: 谢店长，哎，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基本都了解清楚。
5: 那好，
1: 谢谢您。
5: 哎呦，您客气。哎，有问题随时过来啊。哎，好，
7: 谢谢啊。
5: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们慢走啊。
1: 哎，别送别送。哎，
5: 好啊。哎，欢迎再来啊。哎哎，
8: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对不起。
0: 唐院长，唐院长，您为什么刚才不表态啊？
8: 我怎么表态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一方要求按约定让他回去，另一方因为他表现好，想把他留下来。那还有第三方的意见，并不知道。
0: 谁啊？
8: 齐斌本人，他怎么想你没有问呢？
0: 我不用问他，首先我就不同意，有什么好问的？个人服从组织嘛。在周磊那小子耍滑头，你可不能向着他啊，否则以后我的兵没法带了。再说了，赵厅长回来，我也没法交代啊。他在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过，要等麒麟回来，帮着完成业绩指标呢。
8: 我认为，轮岗制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嘛。
0: 是肉心手背都是肉，唐院长，那您胳膊肘也不能往那边拐啊。
8: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考虑考虑。哎，这事儿也算咱俩交流过了啊。

0: 他要就这样躲在里面不出来，你怎么办吧？
1: 耐心点嘛，你。哎哎，
2: 你干嘛？
1: 哎，你干嘛？你谁呀、啊、你？你这外卖给谁的？
2: 三零一。
1: 我是四海院，有话找三零一，有点事儿。
2: 啊，
1: 你的外卖可以回家了。
2: 哎呀，好好好好。

0: 301，你的外卖
1: 来了。
0: 嗯，门开开点呗。
2: 哎，给我就行了。
3: 谁呀？
4: 姚女士您好，我是青冈法院的严恩阳，好久不见啊。
2: 我们交过手，记得你。
4: 对，咱老熟人了。您今天把门打开一下呗，咱们聊一聊。
2: 那你把手拿开，我开门。
4: 啊。
5: 梁小蕊，您怎么骗人呢？我们是来给您解决问题的嘛，有什么苦衷您跟我们说呀，不是用这种态度吗？
1: 赶紧走吧，不想见到你。
6: 强制，必须强制，都太嚣张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你说我刚才怎么能把这手给抽出来？他就给我夹断了，我也不该抽出来。我早就应该料到，就这父女俩，满嘴跑火车，嘴里一句实话也没有，而且抗拒心理还很强，那就是俩老油条。
6: 气死我了，这样的人。绝不能放过他。
4: 什么也别说了，都怪还是我准备不足，就我这点出息啊，露露你晚上也别请我吃饭。
6: 严阳，请，必须请，这顿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0: 就因为吃了个闭门羹，所以就垂头丧气，在这胡吃海塞，放弃治疗了。
1: 关键他连沟通对话机会都不给我们，
2: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理，所以心亏。那当然不会给你们机会了。不过这一次呢，你们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那最起码把人堵住了，只要人在里边，总会有办法。
3: 我就说严阳多余吧，这种人强执就完了。
1: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0: 关键已经有一回了，上次也执行过了，结果他们又搬回来。你说万一这回要还是这结果，我真是经不起那人。哎，
3: 吃一堑长一智，这猪脚饭没白吃啊。
0: 那往下怎么办呀？师傅，您得给指条明路啊。今天来找你就是来讨锦囊妙计的。
3: 一把钥匙，一把锁。 锦囊妙计，我这儿还真没有。但是对待这种滚刀肉式的无赖啊，就两条：第一条呢，就是坚持，咱们得比他们还能坚持，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必须执行到底。这第二条呢，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找到证据，用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他的歪理，打垮他的意志。

今天这个小 party 啊，是给我们赛车界的希望之星黄驰特意准备的。话不多说，有请黄驰闪亮登场。

0: 明天就是首战积分赛了，我替大家问一句，你紧不紧张？
1: 我不紧张，我为明天的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前我的赛车太差了，现在有了飞哥的车，我相信我会在明天的比赛中用自己真正的实力碾压所有对手，拿下冠军。
0: 那就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祝黄池旗开得胜，干杯！

0: 会。
1: 启林啊，到执行局快半年了吧？
2: 再过些日子就6个月了。
1: 执行局的案子吧，比原来我在刑庭的时候还要多，天天忙。这要不是您说起来，我都不记得了。这日子过得真快。
3: 是啊，你可给院里惹麻烦了。
1: 程英，我这又怎么了？我
3: 别紧张，马副院长想把你调回刑庭，
1: 这不之前就说好的事儿吗？
3: 情况发生变化了，因为这半年你在执行局干得太好了，他们都想把你留下来，两边抢你。
1: 啊！我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3: 你先别马上回答我，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下。组织上绝对会不偏不倚。如果你想留下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调回去，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我呢，我觉得你留在执行局挺好。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商务部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激发消费新活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6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1至6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1至6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2: 24号，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加快建设，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
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4: 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下一步，水利部将加快完善水网纲目结，高质量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积极推动后续工程前期工作，加快四川引大济民、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骨干输排水通道建设，加快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湖北引江补汉沿线补水等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开工建设浙江浙中水资源配置等工程，加快黄河古贤、广东黄毛峡水库等1026个在建调蓄节点建设进度，常态化实施水库水闸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加强长江、海河等流域国家蓄滞洪区建设。
2: 2026年 APEC 数字周的重要高级别活动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24号在成都举行。论坛发布了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以促进发展为鲜明导向，以开放合作为重要路径，回应了亚太地区共同面对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3: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再只是单个企业、单个行业或者单个经济体能够独立处理的议题，

0: 它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市场竞争，也需要跨境合作，需要前沿突破，也需要更多人能够平等参与，实际受益。声明正式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1: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ross-border.
2: 数字经济本身具备跨境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数据流动，更有赖于各方对所接收数据建立互信。这就要求各国各地区的系统具备互操作性。亚太经合组织无意向任何成员强制推行一套标准化体系，但我们致力于协同合作，保证各方系统互通兼容，让各经济体、企业与民众都能从中获益。
0: 与会专家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重视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和循序渐进，不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模式，而是从共同利益出发，寻找能够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对于快速发展、仍在不断演进的人工智能而言，开放、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有利于逐步增进理解、积累信任、扩大共识。
3: AI 带给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是突破性的和革命性的，所以在这种突破性和革命性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尚可未知的情况下，那么充分发挥政府间这种机制的这种作用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让政府搭建基本的合作框架，然后让产业界和学术界在这个框架下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我想这个事情对我们共同应对 AI 这样一个突破性的技术以及不可未知未来的这种影响的一项技术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4: 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提出，人工智能发展要兼顾创新、治理与普惠，其中如何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参与人工智能进程，共享智能化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亚太经合组织现有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60%，其中一些经济体已经具备较强的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能力，另一些经济体仍面临网络连接、算力资源、专业人才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普惠就成为衡量合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5: So it's not just about inventing.
6: 单纯研发顶级软件、顶尖技术方案并非竞争全部。中国的做法极具建设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渗透社会各领域应用，从政务数字化服务到农业生产，再到教育医疗行业。中国为全球示范了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解决各类社会民生问题。过去2天，我身处当地，亲眼见证大量人工智能落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案例，切实感受到人工智能为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善。
0: 声明在能力建设方面做出明确安排，强调要改善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更多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和服务不足地区，能够获得安全、可靠、可负担的数字连接。同时，要加强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不仅要培养高水平研发人才，也要提高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公共部门人员和普通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
7: APEC 框架下的这个合作，它比较强调分享也很强调这个交流。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的经济体，它会把自己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拿来分享，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一些最佳实践，来通过 APEC 的这个平台来进行分享。那最后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达成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发展比较慢的这个经济体，也可以去实现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传递出一个清晰而积极的信号，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共同机遇和共同挑战，亚太经济体有条件通过对话扩大共识，通过合作释放潜力，通过共同努力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安全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0: 专家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交通、医疗、教育、农业、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为技术迭代和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从发展开源技术生态，到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中国正在把自身的产业能力、应用经验和技术成果转化为更多可参与、可落地的合作项目。
3: 全球就是多样性的，发展不均衡。APEC 也是发展不均衡，它就是个小世界、小地球。如果 APEC 的框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一定对全世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发展人类的经济，对吧？完成这种社会治理的话，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
0: 不久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

0: 中方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从上海到成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正在从原则倡议向机制建设、能力培训和应用项目延伸。衡量合作的标准也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能否培养人才、能否支持产业、能否使更多国家和地区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1: 这个声明它所体现出来对安全、对发展、对创新、对负责任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所涵盖的这些内容吧，其实我们也收到一些经济体的一些反馈，其实跟他们国内的发展目标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这个声明它我们可以想象啊，它未来它的这个执行的或者是说对经济体的这种引领的这个作用会非常的大。
0: 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已从 APEC 讨论的新兴议题逐步成为亚太创新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 7月24号，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那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首先，什么是绿证价格指数？绿证价格指数是反映我国绿证价格变动的体温计，它能够系统连续地呈现我国绿证市场价格波动方向与变动幅度。再来看数据，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上涨23.2%。绿证价格整体稳中有升，反映出我国绿证价值持续得到市场认可，环比小幅回落0.2%，波动幅度收窄，表明我国绿证市场运行更加稳健。那么绿证价格指数有怎样的作用呢？对于用能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清晰的价格参考与决策依据，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市场行情，优化绿证采购节奏与采购方案，选择更经济更高效的低碳转型路径。对于发电企业而言，绿证价格指数能够帮助企业清晰掌握绿证市场价格走势，科学研判交易窗口期，精准选择交易时机，保障绿证顺畅交易，价值合理兑现，让绿证卖得出卖得好，充分释放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价值。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
3: 指南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规违法问题，针对投诉集中、存在违规记录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眼镜制配相关经营主体的干扰，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
2: 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

0: 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磁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3: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2: 近日啊，一则1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呢，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啊，在起飞的前3天申请退票。那林先生在操作的时候，页面就提示了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他误以为仅扣400余元的手续费，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购票平台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是否合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

0: 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1: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实际上啊，林先生的遭遇呢也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那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的是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那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者是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该以显著的方式来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等。那民航专家表示呢，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的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那目前呢，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3: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0: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3: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2: 那除了要了解机票退改签的收费规则啊，消费者在买机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售票平台又应该怎么做呢？民航专家建议啊，在机票的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的规范要求，清晰明确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同时呢，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有办法最终的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0: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2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1: 这2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0: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今年六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2: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
2: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1: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
3: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1: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
4: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1: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
5: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
6: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

0: 特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1: 吸引精尖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2: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3: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4: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1: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4: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7月24号，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即将两地的深情厚谊。
1: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
5: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

0: 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1: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2: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4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0: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2: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
3: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鱼，荣获县级1等奖。
2: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4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
1: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效，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4: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5: 门店客源有限，生意难有起色，这是邯郸市丛台区不少小商户的烦心事儿。如今当地免费开设直播培训课，讲师手把手教学，把带货技巧、直播创意送到大家身边，小店老板们拿起手机也能赚钱。
6: 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所以
7: 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熟食店老板裴航熟练地开启了直播。2个月前的他只是守着摊子等顾客上门，如今裴航在网上有了1000多个粉丝，线上销售额是线下的5倍多，一天就能卖几千块钱。
6: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我就第一个报名了。全部讲的都是实操，包括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就越来越好了。
7: 裴航说的免费直播培训课还要源于丛台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深入走访调研，
8: 发现好多这个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商户的钱不好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呢更好的增收。
7: 说干就干，从台区市场监管局主动找到区人社局一拍即合，一方组织商户报名，一方找老师排课程，免费办培训，手把手教导会。
9: 为了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
7: 针对商户们的问题，培训老师精准解答，让大家逐渐熟悉直播流程。如今丛台区的免费直播培训课已开展5期，汇集100多家商户。
10: 老师他特别贴心的去辅导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线下跟线上一起去结合好。
11: 怎么样支直播架子，然后服务带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12: 线上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1倍以上。
7: 开直播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丛台区还会持续做好服务，帮助更多的传统农贸商户打开线上市场。
8: 在配送的环节上，我们就想着看能不能跟美团，然后还有就是跟一些配送的商家，然后进行这个商谈，接下来就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能让它全链条的呢进行一个打通。
13: 源自德国。

0: 墨色门窗。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1: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
2: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它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1: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3: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1: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4: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5: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0: 石家庄太平河片区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河盛会项目进入攻坚阶段，各地块建筑主体陆续成型。该项目40至44号地块、48号地块总建筑面积约29.74万平方米，将打造华北地区沉浸式文旅潮玩复合体验滨河商业地标，进一步完善太平河片区城市商业配套，提升区域消费能级。
1: 太平河片区河盛会项目位于石家庄古城路以北、胜利北街以东、柳中街以西、太平河以南。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工人分工协作，加紧作业。目前项目不同地块建设有序推进，滨水商街建筑群已率先成型，其余楼栋主体施工也在有条部分开展，建设与招商工作同步启动。
6: 40、41、43、44号地块滨水商街规划14栋商业楼，目前已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42号地块主要建设塔楼酒店式公寓和群楼配套商业，48号地块规划建设塔楼轩丽酒店和群楼和盛会购物中心，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1: 据介绍，该项目整体规划滨水商街、酒店式公寓、购物中心、星级酒店等多元业态，其中40、41、43、44号地块规划城市舞台、清水云街、潮玩酷街、运动商街等主题街区，搭配超级天幕、音乐喷泉、限时集市等特色场景，并以连廊串联地上各个商业楼栋，地下设置连通通道，实现车位共享，打造一体化滨水消费空间。42号地块规划酒店式公寓及配套商业，毗邻地铁与城市主干道的48号地块定位城市购物中心与星级酒店，建设市级标志性商业建筑。
6: 项目已启动前期招商工作，完成了超级星星、开心麻花等30余家品牌的沟通，以及部分品牌的场地勘测。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1: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

0: 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1: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0: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3: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4: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5: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0: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6: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7: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8: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9: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10: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新风。连日来，邢台市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下基层，走进社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红色旋律浸润民心。
0: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在邢台市信都区悦盛天喜台社区，一场主题为红色文化进社区，经典传唱一峥嵘的夏夜红歌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来自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同台演绎，通过经典红歌演唱、优美舞蹈、器乐演奏、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回顾党的峥嵘岁月，生动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近两年，邢台市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把红色宣讲、红歌传唱、红色观影等主题文化活动融入社区日常，通过盘活社区文化阵地资源，搭建党群互动、邻里共建的文化平台，持续推动红色文化落地基层、浸润民心，以特色文化活动滋养文明乡风，凝聚奋进力量。
10: 近日，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的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的活动影像，成为了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又一生动范例。
11: 离
0: 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7公里。

0: 里的百望山出现了一位攀岩高手，他到底是谁呢？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江湖人称攀岩高手。这位客人眼光极高，妥妥的绿水青山质检员。植被不封，水源不进，立马卷铺盖走人。他能现身百望山，无异于给首都生态亮出了一张好评认证。
1: 他要求咱们的这个林木茂盛，为他提供一定的隐蔽的场所，也要求咱们石源水源充足，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0: 百望山凭啥成为斑羚严选呢？
2: 我发现呀，百望山公园有自己特有的待客之道，
1: 保留乡土的这个石原蜜源的植物，同步也规划了这个生态蓄水池、小微湿地、海绵公园的这个管理措施。我们园区也是加大了这个科技的投入，构建智能化的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去监测并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系统、双光球机就是视频识别系统，还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0: 包吃包住包饮水，这哪是公园，分明是给野生动物量身定做的全配套社区。中华斑羚的出现并非偶然，百望山本就是京城猛禽观测点，每年迁徙季数万只鹰隼盘旋，形成壮观的鹰柱、鹰河。
1: 啮齿类的动物、兔形目的动物，还有包括两栖爬行类的动物，都可以为猛禽提供充足的食源。
0: 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百望山作为野生动物的家，还有下一步的装修计划。
1: 我们将会持续的去开展全员的这个巡护和智能化的监测工作，针对中华斑羚这个物种，逐步的去制定保护的管理措施。
0: 从鹰击长空到凌越山林，百望山用多年的坚持与修复，建起一座立体的野生动物公寓。截至目前，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7目、74科、259种，维管植物98科、287属、475种。从绿意满城到万物共生，这幅立体的生态画卷，就是北京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最生动的代言。
3: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布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听水，尽享夏日好时光。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